0: 是一幅地球人和太空人的对话，生命从哪里来，人物、动物、万物在太阳的照耀下的一种欢乐祥和的这么一个生活场景。那么这个作品呢，就是取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太阳石，周围啊铺了一些人物、欢歌、舞蹈、各种图腾，画面呢通过丰富的色彩营造出远古时代的一种岩画的一种生命美感。
1: 贺兰山岩刻，这部石头上的史诗，无声胜有声地召唤着他的追随者们。韩美林从粗犷线条里破译中华艺术的基因密码，严学章让生肖图腾跃入千家万户。被贺兰山岩画震撼的不只有艺术家，他们不分国界，不分职业，大家同频共振，在表白，在传颂。
2: 我们整个的这个岩画古村的选择的中国最高的以岩画元素为创作的最高代表，也是最高艺术造诣。岩画古村有韩美林大师的印象岩画作品，还有像墙面上咱们这个是中国生肖大师严学章的印象岩画作品，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宁夏贺兰山当地的张学志老师。
3: 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看进来到处有岩画的痕迹。
2: 因为我们岩画古村就在贺兰山，想就是把宁夏的贺兰山岩画宣传出去，把宁夏宣传出去，包括把中国的岩画宣传出去。

0: 转眼之间呢，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啊，这个人生的坎坎坷坷啊，转眼之间呢，走得真快。那么来到了我们今天再看到了贺兰山以后呢，我是非常的激动，啊，这个有很多东西呢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那贺兰山呢，也承载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远古岩画艺术。同时呢，也给我今天的年画的创作呢带来了不竭的资源。应该说呢，没有贺兰山，也没有我的今天。
1: 当拓印岩画的宣纸在博物馆展柜里呼吸，当岩画离开山壁，出现在生活的当下，当荧光颜料在民宿石墙上流淌出新的太阳神，万年前的凿刻声从未停止，只是换了和弦。那些曾经在贺兰山口祭祀的先民不会想到，他们凿下的每一个符号都成了漂流的瓶中信，被作为艺术品赠予其他国家，被庄主的葡萄酒标签收藏，被孩童的蜡笔描进自己的想象中。山还是那座山，但解读山的语法正在历变。山是文明的基石，人是文明的续笔。每一次对山的凝视，都是文明基因的双向确认。我们塑造山的记忆，山锚定了我们的坐标。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5: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天
11: 啊，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店租钱，这那都应该干嘛？
7: 收粮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言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

0: 下沉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挡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我喜欢你。
6: 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7: 你早晚都说老。
5: 你想干什么？
7: 怎么了？
6: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8: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

有的惊奇，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

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族韵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三三四四五五，
1: 有吗？爸，
2: 没有，
1: 我有。7788999，怎么说？怎么说？
3: 你说，
2: 少一个八。
4: 妈，
3: 你跟我一样啊！
4: 你周围环境好，多看几眼。
1: 咱俩是硬件，
5: 能连开那
1: 两几张？
5: 没有
1: 啊，
5: 我进去了
1: 啊。
5: 我进去。
1: 哎，姐，快来帮我看看。不行了，到时候跑掉。8990，别把我
4: 打。上海西餐馆。
1: 哎，对，这还有个上海西餐馆。哎，下回来就带爸妈去吃一会儿，
0: 再我就要回去了，
5: 太贵了。
1: 我吧。
0: 今天那顿晚饭是你做的？
4: 哪知道西餐厅
0: 味道真不错。只不过这段时间就缺这么多饭了吧？
1: 就得去一回吧，对吧？
4: 睡懒觉，看书，做饭。
6: 黄金
4: 去了两次人才市场，回了一次交大。
1: 那得补点黄
0: 金。那就业市场现在怎么样啊？都说今年比前两年好多了。
6: 我买点水果。
5: 好。
4: 解决户口的工作还是很难找。
1: 爸，挑个西瓜。
4: 我和几个留校读研的同学见了一面。和他们打听了一下考研的情况。
6: 这掏多少钱？你
4: 买了几本书？
0: 行，明白了。你看看这林动着，现在都不能用谄媚或者是拍马屁还行，现在简直就是一狗腿。不过小林，
1: 就这个，
0: 哥觉得你赌对了。你受的那些委屈，林总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要点啥吗？
6: 你买点苹果。
1: 行。来，我先帮爸把西瓜炒掉。
0: 买什么好吃的，妈？
6: 苹果。好，妈给你买点水果。
1: 车来了。嗯。你都走了，哥。啊。行。
6: 啊，图南，等一下。把这些水果带回去。
1: 路上小心啊，哥。
0: 行，爸妈，那我走了啊。
6: 哎。
1: 哎，他忘付钱了，多少钱啊，老板？
7: 3.5。
1: 3.5。
0: 啊，好嘞。
5: 打的多贵呀、啊！哎
6: 呀，你别管那么多，孩子舒服，穷家富路。
1: 哎呀，行吧，爸扛着这西瓜
5: 走走。
6: 哥，怎么会？这风吹得怪舒服的。
1: 哥有女朋友了。
5: 嗯。哥有女朋友了。
1: 哎呀，我说。我不是拿了几个保洁的大礼包回家吗？本来打算让妈带回家送人，结果哥拿走了俩。哥也到年纪了。
6: 小心动作做得不错。
5: 以后的事情啊，谁也说不好。
6: 是啊，咱们都这个岁数，谁能想到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动辄脑子活，小婷稳，他俩没错。风和桥，
1: 小心车。
6: 哎，好好好。你上海这些路啊、桥啊，名字取的怪好听的。
1: 包里头玉兰油、潘平、呼舒宝，我们做过调查，现在大部分的男人都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
2: 苏州也
1: 不都一声不吭，直接拿走了两个。
4: 林动植，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
1: 这怎么恶心啊，小婷？
4: 我已经不能吃话梅了，你不能让我以后没法见哥。
1: 实色性也是。
4: 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啊，聊吃的呢。

0: 俩人都在呢，你不回去跟家里人吃饭了吗？这回来监督我们加班啊？
1: 今天我装麻痹，老怀大胃啊！这水果自己随便拿，这保洁大礼包，是给女孩们的。还水果啊？谢了，张工。拿着。周
2: 工大手笔啊，这波东西得有七八十元呢。
1: 明天中午我和李佳琪一起吃饭。
2: 说。
3: 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多顺点。说，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多顺点。大侠，你坐这里来。哎，哎，我扶着你。哎，鹏飞。呀。哎，那谁啊？
4: 应该是小周吧。
3: 小周是谁啊？
4: 鹏飞的对象。
5: 这臭小子有对象了啊！我是他舅舅，我就不知道他告诉你。
4: 行了，你小点声。鹏飞也到年纪了，别让人家看见穿的这么显眼，别打扰他们。鹏飞有对象，你都知道。我这个做舅舅的居然不知道。
5: 行了，别念了。我也是有一次卖票的时候凑巧遇上的。
4: 鹏飞瞒不住我才漏的口风，他说还没追到人家，让我先别张扬。
5: 不行，我得打个电话跟他妈说一声。哎呀，你省省吧。
6: 周老师回来了。
5: 哎哎，刘平儿。哎，
7: 方姨。
5: 鹏飞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你有功夫关心他，倒不如关心关心你儿子。小婷动辄好了。
4: 鹏飞有对象了，珊珊连儿子都有了，怎么图南还打光棍？哎，
5: 你说咱们一开始让图南学建筑上工地，是不是错了呀？
3: 哎，胡说！那堂堂同济大学的建筑系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光棍？
5: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好这么帅的儿子，怎么连个媳妇儿也找不到？
4: 那良，
5: 你说我要不要去庙里拜一拜？
4: 林姐，
8: 走啊！哎，来了，
9: 我在那个巷子口等你啊！
8: 哦，
4: 好。
8: 小敏不是嘎朋友了吗？阿妹怎么还是要去啊？
5: 珊珊嫁得好，小敏的男朋友阿妹不满意。
8: 迷信。

0: 你去了，我也是迷信。
1: 你不是不想跟安妹走得近吗？
0: 咱们厂里到了年纪，还没对象，你自己数数还有几个？
1: 你现在也是半斤不嫌弃八两。
0: 你去了，头男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我不管了。
1: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好好问问啊，问清楚点。
2: 别跑！你在这儿，走，快走！跑什么？

0: 爸，
1: 哎，
0: 我上班去了。
1: 哦，好。

0: 苹果。
1: 嗯嗯。哎，
0: 师哥，
1: 哎，涂完了。
0: 哦，他去现场了。
1: 哦，
0: 这个点儿应该也快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找他？
1: 哦，有点事儿。他要忙，你帮我带个话也行。
0: 啊、
1: 哦，我爱人呢有个同事，条件样貌都跟涂南相当，想要见一面。这，
2: 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星期六下午6点，南京路茂昌眼镜店门口，有人想要见你，对不对？你星期六穿好点啊，千万别迟到了。
2: 走。
1: 啊、哦。

0: 都这么晚了还加班呢，这马上都要锁门了，快回去吧。
1: 那我先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把会议室的门锁上。张图南，我不明白。
0: 不明白很正常，画画这东西，你要是没灵感了，就先停一停，说不定哪天就来灵感了。我不明白。哎，每一个工作。
2: 其实正常都得适应个两三年，但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工作，你要去相亲。熄灯喽！熄灯喽！不说了，回家。张楼真要来了，一会儿咱们真被锁里面了。
2: 锁门了。
0: 老张头都过来了。
2: 你家该走了，你快下来吧。熄灯了，来了，来了，
3: 怎么了？
2: 李佳，你干嘛呢？你怎么回事啊？他真来了，咱们真的被锁里面了。
3: 没回家的赶紧回家啊！熄灯喽！哎呦，
2: 还没走的赶快走啊！
1: 锁门了啊！锁门了！还没走呢，快点走！你看看，
4: 他们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说的我也听不懂，又说花儿，又说树，还说叶子。 还说了池塘里的鱼和水里的云彩，说的大概我都听不懂。给我说说，
4: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我也说不上，
1: 这是好还是不好吧？这个呀，得看图南自己的意思。 说了等于没说。

0: 张涛，你为什么？李家咱俩是同事，手里还有俩项目了。你要是这样，以后咱俩咋相处啊？
1: 张涛，连于涛都看出来了，我要你一个答案。林涛
0: 知道个屁呀！
1: 他不知道，你知道，你给我一个答案啊！
0: 李佳，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俩以后还得相处呢，你这样只会让咱们更难看。
1: 我只要个答案。
0: 你想要什么答案？你要什么答案？
1: 你要答案，那云英返校之后，你对我避之不及。
0: 李佳，那个李佳，我……
1: 你可以去看书了。
0: 李佳，
1: 站住！
0: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看不出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1: 你不用麻烦了。
0: 以后给罗夏阿姨就好，小丽回去拿的。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厌恶我。是你让我开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保持了那个状态很久，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的难堪。你想要答案？
1: 我的答案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很多的交集，只是彼此心中有好感，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没毕业，这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了，我不敢考虑的。
0: 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答复，你说话很难听。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也不要拆穿。李佳，你欲望太足，那你到底是看上我，还是看上那些跟我条件相像的人？我要说真的搞不错，想你太现实。你呢？
1: 相亲不现实，你能接受相亲让别人挑挑拣拣的，你不接受我现实？
0: 除了我的限制条件以外，你还看上我什么？除了你对我的仅有一丝好感，你对我还有什么？你告诉我。我问过东哲。 如果我们要是不能来上海，他会去苏州吗？他回了我一句很无奈的话。他说他当然会，因为他身体的欲望和他过日子的欲望，对象都会是小婷。可是李佳你不一样，你的欲望里从来都没有过，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你只是在拳皇的离别之后选择了我而已。李佳，你很现实，但我也很现实。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对我的一丝好感就妥协将就的。

0: 哎呦，
1: 张秋楠，
0: 哎呦，
1: 你秋楠，张秋楠。

0: 呦！
1: 是
0: 啊，
2: 已经过了24小时了，回家之后可以热敷了。拿药了吗？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热水泡泡澡，它有助于这个臀部的血液循环，再配合抹药啊，这淤血散得更快。
1: 单位给了1周的病假。
2: 嗯，护理得当的话1周之后就好得差不多了。
3: 哎，那个医生我问一下，就不会有后遗症吧？
2: 不会。不过烧好之前啊要避免久坐久站，要不然压迫脊柱啊它会导致腰酸背痛。
3: 明白。
2: 嗯，好，
3: 谢谢护士。
2: 嗯，
4: 行了，人也走了，笑吧。
3: 真行哥，真行。
1: 你这要干嘛呀？
3: 抄一份给小婷，免得她担心。
4: 你告诉小婷了？那我爸妈知不知道啊？
3: 有轻重的呀，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还好没伤到关键部位，要不然庄稼下一代就只能靠我和小婷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借用你的指标生两个，一个姓林，一个姓庄。哎呦，哎，哥，我跟涛哥商量了一下，曲阳新村人多，能帮你搭把手的人也多，我那儿也有电话，万一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你打个电话叫人也方便。
1: 这次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
4: 这快闭嘴吧你！哎呀，我住林诺哲家。
1: 哎，对，李佳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跟他说就是外伤，没什么大碍，要我帮你带话吗？哦，动辄那儿有电话。
4: 雨刀，你要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立马翻脸上去抽你？
1: 你别矫情，嗯，设计院男多女少，你自己想清楚，人家李佳想要结婚谈恋爱比你容易。
3: 该说不说啊，哥，你这跳楼跳的，是时候。我就这周在上海，你但凡上周跳或者下周跳，我都在外地出差，没法照顾你了。
4: 你出差做什么呀？
3: 我带队带样品去各个县市做一点最基础的地推。行吧，我去买晚饭，顺便带一份广播电视报回来。
5: 东哲，这次可真是偷得浮生7日闲了，谢谢你啊。1992年10月12号到18号，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走了。
6: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
7: 大舅妈，听大舅舅说你去寒山寺了。你怎么也信这个了？
8: 湖南年纪不小了。
7: 湖南哥那条件、那学历、那一表人才，他要想找他还能缺对象啊？你和我大舅舅就别瞎操心了。湖南哥主意正，你们要看他自己的意思。
8: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
7: 还有谁说过呀？吴叔，陈叔，上车！
9: 哎，鹏飞啊，
7: 上车！
10: 哎，上来，上来！哎呀，哎，上来！
7: 哎，坐稳了。哎，
10: 行。
9: 哎，今天运气好啊，搭上鹏飞车了。
10: 啊，今天接到活了吗？
9: 今天挺好。哦。
11: 我把这个申请与部门的流程给说下来了。第一个是符合条件的职工，请向我们厂房管理科提出申请，填写职工
10: 工
11: 白。哎，欢迎回来了。哟，今天啊，厂里有些事情，我都没来得及做晚饭，要不咱俩去粥店随便吃一点啊？
12: 这么多人凑一起，厂里出什么事了？
13: 哎，厂里要卖房子了，你又会售房，办公楼前都贴出告示了。
14: 卖房子？卖哪里的房子呀？
13: 咱厂哪有别的房子呀？就是咱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呀。
14: 我听，
11: 哎，王林，王林，
14: 是按照，
11: 是林。

0: 和厂里面的所有的文件都贴在讣告栏里了，我呀把这所有的重点，哎，所有的重点我都抄下来了，咱边吃东西边跟你讲，走。
1: 哦，黄良，哎，你过来听听啊，我去吃个饭。
2: 舅妈，
0: 哎，我回来了，
1: 我们去吃饭了。
0: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3: 我
1: 这不就成自己的了吗？
4: 那不是以前怎么办呀？
1: 对呀，
5: 职工买房给优惠，下面的条款，售房范围。
6: 对已列入市政建设和旧城改造规划的住房、临街房、产权有争议的住房全部出售。
5: 对，厂里那些破墙开的门面房，厂里不卖的。咱家运气好，项目是在家属区的，厂里都同意卖。你再往下看，首发对象。
6: 哦，凡具有城镇常住户口。又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中低收入职工，
5: 我去厂里那个房产开办了，停薪留职的职工也有资格买，大家就能买。苏莹，那户口是不是还在苏州啊？
6: 他为了保停薪留职，去广州的时候没有转户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没准户口还在苏州。
5: 赶紧吃。事忙了，我就给林工打个电话。明天一大早啊，我再去抄一下文件，到时候给他们寄过去。
6: 你去隔壁接的工人电话亭打，小卖部不是厂里的职工，是多口子啊。
5: 我给林工打完电话之后啊，也再给童兰写封信。买房这么大的事情，得跟他说一声。
7: 回来了
2: 啊！
7: 红烧大虾，
2: 是吧？还好我这两天不出差，要不然我得看你和西北风了。涛哥来过了，我们设计院不是给你七天假吗？怎么让你带病工作啊？
7: 爸来信了。
2: 小婷把你跳楼事告诉爸妈了？
7: 哎呀，不是，是苏州市市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职工优惠购房，购买优
2: 重点
7: 就是咱们的小院可以买了，能办房产证。
6: 买了就是自己的了。
8: 职工优惠购房后，就发住房产权证。哎，能继承。5年之后。还可以进入房产市场出售。
6: 庄老师有说，这咱们那两间房多少钱吗？
8: 那倒没说，应该是价格还没有确定。哎，但这上面说了，一次性付清房款，给不超过20%的优惠。20%，买。咱们买，咱全款买。哎，小婷打电话怎么说？
6: 她说让我写一个委托书，跟身份证、户口本都抓紧时间寄给她。她去房产科领表、填表，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8: 行，小婷啊，稳当，我放心。事情吧，不哭不哭啊！
6: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
8: 是，小院是咱们自己的了。
6: 我疯了，我高兴，林姐肯定也高兴。

方之长，你们每年底都要进行现代化办公室，并且。

0: 哥，这么晚还没睡啊？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嗨，
1: 是替爸妈高兴睡不着，还是因为别的事儿？
0: 我还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啊？
1: 李家的爸妈退休了，要来上海。你家的房子要给他们住。黑龙江退休工资低，但也够吃饭。他们都有医疗，现在也支持异地报销了。麻烦是麻烦，但是能报。李家负担不轻，不过以你俩的收入来说，还能负担。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你也是怕步咱妈的后尘，是该多考虑。
0: 我还以为你会劝我不要考虑这么多呢。
1: 废话，两个人在一块问题多了去了，工作、户口、钱、两家父母的关系，你想都想不来那么多事儿。对方要不跟我们一条心，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0: 我也以为你和小婷不会考虑现实。
1: 怎么不考虑？做人就该考虑现实。
0: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1: 你这话说的，你俩要情投意合，咱爸都该去辅导小学生数学了。上个月爸妈来上海，妈要去静安寺，爸说怪力乱神。妈说鹏飞都要有女朋友了。
0: 等会儿，鹏飞有女朋友了？
1: 还在追，不过小婷说八九不离十了。妈说她现在想到你就丑啊。小婷说妈去了趟寒山寺，以前还老说我成绩不好，逼着我妈在那求神拜佛，结果现在你呢，你已经快把咱爸妈逼成新一代神棍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行行行，给我闭嘴。
1: 哥，我跟小婷都有不少女同学留校读研，我有不少女同事，要不然我帮你介绍一下。
0: 行，我是发现了，林总哲，你就压根没把你自己当个外人，能掺和的事你必须掺和一下。
1: 我当然不是外人，我现在是庄稼女婿，以后逢年过节但凡有庄稼集体活动我都能参与，去你阿爹阿婆家挨白眼坐冷板凳都能有我的份
0: 儿。那我真得替我阿爹阿婆好好谢谢你啊。哎呦，
1: 你真不用我帮你介绍？也是，冯大哥张罗你都拒了，我觉得你要真放不下就去追。
0: 国界了啊，
1: 哥，你真得果断。世界女孩少，找对象容易，李佳姐果断干脆，不会给你留那么多时间的。
0: 多干脆的，你又知道了。
1: 是个人都比你干脆。哥，你从小就优柔寡断，当年书摊老大爷最讨厌的就是你去那借书，一杵书摊前站半天。有一回我跟你一块儿去，我都坐小板凳上看完一本了，你还站在那挑书呢。
0: 我是这样的吗？其实你不说真没发现。
1: 人确实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性格缺陷的。扯远了，反正我的意思是，如果放不下就去追，如果谈不上万事皆休，谈上了你就认认真真谈，合不合适处着处着不就知道了吗？要合适就结婚，不合适就分手，多简单的事儿啊。
0: 可是东哲，不是每个人都有处理感情问题的能力的。
1: 爸妈老说你最清醒，每次有大事都要问问你的意见。哥，你怎么每次一到你自己的事就那么不清醒？

姐，吓到你了，你过来陪我坐会儿。阿文，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 知道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他是哪里人啊？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有没有户口？我随便问问的。阿文，喜欢就是喜欢，不应该有那么多条件的。 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他伤害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1: 姐，我觉得图南哥挺好的。我去休息了，明早就去死。

0: 首长，你这是？这都好差不多了，我那衣裳非常好拿着呀，不想拿，不能。不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么严重呢？
1: 真是，
0: 这画图的时候睡着了，醒来发现灯也熄了，门也锁了，我要让张老头给我开门的话。他不得臭骂我一顿吗？我就是想睡觉，太想睡觉了，一着急就跳窗。
2: 组长，你这个敬业程度已经不是废寝忘食了，已经有点铤而走险了。
3: 组长，你功德无量啊！你跳楼第二天，施工队打电话来催图，朱教授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我们这周轻松的像放假。
4: 院里啊，把所有的窗户全换成了那个铁栏杆。组长，你真是太牛了，凭一己之力把整个设计院重新设计了。
0: 组长，你看啊，你看看这个栏杆多丑啊，我第一眼看见我都想哭了。
4: 临时的，临时的。
0: 咱们这么专业的设计院啊，用这么难看的栏杆啊。
4: 不说了不说了，我关上，我关上。
0: 行了，别埋汰我了，笑一笑完了谁汇报一下工作。
5: 我那个
0: 农民，我出去让你单独待一会儿。
6: 张哥，浦东有两个项目需要常驻代表，我已经申请派驻现场，我一会儿把表格给你，希望你能批一下。
0: 你要是不想跟我同组，你可以申请换组，他不要固定派出。你长期不在院里，以后你就拿不到标志性的建筑和有效益的项目，你只会慢慢的被边缘化，那你就更接不到好的项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接不到好的项目，履历又不好看，接四个都满。
6: 我
4: 组长，给你买蛋糕。
0: 啊，给我。谢谢。要不要来块蛋糕？

0: 我其实没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但我个人希望你能够留下。愚公，我觉得你的管理特长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于私，作为老同学，我不希望我负面影响你的职业发展。留下无非是一时的尴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1: 张图南，对不起。我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也知道。

0: 我让你很难堪，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装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欠你一个道歉。
1: 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就过去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啊，今天愿意跟我说这些话。其实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那天晚上是我说话太难听了，我向你道歉。
0: 我能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有些问题都是无解的，说了也没有，不服说。
0: 刚刚才说坦诚，也是种尊重。
1: 其实我跳楼的一瞬间，我当时想的是，就是你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碰见像你这么适合我和这么让我心动的女孩了。我其实当时就是在发脾气，我发泄完那些以前的怒火，我就又会回到你身边。但是休息了几天吧，我想明白了，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发脾气了，我也明白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0: 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1: 那天师母听说你买了房子，是为了你父母维护以后住的，她夸你孝顺。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吗？你说我不想让我爸妈对我失望。其实我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我父亲说我是老大，不能让老人心里有想法，我是大哥，有责任要去照顾弟弟妹妹。你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矛盾的，可如果你如果不能让你的父母失望，那能让谁失望呢？
0: 就因为这句话，
1: 入党，进规划局，进设计院，买房子，包括你带你父母回上海，其实这些都是你的。
0: 我的欲望。你想说我的欲望对吧？我父母已经被他们亲人抛弃了，我就不能让他们伤心。我明白，我对不起你。我也不想着。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

0: 宋阿姨托我妈妈帮忙代办住房产权证，这是宋阿姨的授权电报、身份证、户口本。
1: 小婷，你办不了。
0: 缺什么材料吗？
1: 不缺材料，但是你办不了。
0: 不是说有委托书就可以帮忙代办吗？
2: 那厂里面那么多平薪留职的职工，我都打听了，顾阿姨一家都在外地打工，那写的委托书托人代办，工产科二话不说就给办了。那王阿姨家更是只有委托书，身份证、户口本信息都没有。房产科说了，一个厂几十年的熟人，那表格先交上去吧，等回头交房款的时候再把身份证和户口本补上就行。
3: 那房产科怎么跟你说的？
2: 跟我说只有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4: 他们故意的欺负小婷。
1: 明天我去。
3: 你去也没用。宋玉家出的人吧，房产科一定是得到了刘副厂长的示意，就卡着这两间房子手续不给办。吃完饭我去给刘工打个电话。小婷，你去给动辄打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回来一趟。
1: 哎，就是啊，那房产科为难小婷做什么呀？小婷不能代办，动辄能。动辄回来一趟不就行了？
4: 那我直接去上海接他也行，这样快。
2: 他最近出差呢，到处跑，不在上海。
3: 哎，那就给林工打电话，让宋英回来，他亲自回来，总能办成吧？
2: 哎，你妈啊，房产科什么时候人最多啊？星期一。
5: 房子是棉纺厂的，你们一起来。
6: 这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我的，我要宿舍户口。
5: 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你们再留我家，给我走。
6: 这是我家。
7: 怎么就吵起来了呀？
2: 啊，王江，你怎么了？
1: 王雨红想买那间屋子，就是占你家院子不小面积的这间，
7: 四平方米，小是小了一点，正好搬进也是一点子。哎呀，
1: 我听那个王峰说啊，他说这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他的，是他和周志远出钱出力盖的呀，是他自己的房子啊。说王永阳要是想要这间房啊，想要这四平米啊，就得按市场价出钱买的呀。
8: 一间房都是自家出钱盖的，说起来厂里不应该算钱的。哎呀，
1: 别管厂里怎么算那个得建房，王勇说啊，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不能享受那个优惠的政策。王勇啊，就是想白占这四平米。
9: 价格没下来，钱也没交，这就吵起来了。哎
8: 呀，那也比外边市场价便宜。
10: 怎么回事啊？哎，
9: 叫保卫科了吗？
8: 巷子里好多家都是为了房子吵架，吵吵就好，不用叫保卫科吧。哎，
1: 王丽啊。你家曾老师说房钱的事情，这全款一次性付清有优惠的，所以我就想厚着脸皮问你一下。
11: 啥子呀？
12: 哎，别碰！这是怎么回事呀？老师，家里快递的吧？
11: 太嚣张了！
13: 哎，钱啊，别说这钱，
12: 不用这么多钱。
13: 来，别，快递，这当时。

0: 不哭，不哭啊，不哭，乖乖乖乖，不哭，不哭，不哭，哎呀，不哭，不哭，哎呀，哎呀，不哭，不哭，啊，小晴，不哭，看看谁来了，
1: 爸，他们又让你看孩子，
0: 我今天回来的早。
2: 他们都不在家，我把你照看一下。哦哦，哎，你干嘛去了？到五角让他们看孩子。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有整啊。
2: 你从哪里听的呀？
0: 小婷来了。
2: 小婷啊，来，你办。
1: 刘阿姨早上好。
0: 你家隔壁那个事儿吧，哎呦，给我们科带来多大的麻烦呀！陆科长是又挨骂又写材料的，气得不行了。
3: 市里轰轰烈烈反改，棉纺厂职工打进派出所，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0: 你家又没有违建，你今天来凑什么热闹？改天再来吧。
3: 我怎么记得你们家表已经交上去了，就等着价格下来交钱了。
1: 我是为宋家的房子来的。
4: 小婷啊，你办不了，光有委托证明不够，必须是本厂职工或职工家属才能代办。
1: 那您先看看材料全了吗？
4: 材料就算是全了，你也没有代办的资格呀。
1: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吗？
4: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2: 都是直系亲。
1: 这是我和林动哲的结婚证，我婆婆委托我来代办手续。
2: 哎，真的耶，我看到上面写名字了呀。
5: 什么时候的小婷结婚了呀？
4: 小点声，这又不是菜市场。哎
5: 呦，小什么声呀？喜事啊，有什么可小声的呀？
6: 对呀，
5: 哎呀，小婷真好呀！
6: 哎呀，你怎么抢定了呢？
5: 对呀，真是。
1: 厂里有种说法，说每个人只能买7.6平方米的福利房，多出来的就要按商品房的价格算。
7: 我爸妈说，既然咱们都公开了，
1: 就让我把我的户口迁到你们家户口本上，这样你家多一个人头。
8: 但我早就不在苏州的户口本上了。你能签吗？
1: 你听我说完呀。我拿着户口本和结婚证去户籍派出所，结果派出所说咱妈的户口本上还有两个名字，吴珊珊、刘琦。
9: 哎，小婷，你回来了？
1: 嗯，回来陪陪爸妈。
9: 这么晚还喝咖啡呢？
1: 晚上还要备课。珊珊姐，
9: 哎，
1: 什么时候方便请你和刘健喝杯咖啡，说一下宋阿姨房子的事情。
9: 还叫宋阿姨啊？不是该叫妈妈，
1: 喊宋阿姨清楚一些，不然不知道是哪个妈，不知道是哪家的房子。
9: 行，我和刘健吃完饭过来。啊，
10: 别坐，请
1: 坐。刘健，
10: 哎，进来坐。阿姨，
9: 怎么有空啊？孩子呢？
11: 小婷，让我和刘健过来说说话。
9: 坐吧。
10: 坐。
11: 我爸在帮我们带孩子呢。
9: 啊，珊珊姐，喝点茶。
11: 我也喝咖啡吧。我喝了咖啡照样困，一样能睡着。小婷啊，说房子之前，
10: 来，快有水。
11: 先恭喜你和动辄青梅竹马，门当户对。
1: 本来想等婚礼再公开的，没想到因为房改
9: 提前公开了。

0: 小婷约我们过来谈房子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粮食局呢也在房改，说三年内集资建房，解决青年职工的住房问题。桃溪小学暂时没有动静了。
1: 桃溪小学在看学区里其他小学的动作，迟早也会有政策的。谢谢。
2: 住房改革是大事啊，公积金啊，低息贷款呀，集资盖房啊，单位啊，一定会一步步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的。
1: 嗯，是，就是要等。
0: 等到单位的福利房下来之前啊，我和珊珊还是想暂时住在宋阿姨的房子里。哦，我们商量过了，居住期间按照市场价付房租，等到单位的房子下来我们就搬走。
1: 黄阿姨，你也晓得的，这生完孩子的日子最难过了。我婆家娘家要是有一家能住得下的话，我肯定是愿意挨着老人住的呀，老人搭把手我就轻松很多。但是这两家都住不下，我和刘健在单位资历又浅，宋阿姨房子又空着。苏大也在改革，那僧多粥少，学校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工龄、职称、学历、工作成果。我资历浅，又不肯签长期合约，分房资格被排到了最后。是啊，僧多粥少，这单位的房子就那么点，再怎么改也得论资排辈。各个单位政策都不一样，棉纺厂的政策提醒我了，我就想着把户口迁到宋阿姨本子上。我去派出所迁户，意外发现珊珊姐和小琪的名字也在本上。小琪的户口可能是落户的时候顺便写了现在的地址。嗯，小琪落户的时候我也在坐月子呢，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可能是弄错了，一定是厂子弄错了。
3: 我研读过房改文件，无论是集资盖房还是优惠售房，一对夫妻只能购买一套规定面积内的优惠住房。如果有人向粮食局或者桃溪小学举报你们现在有房子，并且提供证据证明珊珊姐和孩子的名字在宋阿姨房子里，那恐怕你们的分房资格要向后挪了。
1: 小婷，
3: 隔壁王家房子涉及知青，宋阿姨的房子涉及留职停薪职工，王家征房上了报纸，棉纺厂一定不想再上报纸。
0: 珊珊，回去吧，不用再说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啊，我刚才好像看到了雷公。
5: 什么锅配什么盖，刺头的儿媳妇也是个刺头。
6: 珊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工作可不能丢啊。
5: 我知道。珊珊，你让刘健的爸爸想想办法，毕竟你已经嫁到刘家了，他总不能看着你跟孩子流落街头吧。

0: 小婷，你知道我难，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1: 珊珊姐，你婆婆经常把孩子丢给我爸管，我爸给你家做免费保姆，他也不容易。还有户口的事情，你跟小琪是两个月之前迁到宋阿姨户口本上的，刘副厂长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房改消息了吧？你在宋阿姨户口本上，你要是当初进了附小，就有资格买棉纺厂的房子了。你没准已经买了，那宋阿姨这两间房现在就是你的了。
0: 小婷，你想多了，我当时不知道房改的事情是刘建洛的户口，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不会骗你的。
1: 不说了，珊珊姐，你跟小琪户口的事情我还没有跟宋阿姨说，但你也知道她的脾气，她是户主，她只要回一趟苏州，拿着户口本去公安局就可以注销本上的其他人口。
0: 放心，我会迁出去的。
2: 哎，小静，小静，小七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妈，别拿太重的东西啊，啊，放放。哎哎，慢点，慢点。
1: 哎，哎呦，小心点，抱着孩子呢。谢谢。妈，我后天下午没课，我去邮电局申请装电话。那玻璃窗怎么办？
3: 张叔说他会换，这钱就让张叔挣吧。
4: 你大舅舅会换，让他换。
5: 白天开车，晚上刷墙。大舅妈，
3: 有的钱省不得，你俩别人也挣点。
4: 这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就已经花了几千了，我心里虚得很，能省一分是一分。哎，常英啊，
6: 嗯，
4: 谁的电话？
6: 民工的。
1: 爸收到产权证、复印件和合同了。
6: 收到了，收到了。你妈妈说了，说是一家人借个房住，还签什么合同啊？太见外了。啊，还有你爸爸不停地夸你，说你做事周全、周到、严谨。
4: 不好占亲家便宜的，一个月60，也是贵。
3: 大舅妈
4: 啊，
3: 找油漆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非要省钱自己刷，我脖子都要养断了。
4: 你开一天的车，坐到那脖子都僵了，刷上油漆，仰仰头，活动活动。
5: 大舅妈
4: 啊，
3: 其实我更想躺着。
1: 那我来，我来，我活动活动。
3: 我说着玩的。
4: 张老师，张老师，来，我来，我来。
7: 你好，小饭桌看一下。
8: 哎，
7: 这边小饭桌可以看一下。阿姨，小饭桌看一下。
8: 小饭桌
7: 啊，
8: 规矩
7: 好的，新开的还提供吃饭。
8: 吃饭呢？这新开的吗？
7: 是新开的。小饭桌可以看一下。这边小饭桌看一下。

0: 妈，快来！
1: 来了。
0: 妈，哎，这是咱家的，快收好。
2: 别急，别急。哎呀，你看你，
3: 哟，复印件呀？
0: 啊？
2: 这个5年内不得有交易，到时候再发原件。
4: 啊，到时候，
0: 对对对，
4: 要5年
2: 啊。
0: 哎，你宋阿姨的呢？
5: 我上个星期在学校的时候就寄过去了。
4: 好，好，好，给你妈妈寄过去好。我收到的。
2: 哎，我这要不要给你买一把锁呀？锁起来。
4: 对对对，一会儿我就去买
5: 把。妈，不会有人偷这个的。
4: 这可不好说。
2: 那晚上要不要加一个菜、啊、庆祝庆祝？
4: 我加两个。
0: 那我去帮忙。
2: 好，快快快！
6: 我黄玲以每个月60元的市场价格租下林家2间房。具体约定不行、
7: 哎。林姐是自己人，怎么还收租金呀、啊？
6: 哎，这就是小婷做事周全呀、啊，她很细心。很谨慎，多少人盯着这2间房呢？现在有合同，有租金，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7: 那就跟当年庞飞一样。
6: 哎，对对对。啊！
7: 哎呀，宋英命怎么这么好啊？找到了小婷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以前老觉得这日子难熬，是真难熬。上不完的夜班，动辄闯不完的祸。可这一眨眼的功夫，动辄上班结婚都没让我操心。咱们住了半辈子的小院也成了自己的房子了。

0: 掉下来啦！咱们数几下，一二三四，哎，
1: 第四花奶奶
0: 啊，一二三，第三下，
1: 这个花奶奶，
0: 一就掉下来了。
1: 花奶奶，
0: 还有谁要啊？
2: 我。
0: 啊。请坐。
3: 你就是我奶奶的儿子吧？你是同济建筑设计院的吧？建筑好啊，真大气。谁家孩子要是考上了建筑系，上八九十的。
2: 你是哪家的娃娃呀？
3: 我们爸妈都不是棉纺厂的，你不认识。
0: 厂里创收，附中附小都对外招生了，交了赞助费就能上。这些孩子们离家远，中午没法回家吃饭休息，放学了也没人看着写作业，就来咱家了。吃一个。
2: 那你是怎么知道叔叔是同济设计院的呀？
3: 天机不可泄露。
4: 叔叔，你的背包上写着同济建筑设计院。
1: 我也看了。
3: 大家都说这院风声好，有三块活招牌，一块同济，两块交大。
2: 那你是还没见过那两块活招牌吧？他们一会儿都回来，其中一块活招牌跟你很像，小时候捣蛋的很。
0: 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灯火明镜。下一个，来擦擦手，妈妈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来擦手，来
5: 点心。
0: 哎，再见再见，擦手。
6: 王奶奶再见。
0: 再见。
7: 王
8: 奶奶
7: 再见。
9: 王奶奶再见。
10: 回来了哥，回来了。黄奶奶回来了。
0: 过来洗手。
10: 啊。
0: 来了来了，到了。
11: 来黄奶奶，快来快来。
0: 过来洗手，来擦擦手。
10: 谢谢黄奶奶，谢谢哥。
12: 好，黄奶奶，来我来洗手。

0: 等你。
1: 我出门了。
0: 哎，鹏飞哥，有人送你围巾了。
1: 去看个电影。
2: 看完电影就送小周回家，外头冷，你也早点回来。
1: 好，
3: 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大舅舅，走了啊！啊，
0: 咱们院又要有喜事了。
2: 胡娜，冷吧？脱了鞋上来，盖上被子陪妈说说话。
3: 胡娜，
1: 哎，
3: 小婷每个周末都回来，都陪你妈聊天。你是难得回来一次，今天呀，好好陪你妈聊聊天。
4: 小婷，最近我可听说了啊，听说你三下五除二的就把那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现在这办事风格越来越像林家人了。
2: 可不是，都说得了宋营真传。
0: 妈，跟哥一起开我玩笑，说到底我最像你。
3: 哎，小婷，胡娜，你俩猜猜，爸爸妈妈这两间房总共多少钱？
4: 这个还真不太知道。
3: 你妈工龄长，咱们家又是一次性付全款，5600。
2: 宋阿姨早退，工龄没有妈长，所以一样的面积，他们家7000。
4: 哦，值啊，这个值吗？
2: 哦，对对对。有个在南方做生意的大老板专门来问你们家小院卖不卖，说咱们家小院被文曲星开过光，他想买了给孩子读书住。你爸当笑话讲给小婷，小婷受了启发，立马搬了小饭桌。
3: 来喝口水。
4: 小婷啊小婷，我现在除了觉得你跟林动哲是天生一对以外，没别的话说。
0: 妈，你看哥又说我。
2: 这说的是好话呀。
4: 就是，
3: 哎呀，这以前呀，房子不是自己的就觉得怎么就不得劲儿，现在房子是自己的了，感觉又不一样了。以前你修厕所我还觉得你是在浪费钱，不值当的，你看现在太值了。鹏飞都高兴，那个在菜地那个地方他装了一个音乐彩灯浇水装置，
4: 就菜地里那个。
3: 对啊，
0: 在菜地边上围了一圈彩色灯管，还有一个音乐播放器。妈每次浇菜的时候，一拧开水龙头，电源就接通了。然后，菜地里面有音乐有灯光，都有点像舞厅了。
3: 小婷，不能这么讲，你让鹏飞听到了，他会伤心的。他很用心的，而且我也知道。谁啊？
0: 我去看看。动辄。
5: 哎。子哲，不是这什么东西？
4: 董哲，认识董哲？董哲，
6: 哎，顺利吗？
5: 啊，顺利顺利顺利吗？
3: 董哲，你还没吃饭吧？
6: 快进屋啊！
3: 我去给你做两个菜啊！
5: 哎，好嘞，哥，
6: 快走。那
0: 换个衣服吧，衣服湿了。
5: 我收拾收拾吧，您一会儿过来吧。
0: 你们俩
2: 那有喷泉，
5: 给我吓走了。那什么东西啊？
0: 冷了吧，冷了吧，快快快！
2: 图南，你也看到房产证了。是妈和爸两个人的名字，爸妈的意思，将来你跟小婷一人一半。
4: 那不行吧，这是你跟爸的财产。
2: 小饭桌是有执照的，用妈的名字登记的。办执照前，小婷征求了我们俩的意见，你爸主动说，写你的名字吧，免得将来扯不清。小饭桌和补课都刚开始。但看样子都能挣点钱，你爸说了，以后每个月给你阿爹阿伯150元，逢年过节看情况再多给些，其余的都让我存起来。
4: 啊，我爸跟阿爹阿伯吵架了？
2: 没有，你爸呀，他刚知道小婷私下领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他在床上扎扎实实地躺了好几天。他以前总觉得他要管所有的人，结果小婷私下领证，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他管不了别人，别人也不要他管。
4: 爸是老师，他可能管学生管不惯。
2: 可不是，他总觉得他努力管了就会有好结果。他管小婷的工作，结果小婷在苏大受排挤，他不让小婷和动辄一起找工作，动辄现在工作那么好，他最

0: 上不说，心里是后悔的。你爸说了，他老了，只有我了。
1: 妈，我听鹏飞说，您卖票回家晚，爸每天都是做好饭，等您回家了才痛快。
2: 哟，爸，忙什么
3: 呢？来来来，董哲，
2: 啊，你
3: 打个鸡蛋，
2: 打个鸡蛋，
3: 对，打鸡蛋。
2: 你吃吧。
3: 小婷，水开了，你装点水。
4: 哦，好嘞，好嘞。
0: 郑东郑北也到结婚年龄了，你阿婆想让你爸赞助他们买房，你爸正琢磨呢。鹏飞无意间说他正在看商品房，计划买两套，一套自己结婚住，另一套先出租。将来接他爸妈回苏州养老，你爸一下子清醒了。上次孙阿姨来，直接给小婷了一张存折，说将来办酒席用。他反应过来了，林家比咱家有钱多了。董哲的工资又比小婷高那么多，他怎么着也得存点钱。一是不能在亲家面前丢了面子，二是你在上海没有房。
1: 爸，谢谢您，您和爸都为我考虑了这么多。
0: 爸妈不是催你啊，我儿子这么优秀，早晚都要结婚的。
1: 哦，
0: 个人问题您自己拿主意，妈尊重你。妈就想着我和你爸现在还能干得动，我们俩就给你们多存点钱。
5: 哥，来喝点吧，爸炒了点花生米跟鸡丁，我们已经喝上了。
6: 一会儿的。

0: 难怪小婷说这白天小饭桌，晚上就像个色情场所。
1: 哎，小婷，爸，来看烟花，放烟花。

0: 行，林动哲，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啊。嗯，为了讨好丈母娘的老丈人，直接从香港背了两口锅回来。
1: 哎，小听说这个慢炖锅呀，炖红烧肉得3个小时，如果熬粥得1个晚上，这完全没有那个煤气炉的好用啊。哎，
2: 小婷说红烧肉最好先在铁锅里炒出糖色，再放到这个慢炖锅里炖才好吃，这不是
3: 戴草帽打伞，多此一举啊。
4: 小婷来做菜给爸妈看看。嗯，
0: 我这都第3碗了，这味道反正在我这儿是过关了。
4: 行。嗯，妈，嗯，怎么样？
1: 这个口感我是觉得不如那个煤球炉上小火慢炖的啊，哎，但是比那个煤气炉上要好。
4: 爸，那煤气锅多长？

0: 人呢？平常白天向鹏飞又不在家，您推了个自行车驮着煤气罐去换气，多累啊！咱以后就用这慢铜锅。
1: 哎，这个锅做玉米饭应该好吃。嗯，
2: 主要是方便，确实方便。你看这个往厨房一放，人不用手了就可以离开了，对吧？你看这个，这预约是不是就是这个设定时间？
0: 对，
2: 确实是方便。
3: 不仅仅是方便，主要是安全。妈，你看你又做午饭，还要做下午的点心，又要照顾孩子，我就怕你忘了炉子上的火，那电器安全啊。我有次回家还看见煤气罐没气了，我看爸端了盆热水把煤气罐放到盆里，那罐里煤气受热，灶台上又有气，妈还接着炒菜，我当时吓出一身汗。
4: 还有这事儿呢，妈妈，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5: 大家都这么干，你上次说过妈了，妈知道了。
2: 哎，永哲，这个在香港贵吗？
0: 爸，您别打岔，这些我和小婷平摊，这是安全问题，这钱得花。
6: 也不贵，爸，小婷让我看着买，我就跟我几个同事去了趟电器城，他们那才是见啥买啥，跟不要钱似的。我当时要驮得回来，我就再买一个微波炉回来了。
1: 行，等我之后结婚，你也不用送我红包了，送个电饭锅吧，这饭挺好吃的。
6: 想了你，
4: 那我就送你一个夜总会的霓虹灯牌。
1: 啊，
6: 冬梅，初一二前把那胶水装置拆了啊。
1: 为啥呀？那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大舅舅大舅妈？
7: 对，
2: 行，还行还行，
7: 我喜欢。
6: 你喜欢吗？
7: 我经常站在那儿吹口琴。
1: 听见没有，苏州也有电器店，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就去逛逛，要是有合适的微波炉就扛一个回来。
2: 行。
7: 不要不要，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4: 妈，您别不好意思，这钱花了也比存在银行值。那迟早要花的，早花早享受。
3: 对，妈，这笔钱是我帮人翻译英文资料的时候挣的，不是他的钱，不用不好意思。
6: 是我的钱怎么了？我的钱妈也不用不好意思。
2: 好了，
4: 而且再说了，那小饭桌跟补课都能挣钱，咱们这叫先投资再赚回来。
1: 啊，哎，行了，微波炉的钱我来出，我回家回得晚，用微波炉热才方便。
3: 那这样，你们吃完就去逛逛，我就不去了。我刚才勾出了一份适合小饭桌的菜谱，当我看说明书上字太小了，我准备写一个大字的。哎
7: 呀，妈好幸福啊！

0: 哎，你是不是从家里带好吃的来了？
1: 还真有。
2: 来，看看，
0: 这什么东西啊？
3: 黑米，这我们东北经常喝黑米粥，特别养胃。
2: 这不是东北的黑米，这就是一般的糯米。苏州人呢，用树叶汁把这个染成了黑色，蒸晒之后呢，就变成了乌米，吃起来还有一股清香味呢。
0: 哎，这家店不是东北菜馆吗？怎么没有黑米粥啊？
3: 熬起来费时又卖不出价，很多饭馆都不做了。我好久没喝到了。
0: 嗯，行了，我先回去找我老板汇报去了。你吃完记得把班长送回家啊。哦，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祝你们财源滚滚，情深意长。
3: 你拿一个。
2: 哎，等会儿，你别去了，
0: 我来，
2: 哎，我来吧，你去吧，你走吧。
0: 哎，行，那我走了啊，没，你慢点吃啊。
2: 真走。
3: 新年快乐。装图男，你别跟着我啦，我想自己走走。啊，每年元旦我都会走一走，看看上海的新年。已经是我来上海第十年了，想多走一会儿。
2: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都认识十年了。嗯，
3: 时间过得真快。
2: 哎，你说，我要是……

0: 现在才敢追你，会不会太晚了点儿？哎呦，哎呦，哎呦，你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看你怎么回事啊，
1: 热吧？
2: 没事。
0: 双突男，嗯，
2: 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0: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
2: 李佳，我说实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0: 我不确定会不会让你失望。我们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2: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上课、实习、留沪竞争、项目合作，这所有的经历啊。
0: 无论好的坏的，都让我越发的确定，你在我心里不可替代。其实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我也想听见你的声音，想见你，也想。 让你给我个机会。其实我之前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顾虑太多了，尤其是看到小婷瞒着家里人，毅然跟动辄结婚的时候，大受震动，开始懊恼我是不是太瞻前顾后，应该像小婷一样勇敢一点。
2: 你最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呀？反正我呢，最向往对等的爱情。如果咱们俩要是在一块儿了，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我也可以暂时接受你把我放在你心里最低的位置，但只是暂时啊。有点难，但我尽力。哎。
0: 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呗。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遇到分歧跟矛盾的时候，必须两个人才能解决，不能单方面的解决。没了，你呢？嗯，设计院有规则，所以不在同事之间公开恋情，减少恋爱对我们工作的影响。 也算给我们留个退路，
2: 退路，
0: 恋爱失败，体面分手的退路。
2: 好，
0: 张图南，那我们。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8: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9: 今天鬼使在场，
10: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年，不得善终。
1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帮我找一下。
1: 动辄。
2: 小婷，现在办公室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我给你念条新闻啊。今天上午刚出的一条新闻。
0: 上海各大报纸都登了。你等我一下。
1: 你慢慢说。
2: 为了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浦东新区机关工作，现在
3: 面向社会招考录用干部，实行公平公开的自由竞争和择优录用的制度，形成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气和环境，将激励和促进浦东人才市场的发展。
1: 28号第一场考试，知识笔试，姑娘放心来考试。
4: 侬这个学历了结棍了，工作单位也蛮好的。
1: 我看报纸上说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我个人理解的是，如果考上了，档案不会受县单位的约束或限制，是这个意思吗？
5: 打破地域界限，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打破学历限制，你只要凭真才实学考上了，不管你是社会青年还是私营企业主，浦东新区都收你的档案。
4: 来来来，来后边的。
3: 通过电话或信件报名的人选超过了2000人，绝大部分报名者都符合应试资格。保守估计，我们这次要发出1700份以上的准考证，估计还不够啊。

0: 现实中不难了。
1: 胡杨哥，哎，哥，哥，哥，
2: 哥，考上了，
0: 小婷考上了，哥，
1: 喂，
0: 哥，哥，
1: 小婷考上了第16名，
0: 那么多人，
1: 唱
0: 第16名。这段时间小婷考试我一直都睡不好，我就怕我自己想太多了，但又帮不上什么忙。你能理解我吗？
1: 朋友
0: 们，我老婆要来上海了。朋友们，
3: 行了，
4: 小婷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了。你这一路上连路过的蚂蚁，我估计都知道小婷要考上了。
0: 我知道啊，我知道，知道。
5: 咱学校的工作还不好？
6: 不是的，处长，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丈夫在上海，
7: 小夫妻异地已经快2年了，真挺不容易的。
5: 户口呢？
7: 庄小婷自己有苏州户口，没占咱们学校的指标。

0: 合同只能罚钱。他一共签了2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了1年，现在走的话就只能罚1年，3000元。
1: 3000我交。
2: 处长，浦东新区办公室发的调令，学校罚钱，说出去不太好听。
3: 他去浦东直接就是科级了吧？
0: 是科级。
2: 嗯，对。
3: 虽然不是本校毕业的，但辅导员中走出了一位科级干部，

0: 谢谢处长。
1: 嗯，
2: 哎，这多带一点，动辄跟图南都要吃呢。
1: 哎，小宁，你看这麻酱够不够？
3: 够了，够了。
1: 嗯，
2: 哎，
1: 这多带一点，动辄跟图南都要吃呢。
2: 哎，对对对，图南这两天正好出差回来了。
1: 嗯，
3: 妈，上海很近的，啊，带上都带着，
1: 带着。
2: 嗯。
1: 对，你在上海上四年学，我跟你爸从来没觉得你去了远处，但今天不一样了，你这回去上海不一样。妈，爸，周末我就不能回来陪你们了。哎呀，没事，
2: 工作是重要，工作重要啊。
1: 你妈现在比谁都忙，那么多孩子陪着呢。
3: 对对，你跟杜征忙你的。
1: 妈，你要照顾好自己。爸，你也是。
2: 哎，
3: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0: 9.86分。
1: 啥呀？魔怔了。
0: 9.8是打的过南浦大桥的钱。
1: 嗯。
0: 6分是轮渡的票价。那6分就像我刚才进门那德行，全身淋透，在外面排队等轮渡，被寒风吹了足足2个小时。
2: 干嘛受这罪啊？
3: 打车呀。
0: 对，我就是想不开。我想不开，我才会在这种天陪离家去坐轮渡。
1: 便是为爱走天涯，你是为爱淋大雨。
0: 龙闯的效益不好，他爸妈以后还得回上海，他也是为了省钱，所以才会坐6分钱的轮渡。
1: 然后呢？
0: 说这大下雨天的，像我们这种糙汉都会打的回浦西。说李家就是要坐轮渡，那院里已经够忙了，他还接了不少的私活。你说他爸妈就从来没想过，他一个姑娘能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负担得起一座房子吗？
1: 他们可能也不清楚。
2: 你有钱
0: 啊？那不仅仅是钱，那钱能衍生出很多问题。
4: 我觉得
1: 一切由钱衍生出来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你要是真的喜欢李家，你可以少让他受点罪。
0: 我宁可画100张对我技术毫无提升的图啊，不，我宁可掉黄浦江，我都不愿意和李家谈钱。我俩心知肚明，他为什么不答应我呢？他就是怕我有可能会受到伤害。对，我就是会因为这些受到伤害。
1: 嗯，
0: 你不懂，你没缺过钱，你和小丁还是幸福。
1: 哥，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
4: 哦，我现在还挨打呢。他现在暂住浦东，我们俩一周就见那2-3次。
1: 是，我平常是能见他，但我过去我都没地儿待，他周围全是农田，我们俩天天见面就在外头喂蚊子，你知道吗？
0: 你那是客观环境不好，没办法。你不像我，那我不去花钱的地方，那是因为

0: 行，不过我觉得，要实在不行，要实在不合适的话，你就换个人。
1: 那我要是能换个人，我能等十年吗？我。那要是你呢？你会换个人吗？
0: 不是聊你的事儿呢，你扯我干啥呀？我爱小婷，我一辈子不换人。

0: 我今天下午要去工地，我带伞。
1: 要是下雨了，你就在工地上等我，我打车去接你。
2: 哎，新年好，新年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的，好的，周老师。哎，
0: 那挂了啊。我还以为林动哲和小婷能回广州过年。
3: 这是董哲跟小婷结婚后第一次上门，再装老师家过好些。
0: 道理我都懂呀。 我就是有种儿子大了留不住的感觉。钟老师他们一家又该去机械厂拜年了，我记得林多哲小的时候。 那会还穿压缩带子呢，我吵吵着要跟林姐去机械厂拜年，说要红包，那林姐气的呀，大发牢骚。她说童男镇东镇北，压岁钱5毛钱，那小婷就1毛钱。也不知道林动辄这次上门能不能喝上水泼鸡蛋茶，能不能拿个5毛钱的？没压岁钱也没关系，那庄老师。
2: 肯定会给动辄补一本小学趣味数学的。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行，那我去说。这是第3王子。
4: 妈，哎，
5: 我看着这年货有点少，我想去人民商场，我再买点吧。你
4: 看清楚点，你爸准备了这么多，多了没意思。
1: 妈，爸准备的是爸的，我头一回上门。
5: 大舅妈，你觉得让他花钱吧，辛苦也烧包。
1: 这还嫌慢着。妈，那我去了。
0: 动辄，
1: 哎，别买太贵的。
4: 行，没问题。
0: 妈，我管着他。
1: 一会儿咱们直接阿爹阿布家见。
4: 东哲，东哲，一会儿出门啊，你就坐门口那三轮车去人民商场就行了，也照顾照顾叔叔们的生意，回头别人要问起来呢，你就说是给阿爹阿婆们买点货。这邻居讨论起来，怕脸上又有光，心里高兴。嗯，那礼盒一定要买大的啊，水果礼盒，老人奶粉，反正越大越好。邻居们讨论起来，怕脸上又有面子。
6: 男朋友啊，丫头呀，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看看？
7: 早呢，奶奶。
8: 哟，咋还你？

0: 呀，有没有交工资啊？
1: 啊，我跟你讲，我们小木和露露一定下来，项目就交工资了，对吧？
2: 还早呢，现在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都是 AA。
3: AA制
2: 啊，天港子
3: 啊， AA制
2: 啊，新说法，平台的意思啊。
0: 新啊，嫂，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现在关系还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经济上肯定清爽点好。杨洋，小白。
4: Hello。
0: 腾飞，小多去吧。
5: 是啊，
6: 新姑爷上门，我就别在这凑热闹。
7: 哎呀，腾飞心里有数，
0: 不让你爸妈见见。
7: 腾飞安排好了，你换看你。
6: 没事，放心吧，大舅妈。
8: 啊，咱们坐那三轮车吧，正好那后面能挤三个人。
9: 行，这户老全生意。
8: 陈叔啊，
7: 小陈。
0: 陈叔。这鸟枪换炮怎么换成这个车了？
8: 哎呀，便宜货淘汰二手去。
0: 今天厂去吧？
8: 去去。啊，
0: 安全吗？
8: 安全，一个人一个座位。
0: 哎，这个座位。哎呦，小板凳啊！慢点
8: 。张老师啊，
7: 等。
8: 刚才我看到东城和小秦了，说去人民商场给阿店铺买年货。张老师，您孝顺还得孝顺，您福气好。
7: 给阿店铺买东西是应该的。关键好啊，那东西你去见你爸妈啊。
8: 好。
0: 陈师傅，慢点开。
8: 啊，放心，坐稳了啊。
10: 邓哲啊，来喝这个水泼鸡蛋茶。
11: 好
12: 你们长得再大也都是我的孙子啊，啊，每个人都有的，拿
7: 着吧，
12: 啊，来，
6: 谢谢外公，
12: 这都是没，拿着，
8: 我来哥。
6: 外公，您这个月退休金都不够给我们几个包红包了吧？
12: 嫌少了是吧？
6: 没，
12: 那可不嘛。
10: 哦，饭做好了吧？啊，哦，上菜了，上菜了，
12: 对，
10: 上菜。
12: 干妹，去把我藏的酒赶紧给我拿出来。
7: 好，好。
13: 先吃完会儿吧。
14: 你坐，嫂子。
12: 来。
13: 来，邓哲。
14: 哎呦。谢谢妈，
12: 这还有一块。
14: 谢。
6: 林动哲，我这么多年都没你这个待遇啊。
15: 腾飞，你开车也辛苦，躲枪。
14: 好嘞，外婆。
15: 换脸躲枪，你最近瘦的。
13: 好，
16: 谢谢妈。华林，听妈的，多吃点。
17: 少英和阿林有福气，湖南小婷有出息，女婿更好。
13: 是
7: 啊，谢谢爸，谢谢妈。
17: 哎，你是大哥，孩子们都出息了，你阿玲现在又没有什么负担，有好机会啊，一定想着你的弟弟他们啊。每个人都好，咱们这个大家庭才兴旺吧。
13: 我们这一家子一辈子都沾了大哥的光，大哥大嫂对我们够好了。
16: 是，谢谢大哥，谢谢大嫂，
7: 应该的。
15: 你看看，
7: 应该的。
15: 彭水现在挣钱也多了，华林你说话就有底气了
7: 啊。阿爹，镇东镇北都在苏州上班，随时随地都能回来，不像我们，也不在身边。叔叔婶婶比我爸妈还好呢。
6: 哥说的是呢，我又天天跑车。大舅舅大舅妈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15: 是你们自己有本事了，能出去挣大钱。
18: 挣得多花的也多，奶奶，上海物价那么高，存不了什么钱。
12: 是，
13: 什么挣多挣少，有没有出息的，干什么都能养活自己，饭也不比别人少吃一口。
18: 妈说的对， 实践证明，确实上哪儿都能蹭着饭。我从小就开始在小婷家蹭饭，这会儿还蹭着呢。爷爷奶奶，敬你们一杯。

0: 行了，哥，吃药吧。
1: 爸妈呢？
2: 鹏飞也带他们去报庙会了。
1: 那你们怎么没去啊？
0: 你这话说的，春节是什么？是亲情，是守护，是传统。哥，你发高烧，亲情来守护。
2: 妈让我俩看看。
3: 两位，
0: 不过哥，你这烧发的也及时。小丁说，要不然都不知道爷爷奶奶要扯多少闲篇出来呢。
2: 哥，你猜爷爷给董卓包了多少钱的红包？
1: 反正我是二十，他不可能是五十吧？
2: 一百。
1: 行，这以前有鹏飞，现在有你林动哲，你们俩以后就是哼哈二将，左右护法。我以后也不担心小婷再去阿迪亚婆家。
0: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不然每回叔叔婶婶都要在那说，
4: 哎呀，再出心又有什么用啊，咱处男还是找不着对象。

0: 王哥，我叫宋哲，我听哥说你在浦东修商品房啊。
1: Are you listening to the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that there will be the last one infrastructure like an education area, a living area, and a golf course? Changes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2: 什么园区？高尔夫球场？哎，你们一个都建不起来，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耕地，这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3: 咱们现在这不正在进一步的研究推行的吗？你们
4: 怎么了？
3: 啥政策？别着急，这不马上就到了。
1: 就是喜欢看新房子。
5: 我已经很累了，还要过来跟你这拼泥板，你过来弄呀。
0: 不是，那我们现在不已经拼错了吗？你这么拼，我这么拼，那怎么进化呀？
1: 哥，
6: 刚才楼道里就听你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小婷，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李佳。
1: 李佳姐好。啊，李佳姐，喝点水。OK， 谢谢。
6: 又怎么了又？
1: 哎。哥，我连着上了十天的班，我好不容易有半天调休，他让我过来拼地板，还非说我拼错了。
6: 哥，他拿木板打我。
1: 是你嘴太碎了，你一直说我拼错，他骂我笨，我已经很累了。
0: 那你不能拿木板打我呀。哎，
7: 行行行，
8: 我给你们试几个，这装修本来就要多试。最常见的呢是这种工字铺，铺的也是最快的，像你们这房子面积不大，基本上铺两天就能铺好，而且铺完也是最好看的。这原木色挺适合小空间的，这样子的话视觉上能看着敞亮些。
6: 你们怎么不请人啊？不是给你们介绍这装修公司的吗？
0: 我请了，哥，我请了。小婷说要省钱自己装，然后我拼错了又打我。
6: 哥，我也很辛苦。

0: 说我周末选房，我下班我坐轮渡我过来刷墙，我刷到三点半，我也很累的好不好，庄小婷啊。哎
1: 呀，你这墙刷的确实是不怎么样。
0: 哥，你别拿着椅子，你出工不出力的，废话还那么多。
2: 我能问一下这房子多少钱吗？
0: 每平660，我这房小45平，不到3万吧。
2: 660一平，比我印象中便宜不少啊。
3: 没听过那句话吗？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套房。
1: 你还是太冲动了，我买房前也跟哥商量一下。
2: 确实3小时是有点远。
4: 李大姐，我这两天工作太累了，来回跑，刚才没控制好脾气让你见笑了，装修好了请你过来玩。
2: 那谢谢你。
0: 好了，嗯。

0: 房子真好啊，能看到天空。你妹妹不喜欢阳台，我倒是喜欢阳台。
1: 我跟你一样，我也喜欢阳台。
0: 爷爷奶奶家的弄堂里，这窗户看出去不是别人的墙就是别人的窗，根本看不到天空。这房子真好，又安静，格局又好，视野又开阔。东哲很有眼光的，浦东太远，浦西太挤，长安不宜居啊。
1: 雨佳，其实我这儿存了一些钱，你要不行你就从我这拿点儿，还有房贷，还能少付一点银行的利息。没关系，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会打字条的。

0: 长途男，谢谢你，但是不需要。我之前叔叔婶婶就是怕有产权纠纷，不让阿温落户，我都快恨死了。所以我手头有点钱，就硬撑着买了套房，就是将来不想跟别人有产权纠纷。
1: 只是借钱，不涉及产权。
0: 我是之前着急还房贷，但是如果按照20年来算的话，压力也没那么大。
1: 李佳，其实有些事儿吧，只要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你看小婷跟动辄，其实动辄的工资比小婷高了好多呢，但小婷做了的时候啊，还是毫无手软。
0: 转图南，谢谢你，但是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0: 夫妻本是同林鸟，装修面前各自飞啊，哥，我刷墙刷到半夜三点还要挨打，这装修我是管不了。
1: 我没让他半夜刷墙，是他自己没有赶上末班轮渡，那只能回去刷墙，那劳苦功高得很。
2: 橱柜的图我已经画好了，我给你推荐两家店，你接一下号码自己打电话。
0: 哥，我马上要出差，我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搞装修了，我买房本来就是为了改善小天的住房条件，你问他吧。
1: 哥，我不急，宿舍里有十几位不同地区不同职位的干部，那非常利于跨部门跨职能的讨论工作，我没空装修，也不急着入住。
0: 小婷不急我也不急的呀，我们俩的事小婷说了算。
1: 他这是逃避责任，逃避被骂的风险，好他个林动哲，我保证下回还打他。
2: 哎，小婷，你要是真的不着急住进去的话，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3: 你最近常去浦东，没事的话去帮我看看房子去。

0: 你们家房子现在是什么？房子装得太匆忙了，还得通风换气。你去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要是有的话，你顺手帮我改改。你妹妹妹夫的房子，我改不合适吧？
1: 反正他们说了，交给我全权负责。你就当是大学动模型，那自己想法来呗。

0: 去看出租房。
1: 不去。朱小天，你这套也嫌贵，那套也嫌贵，我再也不跟你一起看房搞装修了，再这样下去咱俩得离。
0: 那买房贵，租房也不便宜的，以后就下马路好了。
1: 我倒是有个便宜办法，想不想知道？
0: 说。
1: 我调查过了，周末开房比租房便宜，要不然咱以后周末就开房。现在大学生都那么开放，我们也能开呀。那你同意了？那咱以后见面，你就把结婚证带上，咱们合法开房。

0: 别套了，来，看我业绩。
1: 严仲哲，不要逃避干活。
0: 没逃避，你不把马桶一关都刷了吗？小天，我知道你爱干净，但咱也没必要把床单、被套，甚至保温杯都拿来酒店吧？你背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
1: 我让你订的标准间，你非要订大床房，那你觉得其他人会在这张床上做什么？
0: 这话问的当然是做我们一会儿要做的事。这正规旅馆，
1: 上次回去就全身都痒。
0: 我咋没事呢？你打小就别扭，我跟鹏飞一块喝一瓶饮料就你不肯。
1: 我就想周末安安静静的和你待着，喝喝茶，看看书，吃吃饭，聊聊天。你辛苦买的房子，我真不该抱怨的。我再也不想周末住旅馆了。
0: 我去退房，回头找哥把个房子再买回来。
2: 你还没走啊？
3: 李佳有点事儿，先走吧，我帮他改张图。
2: 走啊，去学生活动中心看录像去。
3: 不行，新补的小区好像有点漏水，我一会儿就过去的，晚上我就住那儿。你可别想歪了，是小丁跟动辄要去陆家嘴看房子，我住那儿，他明天还能中午去我那吃顿饭休息一趟。

0: 回来了，啊，水管不是坏了吗？回来休息。嗯，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抽烟？
1: 还没吃饭吧？走，陪我出去吃碗面去。我抽烟，是因为我这几天心情太差了。你不问我为什么心情差？为什么？
0: 爷爷的房子要动迁了，阿文的户口在爷爷的户口本上。365被棚九屋改造。嗯，现在动迁政策下来了，属人头按户口给面积，阿文有份，但他们不想给阿文。你要不想听，那我不说。
1: 没关系，你说，听着。
0: 当年阿文落户的时候，叔叔婶婶怕我们有产权纠纷，我写了保证书说将来不要房产。但如果是按照面积，补偿我绝对不会挣。现在是按照户口，爷爷让阿文放弃面积，叔叔又打电话骂我。我决定跟他们争。 这是阿文应得的，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了爸爸，再伤害阿文。爸爸当年在农场苦干，身子都熬坏了，好不容易等来了政策。叔叔不让阿文落户，爷爷说爸爸是孽障，他们怎么能这样对爸爸？怎么能这样对爸爸？
2: 李佳，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啊。
0: 我爸回了农场。 他不出门，也不说话。他就反复说一句话：“我没有家了。”他一说，妈妈就哭。<笑>
1: 赵图南，我知道你介意我的家庭条件，你不用否认，这一点咱俩心知肚明。赵图南，我是认真和你谈恋爱的。我抽烟时我在想，如果我再这么一意孤行。
2: 你痛下决心跟我分手，怎么办？抽烟对身体不好，咱们要经常熬夜，别把身体熬坏。我明白了，李佳，其实我是支持你去争阿文的面积。 我也不会因此跟你分手的。赵图南，天下无如吃饭难，该争的利益就要去争。我当年能上同济，都是靠我妈争来的。哦，不对，是我爸妈，尤其是我妈现在能过得好，也都是小丁一点一点争来的。既然政策规定， 是按户口分面积，那咱们就跟着政策走。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

0: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开口。武江小区的房子，我从动辄的手上买下来了。以后呢，你想来，随时都能来；想看天空，随时都能过来看。我呢，只希望你开心、放松。那妹妹妹夫呢？
1: 好的，
2: 谢谢。
1: 这两份你们拿好。
3: 好嘞，
1: 恭喜志毅，浦东欢迎你们。
3: 谢谢。
1: 哎，我给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来访了。

0: 哥，
1: 哎，
0: 喝点吗？
1: 啤酒，
0: 来一杯呗。
2: 哥，哥，
0: 你不知道于涛哥有情况了？
1: 什么情况？你说。
0: 就上回小婷说那同事向于涛哥请教专业问题。嗯，
3: 见了面之后啊，发现两个人是老乡，那于涛哥人又自来熟，之后就经常见面了。啊。
0: 小姐，别忙活了，你今儿劳苦功高，干那么多活，赶紧吃点吧。
4: 我把这洗了就来。
2: 就是的，刚做出来，别一会儿凉了。我们吃完了，我来收拾。
4: 我会再帮阿文一程。嗯？助人就是助己。他的经济环境越好，我的负担就越轻。
2: 行，支持你。但动迁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是不希望你太累了。

0: 哦，对了，哥，我有跟你说过，我妈现在也在弄装修，还租了一个门店，弄了两啊，她租了一门店，两班人，一班人呢管早饭。
1: 吃吧，你吃吧，你先吃吧。
0: 干嘛？我没说完呢。

0: 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了？
0: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佳佳，
1: 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
2: 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3: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2: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4: 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2: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5: 我同意姐的分法。
4: 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

0: 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1: 你拿官司吓唬谁了？
2: 政府不给房东钱。
3: 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这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程图南，啊，你怎么找到我的？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程图南，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 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实际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湖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
0: 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
1: 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打千分万。为什么？
0: 李佳，李佳，李佳。

喜欢。吉凶未言，以后我每天都要时刻盯着你，按时吃饭，睡觉休息，嗯，你说的，给米粥养胃。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黑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1: 按时吃饭。

0: 厅长，去周庄的同事们赶紧回去收拾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1: 我辛苦了，组长。
2: 走走走。

0: 是说谈恋爱了之后没出门陪你玩哦，影响了侄子又不行，要不然就一个人去吧。
1: 无所谓，周庄我太熟了，之前就跟阮老师团队参加过对周庄的勘探与规划，要不我留下陪你吧。
0: 你留下来又得跟家里人对峙，那是奶奶哭使是骂的，到时候你又得失眠累倒，还是出去转转吧，缓缓心情。
1: 真不能一起啊，
0: 这关键时刻装也得装出个样子，不能让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出门玩吧。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咱们组下半年是吃上大米饭还是吃白粥，就看我这演技如何了。
1: 组长，你打算怎么演？
0: 白天在办公室里准备汇报文件，主打一个爱岗敬业，晚上到我妹家蹭个晚餐。
1: 那就祝你中秋快乐。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仍是那个样子。
0: 怎么了？
2: 周庄人太多太挤，不想待了。
0: 哪有多挤啊？

0: 像暴雨天的轮渡站。
1: 来，快坐下。等一下啊，我妹特意给你做了鲜肉。

0: 我从中商带了那个什么万三提和袜底酥，动辄肯定喜欢的。
1: 又发脾气
2: 了。来了。不是。啊。
0: 进去进去
2: 进去。哎。干嘛呀？咱为啥要躲呀？
3: 哥回来了吗？
4: 哥呢？
5: 哥不在家。
2: 嗯。
5: 哎呀，
4: 不明饺子里的趁热吃才好吃啊。
5: 嗯哼。哎呀，给你留那么多，不够你吃啊？
2: 我就吃了一个。
4: 走，咱回去吧。
1: 不用怕，我歇一会儿不行吗？
4: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1: 好，好，好。
4: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1: 不用，哥哥不傻，东西看了就知道咱来过了。
4: 嗯。
1: 单片留着吧。
4: 嗯，走吧，走吧。
2: 崔文，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0: 我想你了。

0: 小婷说了，两个人感情稳定，都凑不到一块儿的。
1: 哎，话不能乱说啊，对人家女孩子名誉不好。
0: 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再说图男有分寸，你这个老古板就别多管了。图男终于谈朋友了，我这心里面呀也轻松了。
1: 哎，这什么时候有时间让图男把人带来，咱也见见。
0: 哎，是啊，听说他们也要出差。
1: 这孩子们都忙，咱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那你先出去吧，这油烟大。
1: 我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跟你说说话也好嘛。
0: 我不爱跟你说话，一会儿添把柴，一会儿泼冷水。
1: 可我就愿意跟你说话。
0: 老了老了还贴上。
2: 哎呦，哎呀，我讲蹊跷，你非得弄得人黏黏糊糊的。哎呀，我自己来，你出去。哎呀。
1: 别忘了放盐啊！
3: 等会儿我得确认一下，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年的。嗯。哦，
4: 闹成这样还能做一桌纸团圆饭，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3: 哎，咱们俩是元旦打的脸，其实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哎纪念日。
5: 不仅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爸也回上海探亲，我想带你见见他。
6: 毛脚上门啊，这个四件套那是必须要有的。哎，听好啊，机关枪，200发子弹，炸药包，手榴弹。嗯，好会想的吧？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哎，炸药包就是蛋糕，

0: 关键的手榴弹，两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
1: 哎，听进去了吗，周教授说话。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搁着头些年，你不算大龄了，你算高龄青年。这一次好好表现啊，争口气，一定行的，加油啊。还有啥？尽快开口。
2: 哥，我问同事了，上门要帮忙做家务的，妈打扫全包。哎，对，你洗衣粉要不要呀？
3: 以前啊，我下乡的时候探亲机会少，不让回来。后来放宽了，有假就能回来。现在呢，佳佳、文文，前后脚都在上海了。我和他妈妈退了休，也能回来了。
4: 哎，家的妈妈在家里还好吗？
3: 好着呢，妈。东北天冷，她感冒了，要不然就回来看你和我爸了。
4: 那你要多关心她。
5: 佳佳有本事啊，还在静安寺给你们买了房子呢，是吧？
6: 嗯，佳佳嘟瑟了也歇了，还帮阿文争了个小套间。嗯
4: 嗯，佳佳，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3: 小庄。
5: 小庄，妈你怎么又忘了？小庄。哦，
4: 小庄。嗯，小庄，你知道吗，我们家家的房子买在静安寺后头。
6: 嗯，我当能讲啊，某头爸爸没结婚的人工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桑，你有没有帮家家供房子啊？
7: 房子掐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
3: 对对，
8: 小张说他姑姑也是知青。哦，
9: 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潮过后，我才见过姑姑。嗯，
3: 来来来，欢迎小张来家里吃饭啊！来来，
8: 欢迎啊，大家欢迎。
10: 我去。哎，奶奶，我
6: 先去。小高，小高，侬要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9: 啊，好。
6: 佳佳哦。
3: 弟妹啊，你快吃吧啊。
6: 爸爸，请进。
9: 没事，我来。哎呀，啊，洗衣机在哪儿啊？哦，
6: 李湘，需要李湘。
9: 哦，好。
11: 尽情快乐。
6: 来，佳佳吃饭呀。嗯，
7: 一定要问嘛，清蒸红烧一三嘛。毛娇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家里人不同意。没有鱼，红包都没有。那庄兔男上门的时候还给阿文和毛头一人一个红包呢。
12: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可能他家也不一定有这个风俗。
7: 他是苏州人，但他也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啊。他教授好几次都跟他说，鱼端上来要岳父岳母先吃，你只能吃尾巴上那一小块，那好嘛，连鱼都没有。还有，那为什么要问我房子的事儿啊？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秃男去换尿布？
3: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啊。
12: 姐，你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说？
3: 对啊，那套房子做婚房蛮好的，将来一家人挤挤一起住，爸爸妈妈还能照顾你吗？
7: 我同学从国外回来，上海同学就 AA 制请他吃饭唱卡拉 OK， 我是班长，大家把钱都交给我。我去前台付的时候，庄兔男把钱给了两份，他就是想在人前给我撑台面，他很尊重我。你们要想给我撑台面就应该也尊重他。桌上没有鱼，妈打扫给他谁马上呛掉。
3: 哎，你婶婶说了，你妹夫啊那还没领证呢就把工资卡上交了。
7: 那小木还有毛头都住在爷爷奶奶家，他们上交工资卡就是上交个伙食费而已。我上学工作都比小鹿好，婶婶老早就不高兴了。我再找个男朋友还比小木好，他巴不得我嫁不出去。上门抢着做那些家务就是想看看毛脚有没有眼色，会不会行事。庄图男在他单位干得老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些去证明。
3: 啊，对对对对对。

0: 怎么了？
1: 我更想陪你。今天是我家里照顾不周。
0: 没关系，当年动辄在我家的时候，吭哧吭哧的在我手底下搬了一个星期的砖，太糟俗了。周年礼物，
1: 周年还有礼物。真好看，喜欢。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呀？
0: 谁能不在乎钱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把我吃不饱饭，天天给我打毛衣种菜。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公司想要挖我，让我做甲方顾问，是活少压力又小，工资还比现在高一倍多。
1: 嗯，
0: 但我给拒绝了。我呢，只想多参与一点院里的大项目。
1: 世上无如吃饭难。
0: 钱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挣钱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起钱呢，我更担心咱们俩会因为金钱观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你这话我几个月前听肯定是不懂的。我之前就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但这几个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甚至阿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我婶婶说我是替我自己挣，说的没错。阿文有了户口，有了补偿，以后需要我帮的就少一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把静安区的房子卖了，买虹口区的房子。虹口区房子便宜，就不用还那么多贷了。
0: 完了，
1: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卖静安区的房子，只是我这两年还的基本是贷款利息，本金还没还多少，现在卖很亏。二是我想从你这儿拿一两万，我按比例给你静安区房子的份额。我拿了一两万去买虹口区的房子，我想慢慢还贷。
0: 听不太懂。
1: 就是我跟你共同持有静安区的房子，我再拿你的钱去付虹口区房子的首付。虹口区房子便宜嘛，基本上公积金或者租金就能覆盖掉房贷。我爸妈来上海之前房子租出去。我其实这么拼命的挣钱攒钱，本来是想早点付清房贷嘛，五贷一身轻，但是现在我不急了，我想慢慢还贷。
0: 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房子的事儿，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懂。不过我很高兴，
1: 我爸妈退休回上海之后肯定是要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不想委屈你。钱也好，其他也好，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平衡点？张图南，真喜欢你，我终于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

0: 超英寒假不用上班，我的小饭桌也不用营业，我跟超英明天的火车票，趁着过年前去广州玩玩，也看看你。
1: 来，练鼓好，练鼓好。
0: 图南已经在元旦见过女方家长了，他说今年会带女朋友回苏州过年。
2: 图南都见完家长了，那很快就结婚了呀。恭喜你啊，玲姐，你们这次来啊一定要到我那个小吃店看看，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很多回头客。
3: 宋姨，
0: 你说日子过得好快呀，我都快50了。
3: 嗨，谁说不是呢，
2: 我现在呀真的是长根白头发，我都愁得要死。哎，玲姐，武峰现在老花眼，每天都得戴眼镜看东西了。哎呀，没事，玲姐，
3: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谁还在乎
2: 这个呀，老就老呗。你看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哎呀，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计划一下了。
3: 哎，行了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跟武峰去接你们。
0: 哎，好。
4: 哎，那领工好
0: 问了。哎，
5: 对对对，拐进去。哎，好，嘿嘿，就这个巷子里。哎，前面这家。
4: 这啊，
6: 欢迎光临，
2: 林姐，大
0: 侠，大侠，来了，累坏了吧？啊，坐了两天的火车。
4: 坐坐坐，
7: 哎，没放那儿就行，
8: 放这儿里面，好不好？
7: 宋岩，看看，这是庄老师跟林姐非要给你买的。
8: 我这看着广州人啊，喜欢金桔和贵竹，我就入乡随俗了嘛。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2: 那么客气干嘛呀？都是自家人，坐着啊。
8: 哎，好，
7: 那拿点吃的，我去。坐坐坐，我去拿。
0: 劳动积极分子，谁颁发的？
7: 这可是宋莹同志的第一份荣誉。
2: 林动哲。啊。
8: 哟，
2: 来，程英。
8: 哎。
2: 我帮你把那个托盘拿走呀。
8: 好好好。
9: 老板，两份烧鸭。
2: 哎，来了来了，快点。
7: 我去我去我去。
0: 宋莹，
2: 哎，
0: 跟你说件事儿
2: 啊。哦，这个呀，这个就是摆着好看招财的。
0: 那年过年你还记得你收到了一个包着公债的红包？
2: 哎呀，记得，给的吗？
0: 那个红包是我给的
2: 啊。
0: 我气不干安慰，本来想把这个包了公债的红包给小米的，就超英手快被动折了，没想到是我吧。
2: 林工
7: 啊，
2: 这张包了公债的红包是我包的。哎呀，有这么多年让阿妹背了黑锅了。
0: 哎，
2: 阿妹背不起呀。
0: 哎呀，宋爷，我错了。
2: 行了行了，林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谁还记得这5毛1块的？快快坐快坐。
0: 你肯定记得，你都挂到镜面墙上去了。
2: 我这是为了招财呀。武峰，
8: 哎，
2: 庄老师，快过来吃东西，快
8: 来来来，
2: 快快快，
8: 好好，
2: 来，林姐。
8: 哎呀，真不错。哎，我说以前呀，我们都是在这个玻璃外头，今天站在玻璃里头了。
7: 敢说不一样啊。
2: 庄老师，来尝尝呀。
8: 哎，好，
2: 快尝尝。
0: 吃哪一个呀？
8: 这么多好，这吃哪个？
2: 想吃哪个吃哪个。
10: 来，柠檬茶。
8: 这个是什么？
2: 双皮奶。
8: 哦，双皮奶。
0: 嗯，好吃。
2: 好吃吧？
0: 是。
2: 嗯，来广州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广州没有苏州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嘛。但这广州人呀，是真会吃。快，多尝尝。
0: 嗯，
2: 宁姐，
0: 嗯，
2: 你跟庄老师多待几天呀，我带你们去逛逛广州的花市，小亭小厨总说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哎，什么玉宇？
7: 流花玉宇。
2: 啊，对对对，流花玉宇，我带你们去逛去。
8: 好，
7: 你们不知道啊，那时候图南刚来广州的时候，说要去那个流花玉宇，你说啥来着？你说，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是你说的吧？
2: 那能一样吗？林姐和庄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再说了，等你退休之后，我肯定是立马要回苏州，谁还会来这儿？
8: 哎，小宋，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来广州，印象可不一样啊。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风貌好啊，人也。

0: 务实，好。
1: 你看看庄老师说话多有水平啊！你是不知道，他以前啊就喜欢逛个街呀、啊，买个衣服。现在只要往这屋里一待，满脑子想都是挣钱的事儿。
2: 林姐，你看我这两年是不是老了？我自从盘下这个店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我自己，那连武峰都嫌弃我了。你家呢？你老什么老呀？我才老了呢，你比我年轻多了。人家都说带孩子老，我现在带着十几个小孩呢。
3: 哪有啊？
4: 你俩都一样啊，都闲不住，都闲不住。
2: 那是，要么我们两个会成为亲家呢，亲家母。宋爷啊，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说我马上要见儿媳妇了，我是不是应该烫个头好一点？人要烫了，烫！
5: 我认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以前在香港做过的，烫头发烫得好洋气的。我请你，我请你去。哎呀，
2: 我去，我去，我去！老了我也要翘一把。
0: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翘婆婆，
2: 我是两轮。湖南到这个年纪了，找到对象，我跟超英都不嫌弃的，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呀。
5: 那林动哲上门的时候你紧张吗？
2: 林动哲我不紧张，他俩领证的时候我俩紧张了。哎，啊，
5: 林姐，
2: 哎呀，堵上了。
5: 我先带你去逛街，买好看的时装，最后就去烫头，烫完头发做个美容，容光焕发的回去见儿媳妇。嗯。
1: 李佳，
6: 哎哥，哎，你跟李佳姐真的不打算回苏州办婚礼啊？
1: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离法完蛋，爸妈这几年出的份子钱白瞎，
7: 不俗啊你？
1: 钱俗但有用啊！你知道我当年收到些啥吗？那年暑假，爸妈来上海，妈呢送了小婷三套微波炉碗筷。几床床单被罩，那样式俗不俗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爸送的啥？
7: 送的什么？
1: 几个保温杯，上面还刻着字儿。棉纺厂，劳动积极分子，苏州市优秀中学老师。还有一个东西，你就算把我吊起来打三天我都想不出来。你猜猜？
7: 猜不出来。
8: 车，
1: 一摞用过的啤酒瓶盖。爸说用那个削土豆皮儿杠杠的，他还特意洗干净带给我们。我终于知道，原来有比小学生趣味数学更糟糕的礼物。原本跟小婷结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当天那摞啤酒瓶盖拿出来的时候，我真想悔婚了，我都。
8: 还悔婚？你悔？
1: 不悔不悔。
8: 不悔
1: 不悔不悔。你大过年的，别生气了。
8: 我不想。哎呀，我不想和你这样
1: 说。走走走，到了。哎呦，林婶儿，
9: 弄个小婷回来了，
8: 林婶儿，
1: 新年好！哎，
9: 新年好，
8: 新年好，
9: 新年好！哎呀，
8: 新年好呀，
2: 新年好，
8: 新年好，
9: 新年好！
8: 姑娘，哎，
9: 这
8: 妈妈，
6: 妈妈，我们回来了，
2: 都回来了，都回来了，
10: 妈，
11: 好看，好
10: 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1: 林叔叔，
10: 坐吧，
1: 坐一下，
12: 过来，哎。
13: 叔叔阿姨好，
14: 哎好，
13: 妈，
1: 妈，这是我女朋友，
13: 啊，我叫李佳，啊，
10: 那来来进屋吧，
13: 好，进屋吧，好，
1: 来
15: 来来，别飞出去了，您可得干了。
5: 来，
15: 我们又
16: 就来了。
5: 你宁有雨，哎呀，林姐，哎，坐。

0: 高老师，
1: 恭喜啊！
2: 嗨，明天。
0: 谢谢谢谢，
3: 好来，
4: 三连，
0: 恭喜恭喜恭喜，
5: 举杯，
6: 新年快乐！

0: 嗯，谢谢妈。
1: 李佳，今天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见面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2: 谢谢阿姨。阿姨，我也有一点小心意，希望你喜欢。
3: 哟，一样的，
4: 一样。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妈，我都不知道他给您准备礼物了，他也不知道小婷之前给您送过去。
3: 不一样，不一样啊，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呀。
6: 好看，妈。
1: 谢谢，
6: 谢谢阿姨。
3: 我也有呀，真是。来，小婷，你看看好不好看？哟，
6: 好
3: 嘛，
7: 小婷，别说了。
1: 妈，你说那是不是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啊，
3: 当然不一样了。宁姐，哎，咱们两个都有儿媳妇送的礼物了。哎呀，真好看。
8: 来吧，我们一起举杯，新年到了啊！祝在座的各位都能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来，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9: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祝我们永远团团圆圆，身体健康。哎，
8: 对对对，高老师说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嗯，咱们也都老了。哎，身体好才是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啊！
3: 你才老了呢，我才四十出头。
5: 来，新年快乐！
8: 你这怎么老了老了，喝酒还耍上赖了呢？
5: 这杯子也小了，
8: 也不干了，
9: 不让我喝，今天破例了。
8: 那一会儿让玲姐干了。哎哥，啊，这是咱一块过第几个春节了？
5: 你算算，你穿吊粗带子露半个屁股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岁，你就知道了。
3: 快二十年了，玲姐，哎，往后的二十，不对，四十年，我们年年都要在一起过春节。嗯，哎，
1: 我可活不到90岁。
3: 呸！哦，大过年的不吉利。
1: 呸！
3: 长命百岁。
1: 往后的50年，我们都要百年好合。
3: 百年好合，
9: 说的对，说的对。来来来，
3: 来来，
9: 新年快乐！哎呦，
3: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7: 您当真？
4: 没事没事没事，
7: 不要。
4: 长命百岁。
3: 小婷，看着他用肥皂洗手去。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9: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0: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9: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1: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9: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11: 皇帝给我一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信差。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2: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3: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1: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回头再一看啊，
4: 高秉涵，你娘咋喊你来？
1: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石榴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就想到那一幕，想到

0: 兮，冷雨凄凄，鸟啄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审，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0: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1: 走，过去把鞋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
2: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吞家，差点摔了。
0: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清的次子，
1: 坐，
0: 即信封上所写的3位收信人之一。
2: 拐棍儿，拿着，行，
1: 坐下吧。
3: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0: 杨少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3: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出几万金啊。这个家出不是烽火连三月了，这几十年。
0: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4: 桑大哥，你醒来。
5: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分离，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6: 那桑先生，你爸你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

0: 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有个住院，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娟娟，把这封信交给他。
1: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2: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阮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第一亲切的问候甲衷心的祝贺。
1: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寄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昌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3: 这是中南，这边是华东地区，这些都是我大部分垫钱的，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啊，往大陆寄。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1: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启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启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3: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地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1: 田启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0: 你像这份，你看这个就是西班牙，我去参加会议，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就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1: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0: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人类打乱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虽然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信，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1: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

0: 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1: 我那天想到是十三岁，这么高的一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讲，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笑声，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2: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
3: 不够吧？
4: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3: 我正吃呢。
0: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九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二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4: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两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
0: 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兄弟们，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回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答。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

0: 我们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悉，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哎，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1: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0: 有时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然后告诉我们啊怎么做的，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带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素坛骨灰放在高炳坛的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2: 骨灰坛就长得它是一定的那个样子嘛，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他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
3: 刘大哥，你在那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1: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3: 不送你了，不送你了，啊！
1: 1963年，高秉涵在金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金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3: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判枪毙。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0: 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那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1: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逊尼士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0: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田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到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不出话来了，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先生，没文化，什么什么什么见面儿，什么拥抱啊，这都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0: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建乡情更切，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0: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还有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娟娟，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我是否也在心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0: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菏泽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娟娟。

0: 上也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我的，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是笑的，滴眼泪的。
1: 第二天，肖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0: 望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1: 标志着两岸结束船通货不通、货通船不通的历史，两岸三通迈出历史性的步伐。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那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流泪了。

0: 全人柱来就可以上去了。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啊，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对啊，
2: 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
2: 对对对，是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放在手上。
3: 好，你先上。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4: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0: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来上飞机。
1: 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那是我衣服。
1: 哎，张大姐，
2: 好，
3: 回家了。
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搞音乐，搞音乐，
5: 太谢谢你了，大爷，
2: 谢谢大伯。
3: 陈大哥，我把你的葡萄给你交给你的女儿，交给你女儿了哈。我的任务。

0: 用完了。你安息，安息，啊，安息。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2: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雨水。
3: 这要求
4: 等一下，等一下，
1: 好。又出菏泽，老籍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5: 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你要等你回来，春生，春生啊！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心。

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公园，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
1: 诗朗诵《开发马王堆》，作者何富坚。
3: 三江八渠金色美，三峰天顶福连垂。此地至今长沙市，拐弯来到马王堆。
0: 当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

0: 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1: 那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2: 从幕后开始就发现了3个盗洞，
0: 其中有2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3: 那是个近代盗洞，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2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1: 这么大个盗洞，从路东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神秘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1: 如果它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1: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4: 我看到墓碑的时候啊，我惊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怎么会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用这鱼人吗？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2: 你看见没有，
3: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4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2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0: 国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牧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牧勇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斧、赠、冠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1: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2: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坟土层呢。我们待在这个地方，
1: 很大。
2: 那就是坟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
3: 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
2: 木就是放在最中间。
3: 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4: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3: 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5: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但因遇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敷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

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奇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0: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七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人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

0: 唯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1: 开了20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氧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它密封了。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司马之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

0: 关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1: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2: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3: 真是我去世了，
2: 观众把梦窗都打烂了。
3: 我来以后还坐起来在讲话，我
2: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1: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2: 你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4: 你把火烧了，
3: 我要挖出火
2: 车。你们还认为要不就丢了。
1: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

0: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肠胃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1: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

0: 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肆，辣兔一肆。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食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吃。
1: 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

0: 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牧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1: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2: 好，我们再往前。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2: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3: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数温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他围在中央，有人为他擦洗梳头，有人为他轻施粉黛，还有人为他佩戴发饰。而他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他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帛，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毛、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

0: 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皮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跻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一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2: 飞衣呢就是从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

封地为代，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

0: 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1: 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她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两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1: 我现在没空。
0: 哎，
1: 好狗不挡道。
0: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1: 你
0: 什么？走吧。
1: 我还要煎药呢，啊、刘大王，你别闹。
0: 回来再煎，走。
1: 哎，
0: 闹。
1: 哎呀，我不想去、啊。
0: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走。
2: 姚卫。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
1: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
0: 是吗？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1: 那能怎么样啊？
0: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他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的。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1: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0: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1: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
0: 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去去去！哎，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开兵。
1: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0: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2: 加！
3: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2: 没打着啊！
3: 马赛怎么跌？你的手都不能走！再来！哦！好样的！
4: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毛纠葛下去了。

0: 要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明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1: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的太厉害了啊。哎，我
2: 生气了，回去吧。

0: 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心？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某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0: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1: 你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0: 可是你们，
1: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0: 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辛苦了，怎么样？没什么情况。来，好，参谋长，吴空峰，好，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
1: 二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0: 要减租，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2: 别吵吵！
3: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4: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1: 对，
4: 进去！
1: 进去！
5: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
6: 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5: 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7: 少奶奶，

0: 几个护院队不合适吧？
1: 这是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0: 谭部长，
2: 哎，
0: 集合。
2: 哎。
3: 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下去！
5: 走！
6: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0: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7: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8: 来，像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9: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4: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7: 不就是想减租吗？
8: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9: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你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4: 对啊，这厉害什么？
3: 出大事了！
10: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3: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0: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3: 他怎么能做主呢？
10: 哎呀，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3: 老爷子，原来你是拿刘大卯当挡箭牌啊！
10: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嘛！啊！
11: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9: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1: 真有不怕死的？啊！
4: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减租事怎么办？不减租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11: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4: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减租，犯了什么王法了啊？
11: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4: 我偏不放！
11: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带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4: 你说是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11: 站起来！
4: 快点！
11: 好，
7: 回去吧。
12: 好了，
13: 快点快点吧。
12: 四四，
13: 喊六人干啥？
12: 走了，
13: 别闹。
14: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11: 就凭这个，不服吗？
14: 别以为了不起，
15: 姐姐，
14: 走着瞧。
15: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是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14: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15: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14: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3: 老爷子，
10: 哎，
3: 你笑什么呀？
10: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他的对手。

手。

0: 要走吗？
1: 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啊，那地都得靠他们种了。
2: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杨妹儿，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妖妹了。
1: 不，你上了铁栏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妖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1: 哪几个男人？
0: 以后你就明白了。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 杨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0: 我知道，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
0: 谢谢。
1: 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2: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呀，都跟我精神着点，走。
1: 哎，好，
2: 徐老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0: 哎，徐老爷子客气。嗯，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3: 好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4: 爹，哎，爹，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5: 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4: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的吗？哎呀，
5: 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0: 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6: 谁呀、啊？就你啊！啊！
7: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6: 谁他妈我爷爷？
7: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0: 刘大毛，你他妈什么东西？
7: 干嘛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来来，跪下跪下跪！
0: 兄弟们，子弹上膛！
1: 来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去。
0: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哎
5: 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4: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5: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
1: 来，都放下，都放下，
7: 放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下马威。
1: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去。
2: 开大！

0: 你他妈半夜三更休息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臭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宝，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真带劲儿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嘎子，哎，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2: 哎，走，走。走走
0: 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睡睡睡觉睡觉。
3: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4: 闹吧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
5: 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点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6: 爹。
7: 哎，来，杨乐你先坐下。哥们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吧。
4: 爹，我去说什么呀？
7: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4: 爹，你的意思是？
7: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4: 好。
8: 幺妹，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9: 幺妹，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我们把话说清楚，我跟刘大某怎么了？
10: 哎，幺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7: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10: 哎，走。

0: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1: 大夫，他真有了。
0: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2: 你看看，我也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是有喜了。
1: 优美，我要当爹了。
2: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得来。
0: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胎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2: 好，豆花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1: 妈，我去告辞爹。
2: 你去你去，
1: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2: 对，开点好的补药啊。
3: 爹啊，爹啊，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啊？
1: 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3: 怀孕了，
1: 我们徐家有后了。
3: 太大了，又不是光瞎扯吧。怎么样，
4: 这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1: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4: 什么？
1: 二少奶奶怀上了？
4: 这这么快就怀上了？
1: 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4: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
1: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4: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1: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他呀？哎呀，我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个老虎似的。
4: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1: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4: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1: 那女人呢？
4: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1: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4: 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1: 是。

0: 姚妹，哎，姚妹，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2: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3: 少爷，
2: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2: 我得做点什么。
1: 哎呦，我说旺爸，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4: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
5: 幺妹怀孕了。
2: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4: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
2: 哎，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十仔，你要当舅舅了。
4: 感情好。
2: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4: 我出去兜兜风。

0: 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0: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1: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十多年不也没怀上？
1: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2: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1: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2: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十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1: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2: 你。
3: 嘎子，
4: 哎，
3: 来来来，快来！
5: 怎么回事啊？
3: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4: 放心放心，
3: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5: 你没事吧，大哥？
3: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6: 子明，
5: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2: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7: 我摔了一跤，没事。
2: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问他自己啊。
2: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有人害你啊？
7: 是啊，是。
2: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8: 大少奶奶，
5: 大少爷昏倒了呀！
2: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过去。
5: 好好好好。
2: 刘大猛，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3: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啊？
2: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3: 你说啥？
2: 我说什么？
3: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2: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3: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2: 怎么样？
3: 嘎子，
9: 是掌嘴。
3: 好，
2: 你干什么？
9: 给我下来。
2: 你
9: 给我下来。
2: 你
9: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遭手。
2: 你要给
9: 他干什么啊？
2: 你敢打我？
3: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掌嘴十下。
9: 好，一二三四五

0: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1: 滚开！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不活了！
2: 刘大毛，这王八蛋，你太嚣张了！
1: 陶司令，你得给我做主！
3: 好了，三步，他听好了。他敢打你，就等于打了我的人。
2: 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1: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3: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1: 为什么呀？
3: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毛，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毛不能轻举妄动。
1: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3: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1: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3: 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1: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哎呀，
3: 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3: 这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哎呀，
3: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1: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3: 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你过来。
3: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4: 怎么样，你真是吓死我了。
5: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宝呢？
4: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5: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毛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4: 是他救了你啊？
5: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4: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5: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吗？
4: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5: 有这种事儿啊？
4: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5: 哎呀，算了，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4: 哪那么快啊？
6: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7: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6: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的。
7: 但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6: 哎，你不服郑幺妹吗？
7: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他干嘛？
6: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8: 实在兄弟，
6: 大当家，
8: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

0: 你是护院不得力呀、啊，啊！
1: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0: 我习惯了，
1: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2: 哎，师太，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
1: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3: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1: 免了，
3: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子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1: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3: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1: 怕。
3: 哼。
4: 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1: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是
1: 像是来杀你的。
0: 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2: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
0: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1: 我看像他娘曹山豹。
3: 哪来的土匪？
4: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干什么？
1: 怎么了？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4: 不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5: 慢慢读。
6: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7: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6: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十载。
1: 怎么回事？
2: 有人想
3: 杀妖妹。
4: 杀妖妹？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5: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南洞的是谁的人？哎呀，他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
1: 我如果要杀他，我救他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2: 我演什么戏啊？
1: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3: 大当家的。
0: 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也太毒了点，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开枪试试！
4: 住手！您都冷静一点。
0: 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是的，你去调查一下，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篮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1: 好，刘大猛。

0: 这话可是你说的。
1: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2: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3: 哎，我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3: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2: 我说大少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3: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2: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3: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2: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全听你啊。
0: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2: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沉潭的。
0: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2: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0: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2: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2: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0: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一百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2: 我的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了啊！
0: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2: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
0: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
1: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0: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
1: 好，哎，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0: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管够。
1: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哥哥

0: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他，我就要他。
1: 大哥，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
0: 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
1: 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
0: 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

0: 酒后乱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奇怪，
0: 再搜搜，
1: 再搜搜看。
2: 不是你让我喝的，
3: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2: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

0: 以为这是天安路是吗？
1: 这方圆五十，
0: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放开！
1: 我不放。
0: 放开！
1: 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2: 十三兄弟，
3: 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4: 黑影，看见了。
3: 在哪儿啊？
4: 好像进了那个屋。
3: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0: 谁呀、啊？
5: 兄妹，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0: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3: 真的吗？
0: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6: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0: 表妹你真行。
1: 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
0: 哎呦呵，不是胡说啊，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
1: 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
0: 啊？你都明白？
1: 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还很疼。
0: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卯怕疼啊？看着，
1: 哎，
0: 我怕疼吗？是你心疼了吧？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砰，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卯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杨梅，
1: 嗯，
0: 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没动静。
4: 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3: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2: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1: 你们干什么呀？
2: 哼，你们俩这是玩什么呢？
1: 玩什么了？
2: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5: 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做个交代呀？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2: 郑幺妹，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0: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2: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6: 是。
1: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2: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6: 我去。
7: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2: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7: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1: 别过来，松手。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2: 怎么受的伤啊？
7: 你管不着。
8: 大姑，怎么回事？哎，
2: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6: 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子明，
6: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1: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9: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和我给气死啊？
1: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6: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10: 二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0: 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智商，我可以作证。
1: 石仔，你是郑幺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0: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白厂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2: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3: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0: 你血口喷人，咱们俩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3: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0: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智商。
3: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0: 你
4: 罪过，罪过呀！
1: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5: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0: 你，
2: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6: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智商，智商知道吗？智商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1: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5: 等，
1: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5: 是，保人。是。
7: 谁啊？就你要碰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5: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
6: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8: 逃出去！
9: 怎么回事？
1: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9: 有这事儿？许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1: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9: 把他们捆起来。
5: 是，快点动！
10: 谁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9: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来人！
2: 你这是算计？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9: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2: 慢着，
6: 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
2: 要捆捆我？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妖妹是清白的，
5: 把她带走。
10: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6: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0: 进来。都摸清了吗？
1: 刘大卯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0: 结果怎么样？
1: 据说刘大卯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

0: 让人给逮着了。曹山宝亲自前往，捆了刘大毛。
1: 曹山宝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毛？
0: 有这个可能性。
2: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3: 是。

0: 妈的，敢推老子！
1: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
2: 这就到了，在这送你见阎王。
3: 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
4: 兄弟们列队。
3: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
3: 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得不甘心啊。
3: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刘大毛你的命不好。
4: 兄弟们上枪，预备。干什么干什么，上来雄心豹子打人是吧？你
5: 不认识我吗？
4: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
5: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
4: 保密局的蓝，
5: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4: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5: 把这个人交给我。
4: 哎，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毛，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5: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1: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5: 闭嘴，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1: 姑娘，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5: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4: 走，走。哎，你们这，哎不是。
6: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
7: 来，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
4: 干！
8: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还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7: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
8: 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
7: 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
1: 来来来，
8: 干。
7: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1: 谢谢。
7: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你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
8: 您，哎，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7: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
1: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啊，来人，
9: 来了，
1: 开店，
9: 抬上来。好，
1: 请曹司令过目。

0: 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1: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哎，
0: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2: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3: 报告。
0: 哎，张排长回来了。
4: 司令。
3: 什么？
5: 下去吧。
6: 是。是。
7: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5: 这是保密局。
7: 什么局？保密局？
5: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7: 就你还无所不能？
5: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7: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5: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7: 你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5: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7: 哟，这话你也知道？
5: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7: 你是瞧不上我呀？
5: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7: 说来听听。
5: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7: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5: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7: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不干。
5: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7: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5: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7: 你也做军火买卖？
5: 我不卖，只送。
7: 送？
5: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7: 你说的是真的？
5: 那当然。
7: 好，成交。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洋酒 ，whisky。
0: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1: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2: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3: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1: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 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不保！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4: 去！
1: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氏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5: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6: ！
7: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
8: 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9: 毕就毕，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10: 大当家回来了！
11: 大当家回来了！
10: 大当家回来了！
12: 大当家回来了！
10: 大当家回来了！
13: 回来了！
14: 弟兄们都等你呢。
15: 刘大卯是我放的。
16: 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篮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17: 特派员，刘大某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18: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19: 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谁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12: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9: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12: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14: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12: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
14: 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13: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某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12: 好，我现在就去办。

0: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1: 回大少奶奶已经三年了。
0: 我待你怎么样啊？
1: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0: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1: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德花不敢要这些，德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德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儿，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2: 不能。
0: 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爷，忙着呢。
1: 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大少奶奶，
2: 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一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娘。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

0: 的花，你先出去一下吧。
1: 我为二少奶奶擦桌凳呢。
0: 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哪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之增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前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皮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不要分开，我们有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1: 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2: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2: 他们说，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置的家业从今以后都要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气数已尽了。
0: 太太
2: 你消消气消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2: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0: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

0: 你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0: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0: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啊，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弟兄们都到了，请大哥叙话。
1: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2: 饱了，
3: 饱了，
4: 饱了。
1: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2: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1: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3: 打藏人报啊。
2: 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1: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5: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1: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3: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2: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1: 你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5: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1: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赚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

0: 干票子大的。
1: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对，去
3: 去。
0: 老二
4: 在。
0: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躲避一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5: 好。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1: 管家，管家！
2: 啊，大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快叫郎中！
2: 哎，好，你先坐。哎，我马上去。
0: 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背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特派员，我的人不到齐了。
2: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机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0: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3: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
0: 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
4: 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
0: 我们告辞了，走。慢，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太
5: 派员，这是执行命令。发枪！弟兄们，拿枪！来来来来，拿枪！
4: 刘大毛，

0: 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1: 唐太然你放心，我刘大卯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0: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0: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3: 二一，我们想干嘛？
4: 二一，吃不下，就有动静。二一，对，要有转。
3: 那几杆枪不错。
4: 好，
3: 明天你去买点生蚝。
4: 留我们老兵。
3: 啊，蒜泥放多点啊。
5: 哎，杆子，干嘛去啊？
6: 拉屎你也管呐？
7: 一，二，一，好，整齐点，一，二，一。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
8: 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7: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
8: 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她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7: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8: 你给我过来，把手伸过来。
7: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8: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
9: 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别打镜头，走开。
10: 哎呀，曹司令啊！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11: 吵吵什么？啊？
12: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11: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12: 啊！
11: 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
10: 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的，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了。
13: 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있으면.
1: 아.
0: 소샹. 怎么样? 你先吃一点吧。
1: 这些菜, 我没胃口吃。
0: 朵花, 你先出去。

0: 孩子，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1: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0: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1: 我相信姚梅。
0: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2: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对，
1: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对，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
3: 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4: 外面盛传刘大毛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1: 胡说，
4: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1: 你听谁说的？
4: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1: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4: 哎，是。

0: 事儿，上趟厕所。
1: 爸，
2: 爹，
0: 哎，
2: 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3: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
4: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0: 混账！幺儿们的为人我知道，他很清白，我相信他。
5: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0: 哼！
5: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3: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

0: 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1: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0: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2: 慢着，

0: 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2: 豆花，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3: 是豆花煮的。
2: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3: 是我送的。
2: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4: 是。
3: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4: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0: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
3: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3: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0: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木匠，赶紧给我绑走。
5: 豆花，走吧，走吧。
3: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6: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0: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6: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他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3: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0: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3: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你
7: 黄三姑，
3: 子明，
7: 子明，
8: 好少爷，
7: 大少爷，
9: 子明，
7: 少爷，
9: 子明，
7: 少爷，
9: 少爷，
7: 来石仔，赶快把他送医院。
10: 小妹，把子明送到汇合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6: 我知道了，爹。
11: 大少爷，大少爷，哎，大少爷，
2: 你看木匠，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11: 好的，好好。
6: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4: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6: 还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4: 好，我会处理的。
10: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12: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10: 傻子，
13: 啊，
10: 小虎，
13: 哎，
10: 你们肚子疼吗？
12: 啊，哎呀呀，哎，我不行，我先去，哎呀，我先去，我先去，
13: 哎，我去，我先去，哎，
10: 弟兄们，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
12: 走走走走。
14: 哎，张排长，怎么拉肚子都是咱们的人，刘大某的人一个都

0: 是那个，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1: 没枪也得追，
0: 通知其他参谋长给我们追，绝不能让刘大猛出城。
1: 哎，他装的，慢点，
0: 妈的，刘大猛，我饶不了你。
2: 没事啊，马上就到会考县城了。谭副将，快点儿！干什么呢？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3: 快走！
2: 快走！站住！干什么呢？
4: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5: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4: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会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跑了，枪也拿走了。
1: 是。

0: 小美，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哎呦，
0: 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1: 大哥出城外，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幺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哎，大哥，不能去。
3: 回去，再把钱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陶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接回来。
2: 姐，气儿都没了。
3: 怎么样？
4: 雪橇党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柄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非他妈是奇耻大辱！
5: 我要逮着刘大某，我弄死这小子！
1: 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6: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6: 没有，
1: 跑了。
6: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6: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6: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7: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2: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吗？
2: 是，走。
7: 司令，这事儿还要不要向特派员禀报？
1: 报他妈个屁！

0: 亚宝，抓住刘大猛，就地把脑袋割了，低着脑袋去见他。
1: 医生，
2: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1: 子平，那你快给他输血。
2: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人去啊？
1: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2: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你是谁啊？
3: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
2: 我真的，我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3: 去找。
2: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
4: 护士，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3: 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4: 对啊。
3: 来，抽我的。

0: 你现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
1: 小妹，
0: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 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上呢？别怕，
2: 我今儿个不缝，
0: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2: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0: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3: 放开我！

0: 松绑。哎呀，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不让你受委屈。来，她说了，等她回来再说。来，你这是干什么？我去替二奶奶跑跑腿儿，你要谢谢她去。
1: 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
0: 来，我背你下山。
2: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1: 你们都是好人。
2: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
1: 嗯，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要不要他？要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这，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哎，刘大毛。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1: 去吧。
0: 刘大毛，你干什么呀？
2: 我走。
0: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2: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妖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3: 王队

0: 谁啊？
1: 我。
0: 他都撞得下头牛，还要救？
2: 我求你了！
1: 哎哎，干嘛用？
2: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我有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2: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3: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2: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3: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2: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3: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
1: 我也理解，
3: 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2: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3: 那你们的关系？
4: 你给我滚！我告诉你，张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滚！
1: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2: 滚！
1: 走着瞧，走。
5: 知道那个大路子的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0: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宝。
3: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0: 梅毒手术。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0: 太晦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医生，你有两下子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吓死我了！
0: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

0: 胆子也太小了。
1: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2: 好多了。
3: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1: 医生，感觉好多了。
3: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1: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说。
1: 别瞒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0: 子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3: 不行啊，
4: 刘大当家，你走了？
5: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篮洞了。
6: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
5: 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6: 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5: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2: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5: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2: 什么意思？
5: 没什么。
2: 唐木匠，
7: 哎，
2: 走。
7: 驾。
6: 妹妹，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地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8: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天天操练啊，要练出一支最能打仗的队伍。好，排长，
9: 首先二当家学腿不好，得学曹山豹。
10: 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
9: 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喂，你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8: 咋的？你嘀咕什么呢？跑啊！
9: 二当家。

0: 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又不说查一查，那这干嘛呀？
1: 西南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0: 大当家说了算，
2: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3: 弟兄们。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吵，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全的人。
1: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5: 慢慢读。
6: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7: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8: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9: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8: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9: 今天鬼神在上，
10: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苦命。

0: 你做咩？
1: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
2: 哎，大当家来了！
0: 哎呀，想我了吧？
1: 啊，是啊，
0: 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1: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茂。
0: 学谁？
1: 曹山茂。
0: 老二，学谁不好啊？
3: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茂干一仗。
0: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啊？
4: 是
5: 是
4: 是
5: 啊，逗你。

0: 宠的啊。
1: 大当家的啊，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2: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1: 好好，走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2: 老二，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3: 别跟我多礼。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
4: 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3: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
4: 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3: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5: 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6: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5: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儿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7: 不会
8: 是债，你算老几啊？
9: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8: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你哄谁呀、
9: 啊？你他妈天天动的少管闲事啊！
8: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10: 我本人，还是走。

0: 打他！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0: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1: 走！
2: 走！
3: 谢谢，谢谢爷，
2: 谢谢
3: 爷，谢谢，
4: 谢谢。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5: 快快，酒来！
4: 走，喝酒，
5: 快喝酒，
4: 喝酒。
3: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6: 哥，就你，
7: 今天看你
6: 了，多亮多亮。
8: 哎，再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6: 好好，
8: 尝尝菜怎么样？
6: 哥，
8: 爷，你喝醉了吧？
1: 你他妈在喝醉了？谁喝醉了？
9: 今天我打算对女人没兴趣。
1: 你女人还你！来了，喝酒，喝酒，喝酒，
9: 喝酒，
1: 喝
9: 喝
10: 喝。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1: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0: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了，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1: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10: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1: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教官，你看。
1: 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0: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走。裁判员，山上怎么还没动静？
2: 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
0: 那也是，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两车好酒？
2: 你们干什么？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弟兄们，走！
0: 土匪！
3: 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胆子不小啊！啊，打开！
2: 哎，大哥，我们是做生意的。
3: 怎么着？不许啊！
0: 小虎哥，好酒啊！
3: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提篮洞了。
2: 大哥，
0: 大哥，
2: 你放我们过去吧。
0: 前面好像有情况。
2: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0: 这样，
2: 大哥。
3: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4: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0: 的是曹家堕的人吗？
1: 曹家的，曹家的，
2: 咋了，杆子？
0: 曹家的，是小虎跟罗石寨的人干起来了。
3: 罗石寨，
0: 对，
3: 娘的，太岁头上。

0: 共处，老子灭了他。
1: 走，
2: 走，兄弟们，
1: 快点！
0: 二当家的，
1: 哎，
0: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1: 好，大家跟我走。哎，
0: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3: 是。
1: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拨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他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0: 脚。弟兄们，给我上！
1: 特派员，有他猫怎么没有认出你来？
2: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1: 是。
3: 大哥，
4: 张当家的，这我认识，卢世寨的。
5: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6: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
0: 这他娘的雀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3: 大哥，尸体怎么办？
0: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3: 哎，好，
4: 来来，把他埋了。
7: 哦，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3: 带过来，带过来，
7: 带过来，带过来。
8: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2: 我可不认得你。
8: 这大花脸还挺笨的啊！
2: 你想怎么样？
8: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卯和提兰仲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4: 走，小涛，
3: 走，走好。
9: 走，快点，快点，是，是，快走。
8: 小白脸。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2: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8: 说吧，想干什么？
4: 来，
2: 向前进！
4: 大哥，
10: 来，别动！
4: 别动！别动！
10: 大哥，他们有枪！
8: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2: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8: 逼急了怎么样？
2: 后退一步。
8: 开枪。
2: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4: 大哥小心。
10: 怎么样？别动。
8: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2: 你想干什么？
8: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2: 都放下吧。
4: 放下，
10: 快点，快快快点了，
4: 放下手举起来。
8: 说吧，想干什么？

0: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1: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0: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1: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0: 你也知道图穷匕见呢，
1: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0: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1: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0: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2: 特派员，
3: 走走走，
1: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3: 走走走走，
2: 快走。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烂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她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入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老二，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2: 哎，

0: 醒了。
1: 廖大马，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0: 谢了，大伯娘。
1: 哎，不要谢我了，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卯是给他面子。
2: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3: 请喝，来酒啊，上酒，来。
4: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5: 茅台酒，
1: 茅台。
2: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5: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1: 慢。
5: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1: 茅台啊，好酒啊。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2: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1: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5: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那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呀，哎呦，哎呀，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1: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2: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1: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2: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1: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2: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1: 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2: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1: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2: 来
1: 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干了。
3: 来来来，兄弟们快拿杯子去，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6: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啊？
3: 还是茅台呢？
6: 茅台。
3: 来来
6: 来来来来，
3: 别抢别抢别抢。
6: 我的碗我的碗我的碗，
3: 听我的。
6: 我的碗，
3: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待会儿还得上岗呢啊，听见没有？
6: 啊，
3: 来，
7: 杨队长，前面叫提篮洞。
8: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7: 弟兄们，走。
1: 人呢？
9: 不知道，
1: 我们中计了。

0: 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
1: 好，跟我走。
0: 蓝月，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2: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0: 奶奶的，我就不信我关虎今天晚上就这么完了。
1: 关虎，你给我听着，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要么你就跳崖，要么你就举手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我可以不杀你，我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过了这个时间你别怪我心狠手辣，你的手下我一个也不会留的。
0: 灭了狄兰奴，
2: 灭了狄兰奴，
0: 灭了狄兰奴，
2: 灭了狄兰奴。
3: 哥，我们跟他们拼了。
4: 小虎，有你哥在，狄兰奴的弟兄完不了。
3: 哥，
4: 过来。
3: 弟兄们，走！
5: 妈的，再不投降！

0: 钟时间了，你再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
1: 蓝玉，刘大宝应该早点把你睡了。
0: 你个流氓，给我狠狠的打！
2: 够了，都准备好了。
3: 好，我要演出戏给他看看。
1: 走，
4: 撤。
1: 想活命的跳吧，
5: 这可是万丈深渊啊，跳下去哎呦可就全完了。
2: 我跳。好，没死啊
1: 啊，我来了，
5: 我跳。
0: 关虎，
6: 他们全跳崖了，
1: 这里面有诈，给我追！
0: 追！
5: 追！儿子当家，
6: 大娘，
5: 大娘，
6: 大娘，
5: 大娘，
6: 儿子
5: 当家，
6: 大娘，
3: 干什么呀？
5: 儿子当家，
1: 吓死我了！
5: 我没死啊！
3: 大宝，你他娘的没事吧？
5: 没事。
3: 赶紧把那个稻草搬掉。
1: 好，
0: 走，
6: 搬掉。
1: 英雄们，给我追！
7: 曹三豹，你这个龟孙子，老子还活着呢，
1: 给我追！

0: 呀，太可怜了。嗯，
1: 怎么没动静了？他们是不是都摔死了？
2: 唐三豹，车子好啊，
3: 叫你的弟兄再跳啊，
2: 跳啊，
4: 弟兄，跳啊！
1: 咱们找大哥去。
2: 好，
5: 走走。
6: 这帮土匪他妈真可恨，不但死里逃生，还他妈又骗了我们几条人命。
7: 总有一天，我会把这帮。

0: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
2: 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1: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3: 小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
2: 好，就这么定了。刘大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1: 幺妹，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1: 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
0: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1: 幺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带上，保证好看。
0: 我不稀罕。
1: 哎，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你怎么给扔了？
0: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1: 哎，行吧，行吧，行吧。
4: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5: 走了，走了，走了，
6: 来来来，
7: 嫂子，
8: 来来来，吃菜吃菜。
6: 哎，坐这儿。
8: 你别这样。
6: 我怎么样了？
8: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6: 裸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还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哼。嘿，
9: 多喝一杯，尝尝这种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10: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6: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9: 那是那是，
6: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9: 没问题没问题。
10: 那还不快点儿？
9: 金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6: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来。等一杯，
10: 来，
6: 干了啊！
10: 喝，
6: 喝，
10: 喝，
6: 来，
10: 喝，
6: 来
10: 喝，
6: 有，有，
10: 有，有，有，有，
9: 来来来，倒上！哎呀，
10: 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一杯敬咱们兄弟们吗？
6: 啊！
9: 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10: 你陪，你陪得起吗？
9: 我说你
10: 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9: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10: 我腿也是看得起你。
8: 别吵别吵别吵，喝酒喝酒喝酒，来。
9: 不要，不能再喝了，桂花。
8: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你怎么了？喜子，喜子，你醒。

0: 你们干什么的？
1: 怎么回事？
0: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 谁杀人了？
2: 你们的姑爷杀人了，
3: 看到没有？她丈夫就是被你们婚宴的人给杀了。
1: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3: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取你们
2: 是这样吗？
4: 让你们的婚宴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2: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4: 报仇！
2: 报仇！
4: 报仇！
2: 报仇！
1: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0: 护院弟兄们，全体集合！
5: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2: 妈的，你找死啊！
6: 妹子，是他吗？
4: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是不是搞错了啊？
5: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7: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5: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7: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4: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6: 就是他，
4: 就是他。
5: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4: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2: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啊，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干嘛？见官啊？
2: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6: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4: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1: 嘎子，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8: 时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1: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9: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她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1: 兄妹，让她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8: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1: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9: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娃，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
2: 开枪！
3: 开枪！
4: 枪！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要娶这女人，我来娶。
5: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4: 什么说法？
5: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6: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啊，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

0: 子，
1: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
2: 我扫把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知足了。
3: 慢着，真要命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面子？
4: 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
0: 扫把，
3: 郑小妹，这下你满意了吧？
4: 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嘚嘚瑟瑟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
5: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3: 哎，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
5: 我不会。
3: 小子，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0: 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3: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0: 找台阶下？
3: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0: 能行吗？
3: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0: 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地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啊，就是逆向而行。
0: 风雨中，无论多难，我们始终在一起。
4: 既然懂我们这口吃的，肯定懂你们那。
0: 岁月尽管平凡，但初心永远。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0: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6: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7: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7: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8: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7: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8: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2: 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3: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3: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啊，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1: 冬梅，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2: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儿吵。
3: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4: 没有。
5: 你吵什么
3: 啊？
5: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举行。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1: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祁连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5: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三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2: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0: 翠花，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

0: 秋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
1: 啊！
2: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0: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弄的土匪有什么两样？
1: 想说两句。
2: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3: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4: 好，好，好，好，那个。
5: 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算。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1: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2: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1: 你上提篮洞看了？
2: 上去了。洞里的兵都撤了，
3: 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1: 啊，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1: 马上。
3: 好。我去集合队伍，
1: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2: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4: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3: 大哥，我关国又要多嘴了，
2: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1: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3: 我只是提个醒，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
1: 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提篮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2: 先回答我。
1: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

0: 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1: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茂。
0: 你是说，刘大茂就在徐家大院？
1: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0: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情。

0: 怎么唱啊？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啊？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洞。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来。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一
2: 大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3: 啊，铁兰多，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5: 给我松！
0: 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4: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0: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4: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0: 想点办法！
4: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哎、想什么办法？现在曹山豹。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

0: 是你报的信？
1: 我这不是给咱徐家除害呢吗？
2: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
3: 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4: 小贝，啊，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5: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6: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
7: 对，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子。
3: 进。
8: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9: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8: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9: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8: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9: 给我搜
7: 搜搜！
4: 什么？放
7: 放下边！那边！
4: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蹲地树？
9: 他就是会蹲地树，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5: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
8: 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儿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
1: 阴卦，
3: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
4: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3: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5: 郑幺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3: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6: 走，
0: 撤，
6: 撤，撤，撤，撤，撤！
7: 这他妈见鬼！
5: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0: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3: 姐姐，慢走啊。

0: 哎呀，
1: 没摔坏吧？
2: 我他妈的，我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1: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
2: 哎呦，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1: 我看看，哎呀，疼不疼啊？
2: 哎呦，疼，真疼！哎呦，
1: 怎么样，好点没？
2: 啊，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啊，多揉。哎呦，
1: 还疼吗？
2: 疼啊！
1: 你我改不了吃食啊你！
2: 真疼，你再吹。
1: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2: 好好好，我走。
1: 大箩筐，你快！
2: 我。
1: 肯定
3: 就
1: 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才
3: 来
1: 乱。
3: 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刘大毛，你快走吧！一会儿曹仁豹的人又追回来了。
1: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都愿意。
0: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了，你快走！
1: 往回走！
0: 啊！你快走！
1: 你快走！你干嘛呢？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他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
3: 就是，
2: 司令，怎么了？

0: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1: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应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走。
2: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3: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必有后福。
2: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
5: 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6: 大箩筐，
7: 大箩筐。
8: 不可思议。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0: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1: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0: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1: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0: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什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0: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1: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2: 师
3: 仔，干什么？
2: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喝多了？
3: 喝了。
2: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3: 去！你别管我。张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2: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3: 谁啊？
2: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3: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2: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3: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2: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3: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2: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3: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哼，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嘎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1: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幺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幺妹。
2: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幺妹一根汗毛。

0: 我砍他脑袋。
1: 告诉幺妹，我明天去看他。
0: 好，我先走了。快点回来。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
2: 你来干嘛？
0: 二少奶奶呢？
3: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的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来弄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1: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走。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逼了我啊！
0: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3: 好嘞！
1: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4: 是。

0: 炸死你！我炸死你！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丹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4: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

0: 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哎呀，
1: 我说再生的，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0: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1: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0: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1: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0: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活死的。
1: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1: 哎，你说的有道理。找一个人，哎，有了。
2: 谁呀？
1: 薛团长。薛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和那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2: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了。
1: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我要的是女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3: 这个刘大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
4: 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5: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呢。
1: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5: 怎么感谢呀？哼，
0: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5: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0: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
1: 好，阙团长，你看行吗？
5: 好，成交。
6: 来，干！
0: 干杯！
1: 干！
7: 不要，不要，不要！
8: 哎呦，大哥，
5: 咋了？
9: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6: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9: 谭副将，
10: 哎，
9: 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0: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

0: 上奶奶，是我。
1: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0: 没有。

0: 我虽然刘大某是土匪，但是我弟弟刘二妹算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1: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们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0: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1: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说。
2: 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到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1: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2: 我没开啊。
1: 弟兄们，上车枪！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坐下，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
2: 哎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0: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4: 为什么？
0: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破。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5: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城里的妖怪。

就不信相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

0: 么了？没事吧？没事吧？刘备，
1: 没事。
2: 怎么了，刘备？啊？
3: 刘备要生了。
4: 正妖妹啊，
2: 你这生孩子够会挑时候的啊，挺能凑热闹。
1: 混蛋！
0: 喂喂喂，打死
3: 你！你俩干嘛呀？我想不想你们还打架？
2: 达子，哎，去绑个结实活来。
1: 不行啊，大当家的，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
2: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顺着往下走。
1: 小伙，走吧。
2: 袁队长。

0: 快去把我弄在裁缝去！万无危险，我要在这生孩子。
1: 这什么时候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0: 石凯，你听我的，我郑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1: 我不去，我妈的，快去，听见没有？快走！

0: 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洞的人呢？
1: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0: 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1: 我说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
2: 刘大当家的，刘大当家的，我才雪中送炭呢！哎，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
1: 哎呀，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2: 好啊，你看我这还正弹弓子呢。啊啊！哈哈
1: 哈哈哈哈！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2: 难道是不是的？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变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我喜欢你。
6: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7: 你早晚都说了。
5: 你想干什么？
7: 怎么？
6: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8: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夏卫视，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妈，今天晚上能不能给我讲童灯的故事？
1: 童灯？
0: 你说过莫高窟有一盏神奇的灯，有1000多岁了。
1: 嗯，是的，这盏灯和莫高窟一样，有着不平凡的故事。从800多年前开始，莫高窟逐渐被世界所遗忘，它安静地蛰伏着，忍受着风沙雨雪的侵袭。偶尔会有牧羊人来放牧，遇上恶劣天气，牧羊人就在石窟里休息。漫长的岁月里，谁都没注意到有一盏长明灯在石窟里亮着。随着时间流逝，这盏灯的火苗越来越小。1900年，一个历史性的偶然发现，让这盏亮了1000多年的灯瞬间熄灭。马车的车轮往远处驶去，车上堆着藏经洞的文书、卷画、卷轴，还有一些塑像。铜灯无奈地叹息着，久久没有亮起。这天，一位画家来到莫高窟，

似乎只需要一阵流沙，就能让莫高窟瑟瑟发抖。画家感到痛彻心扉，他从清理流沙开始，一点一点地为莫高窟治疗疮疤，竭尽全力守护着他。

0: 在童灯的陪伴下，画家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使命。莫高窟默默注视着画家，自然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向他敞开了宝藏。
1: 妈妈，只有画家一个人吗？
0: 他一路走，一路想办法，让这条路越走越宽。

越走越繁华，一场一场的风吹高了白杨，吹出了一片花树。莫高窟迎来了四面八方的年轻艺术家，

0: 个年轻画家受到了同登的偏爱，他一头钻进洞窟临摹壁画，时常因为细节去查阅大量史料。这位年轻人正在临摹一幅千年以前的壁画，当最后一笔完成，整幅壁画竟然复活了。壁画复活的那天，莫高窟仿佛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
1: 奇妙的是，莫高窟还在继续生长。
2: 是长出新的洞窟吗？
1: 不，是埋没在风沙里的石窟一个一个的被考古学家发现了。可是这个宝藏洞窟既给人无穷惊喜，同时也在一天天老去。
2: 啊，那可怎么办？
1: 别担心，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千百年来，莫高窟由一群又一群人共同开凿出来，现在啊，它依然得到一群又一群人的保护。被奉若珍宝的莫高窟，在科技的帮助下，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出光彩。
2: 我知道，它被搬到互联网上了，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随时都能看到它。
1: 可不是吗？无私分享、平等开放，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2: 可是那盏灯呢？它照亮莫高窟一千多年了，谁来保护它呀？
1: 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保护它呢？
2: 我想到了。
1: 啊，
2: 送他回家，回到家他就快乐了。
1: 是啊，这盏灯的家在敦煌。
0: 敦煌曾经经历世界的繁华，见识过人类文明的璀璨，也包容着历史的沧桑。

祝福这盏灯永远光明，永远温暖，让世界感受平安幸福。

0: 耍大。
1: 咕噜咕噜地。我只是想试试新学的魔法。终于走了。哎呦，好疼啊。这破魔法书竟然还敢砸我。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蛙鹿老师不在，我可以去找咪咪鼠他们去玩了。蛙鹿老师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嗨，你们好呀，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最近刚学的魔法吧，等会儿能来吗？
2: 爸爸，我们说好了一块儿去做饼干的，对吧？
1: 那怎么办呀？
2: 那要不就我们先去做饼干，等它熟练了我们再看。
3: 好，好吧，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先走了。
1: 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一定会。
4: 啊哈，树阿大他瞒着蛙鹿老师偷偷跑出来玩了，又想炫耀他的魔法了，但是小伙伴都不想看呢。
0: 树阿大，
1: 蛙鹿老师，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让你好好练习魔法，你就

0: 然偷懒睡觉。
1: 我刚去找过咪咪鼠他们呢。
0: 那你去找他们干什么呀？
2: 什么都没干。其实是他们叫我去的，他们是想让我表演魔法给他们看。
0: 那你怎么这么快就回家了呢？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就去表演。
0: 那就让我送你一程吧。
2: 不用了吧，瓦鲁老师，我自己会走。
3: 嗨，咪咪鼠。鼠阿大这么快就来了。鼠阿大，你的新魔法练习好了吗？
1: 那当然了，你们现在就想看了吗？
3: 是啊。
1: 那现在就可以叫上所有人都一起去池塘边观看吧。
2: 我可是很认真地练习这个魔法的。
3: 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去看。
1: 那么你们去叫其他人。
3: 好吧，我们去叫其他人来，你就在池塘边等我们吧。等人找齐了，我们就直接去池塘边。
4: 对了，最近你见过虎哥吗？
3: 好像没见过。
2: 我也没有，不过没关系吧。
3: 不行。
2: 那你们先分头去找人，
1: 那就咪咪鼠去找虎哥吧，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找到他的。
4: 好的，我可以去。那我们一会儿在池塘边见喽。
3: 好的，好期待鼠阿大的表演呐。我去找范范吧。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现在我突然觉得好紧张，怕演不好啊。
5: 别紧张了，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1: 你们这么热情，我有点不适应啊。不过我可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现在我命令你形成水柱，咕噜咕噜变。
5: 哇，鼠阿大这个魔法真的好厉害啊。
2: 是怎么回事啊？不应该这样的啊！难道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我没看到吗？不行，咕噜咕噜变。什么情况？下来呀，我以后一定好好练习，再也不偷懒吹牛了。
6: 啊哈，鼠阿大因为偷懒没有好好练习又失败了，这算是个教训吧。
1: 让我再试一次吧，怎么样啊？
4: 不用了。
3: 鼠阿大，你肯定偷懒没有好好练习，我要去告诉瓦鲁老师。
2: 那瓦鲁老师会不会又要惩罚我？我不要回家了。
3: 不用怕，我们送你回家吧。
4: 放心吧，我们不会去告状的。
1: 那就好说了，你们要记得帮我打掩护啊。
0: 鼠阿大，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2: 不能让瓦鲁老师知道我表演失败了。
3: 瓦鲁老师，鼠阿大其实挺努力的啦。
0: 看不出来，哎，算了，

0: 舒阿大，你说实话，模仿是不是失败了？
1: 还以为能瞒过你呢，我真是太天真了。
0: 你都不认真练习，天天偷懒，模仿哪有那么容易练好？
1: 是我太自

0: 那你以后学习魔法还会偷懒吗？
1: 绝对不会了，我以后一定刻苦钻研魔法，争取每次都成功，坚决远离失败，做最伟大的魔

0: 认真一点。再不努力，就让你受电击的惩罚。
1: 练习终于结束了，耶！睡醒了，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啊！我将来一定会成为最伟。

0: 说道：“
1: 我是不是被烧焦了啊？我破相了吗？失败的魔法也太可怕了。”
0: 魔法就是要多练习，你经常偷懒，当然很容易就失败了。你知道吗？下次就真的会变成一烤老鼠喽。
1: 那不行，弯路老师，我知道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敢偷懒了。失败的魔法太可怕了，我现在就去好好学习。
0: 学习一定要持之以恒，努力刻苦啊。记住，不能再偷懒了。

0: 怎么可以这么想？范范，你在做什么？
1: 我刚做的蛋糕很美味哦，超级大的一份，你要不要尝一下？
0: 我也可以尝一下吗？谢谢。
1: 快点进来吧，好吃的话你就多吃点，蛋糕很大的。
0: 好的，我来了。哇，真是太美味了。好饱啊，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
2: 第二天，耍大又来范范家了。
0: 吃什么呢？等我一下。范范啊，范范，我的锅坏了。
1: 啊哦，那你先吃我的吧。
0: 我手指割破了，不能做饭了，我都饿坏了。
1: 那吃我的。
0: 范范。哇哦。我只有这个了，做不了饭了。
1: 又要吃我的吗？你还来呀？
0: 看上去很好吃哈，我就不客气了。怎么了？
1: 快放下，你不能再吃我的了。虽然我做的很好吃，但是你总把我的食物吃完，我吃什么啊？别再来蹭吃了。
0: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给拉倒。我鼠阿大一定能做出更好吃的食物，可是我做的食物还真不

0: 今天帆帆准备了特殊的礼物，一瓶秘制的汤汁，耍大爷开心地拿到了一瓶。
1: 今天又有口福了。好棒，肯定超级好喝的。味道真是棒极了，是不是范范放了什么特殊物质？有可能哎。

0: 找找秘方，只要偷走秘方，我就能……怎么能叫偷呢？这是借鉴，对，是借鉴，这不算偷啊。白忙活了一晚，什么都没发现。可是我觉得范范他肯定有什么特殊秘方，不然怎么会做什么都那么好吃呢？我一定要拿到秘方，这样才能做出美食来。我终于想到原因了。那天钓鱼的时候，
1: 豆豆鼠，快看，好像有鱼上钩了。
0: 你们好啊，
1: 豆豆鼠，小心点呀。
0: 你们这是在钓鱼吗？好多大鱼啊。
2: 鼠儿大，这是我们一个早上钓的。
0: 哇，可不可以分给我一条啊？
1: 鼠儿大，你不能总想别人的，这是我们辛苦

0: 得，你要自己通过努力得到这些。
1: 哼，不给就不给，不就鱼吗？我自己钓。应该和鱼有关。嗯，我不如去问问咪咪鼠，它肯定会告诉我一些消息的。

0: 早啊，咪咪鼠。
1: 你有什么事吗，鼠阿大？
0: 你们那天钓的鱼全部都吃完了吗？味道咋样？
1: 还惦记着呢，我可没有吃到鱼。
0: 难道都被范范吃了？他胃口真大啊。
1: 这倒没有，不过都被他拿去了，真是搞不懂，拿这么多又干嘛？他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0: 哎，我也不知道真相，大概是有其他用途吧，肯定不会都吃了。谢谢你。
1: 好端端，谢谢我干嘛？
0: 没事，我先回去了。
1: 鼠阿大是不是又有坏主意了？
2: 啊哈，鼠阿大受到启发，立刻回家翻他的魔法书去了。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奇怪的主意，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在干嘛吧。

0: 是这个。把鱼养在水里可以产生鱼油，鱼油可以让任何食物变得美味，鱼越大产生出来的鱼油就会越好越美味。终于被我发现了，我以后做的食物就是最好吃的啦。先把增大素给做好，然后把增大素放进河里，明天钓鱼的时候再配合我的咒语，我就能钓到最大的鱼了，他们会羡慕死我的。咕噜咕噜变，
1: 耍大的计划是不是很完美？可是增大素要过很久才会有效吧？耍大准备好以后就去河边，这样明天去钓鱼的时候就有效了吗？
0: 哈哈，研制成功了，终于全倒进去了，我好累，还好没被发现。
2: 站住，你是谁？
0: 吓死了，你是谁？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2: 哇哦，原来是你啊，耍大，我以为是坏人呢，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干嘛呢？
0: 我就是出来散步。
2: 忘了问你了，明天一起去钓鱼吗？豆豆鼠他们都会来的哦。
0: 这个那好吧，
2: 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好像忘了念咒语了。

0: 毕。用的魔法好像稍微过头了一点。
1: 我们走了，你就继续用魔法钓吧。
0: 等等，我再也不用魔法钓鱼了。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静然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0: 攻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
5: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在干嘛？
6: 是杨爸，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lan Kins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2: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

要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啊，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啊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的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哈，每一个人都有笑容，每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1: 从陈德启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

0: 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千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1: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贺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
2: 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3: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4: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hoo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0: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5: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0: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零五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6: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苏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考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0: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7: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造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8: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

0: 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1: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0: 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1: 贺兰山东路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2: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路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3: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路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0: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

0: 那时候家里面在农村的嘛，就是一边上学一边帮着父亲放羊呀。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卖了43万，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连续5年在抖音平台卖羊肉全网第一，
1: 也就3斤3两，
2: 5斤左右。
0: 我的初心其实很明确，让咱们宁夏的滩羊走得更远，走到每一位客户的餐桌上，让他尝一口正宗的宁夏滩羊。

0: 家乡这些年轻人呀，陆陆续续的都赴生源啊、打工呀、创业。当时作为一个我们也就是刚步入社会嘛，想着哎也走出去啊，能走得更远。嗯，当时就来到咱们县城啊，开了一家肉铺子，从肉铺子开始做起。到2010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规模呢逐渐就大了点，慢慢在变化。特别苦那种，这是啥味道？
1: 老杨苦呗，
0: 怪老杨苦，反正还有点苦。嗯，在那边。2016年的时候，正好我们有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临武市组建的一个电子商务金融村，啊，这个项目，当时呢就是我们临武市政府组织的我们一些企业去上海义乌去学习，通过互联网卖这个五金呀、百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然后我们想着就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来卖我们的酱肉。啊，我们就开始自己琢磨着这个，组建自己的电商团队。当时只有两个人，我还有我们师傅，啊，就开始做这个传统的那种淘宝电商、火箭电商。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一下，啊，他就卖了43万。
2: 咱们家主打一个新鲜，
0: 对，
2: 就是现单现做。
3: 你要羊身上的哪一块？我们就给您贴哪一块，
0: 对，
2: 现场砍，现场卖，
4: 对，
2: 品质是所见即所得。
4: 嗯，
0: 好。
4: 对
0: 着这个传统的这种淘宝电商啊，这个流量越来越少，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它的客户群体就那么多。我们开始想办法，就是找其他的渠道，再通过我们的沉淀，正好呢就是这个抖音直播带货啊，它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商机和风口吧。我们公司当时就进行开会，然后到这个义乌去学习，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啊，在这个抖音这个直播的情况下做样。当时呢就是说在这个直播带货这块啊，它的领域我们没有参考，真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买边总结经验边学习。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随便挂个手机啊，就展示我们的羊肉，大家一看，哎，这种羊肉挺漂亮的，而且这种购买的体验感挺好的。第一场直播我们就卖了11000块钱。
2: 3、2、1，
5: 上链接。
2: 只有三单啊，羊腱子只有三单。
0: 你像我们以前报单的时候，3天3夜都不睡觉，你想72小时不睡觉，就是从接单把这个产品从加工到冷冻啊，到包装，到按时按点的发货。你像那个客单量是比较特别大的，一天1000多这样，我们只能就是凭着一份子苦劲和干劲，就连天连夜的干啊，按时按点的发掉。然后随着就是我们后面的不断努力，在2021年、22年、23年、

他开养的铁种，然后就是健康称重，还有他的日增重。刚开始的时候呢，骑自行车啊，双羊一只羊从我们乡下捎到城里面，把它宰完以后，羊皮卖完，羊肉卖完，一只羊能挣个10块、7、8块、5、6块，这样慢慢开始的。转折是从。

每一个产业它一定有一些龙头企业，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生产过程当中也会走很多弯路，那自己走的弯路呢，我也不希望他们继续再走下去，是因为是错误的。像2021年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抖音直播带货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我们企业学习，调研，包括我们面对面的去沟通。其实这个呢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就是我们一五一十的去沟通啊，教他们去怎么去做这个抖音直播，怎么去了解咱们电商这个直播逻辑。我们就说是经过自己采的这些雷药，没有回报这种分享给大家，就这种羊棚你去见去，这个就是无条件的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学习。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全民去做宁夏太阳。宁夏这个太阳这个产业呢，其实外地的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一家根本做不完，让大家都来做这个产业，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把这个蛋糕做大，然后大家都有的钱赚。我们目前粉丝是170万，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老我就介绍宁夏农副产品特别好啊，然后咱们家乡的瓜果飘香、塞上江南，还有一些问驴啊，都会在直播间向大家去推广。在推广的同时呢，我们就把这个太阳产业作为咱们主推。

其实我作为就说是咱们在逆向太阳这个领域里面啊，也算是干了好多年了。我希望呢，就是把咱们逆向太阳做大做强，而且品质呢一定要有一个保障，然后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太阳啊，然后更多的人呢通过逆向太阳来了解咱们。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受东移冷空气和低涡系统影响，今天全区出现了明显降水天气。截至下午四点，大沽口、沙坡头、中宁、沅州区还出现了八级雷暴大风，目前降雨还在持续，预计24号前半夜，延池、同心、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同时上述地区还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沙坡头区、中宁县有小雨，宁夏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这次的降雨天气局地性强，单点雨量大，发生地质灾害、山洪的气象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在城区出行要注意城市积水和内涝，山区地带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免在桥底、涵洞等危险区域停留。26号白天，隆德、泾原县还有阵雨或小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区还将出现大风沙尘天气。
2: 银川阴转多云，12到25度。石嘴山阴转多云，8到26度。吴中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固原中雨转多云，10到20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宁东阴转多云，11到24度。
0: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宁夏文旅拓展产业领域，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0: 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标志着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新阶段。
1: 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家住银川市的于荣因照顾孩子失业多年，偶然在居民群看见兴庆就业家工作人员转发的招聘信息后，便主动联系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就业帮扶，把相关信息推送到零工市场进行岗位推荐。仅一个多月，于荣便成功入职，稳定就业。
3: 给我推荐了好几家企业做这个出纳这个工作，就是中午也能回来上的正常班，教师报4500的工资，反正是真的挺合适的。
2: 在宁夏，像兴庆就业家这样的服务站点托起了家门口稳稳的幸福。永宁县闽宁零工市场发布省内外岗位信息，常态化开展线下招聘活动，大厅内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纠纷调解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维权、学习等各类需求，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触达更快、体验更优。目前全区已建成809个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和就业服务站。
4: 2025年的11月份成立以来，我们向福建厦门市、漳州市输送了有100多人。后续呢，我们会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针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就业这一方面做出一定的培训，啊，这样的话，他们技能提升了以后，他的收入会更高的。
2: 从家门口就近就业到外出务工增收，宁夏实现就业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个村社。在固原市垣州区，政府主导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的劳务输出，让外出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今年第二批168名务工人员赴福建、新疆、江苏等地转移就业前，当地人社局还组织开展劳务权益保障政策法规、安全生产等内容的3B讲岗前集中培训，让大家能够安心出门、放心挣钱、舒心就业。
5: 我这是第五年去福建背包腿上班了，当地管吃管住，每个月工资能拿到1000多块钱，收入很稳定。那边还有咱们垣州区的劳务工作站，从入职调岗到维权，全程都有人帮我们操心。
6: 我们驻福建的劳务工作站已与福建的企业做好全期的对接工作，确保全程服务到位。
2: 今年以来，宁夏各级人社部门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活动为载体，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与服务保障重点，通过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和精准就业服务等措施，稳住就业基本盘。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

0: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1: 大力推进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同时推行大数据比对加基层网格摸排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
3: 一部沉浸式演艺作品带火一个旅游景点，在每晚曼浦小镇的看见贺兰演出中，丰富细腻地呈现出西夏文化，边塞风情，非遗记忆，让游客沉浸其中。
4: 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些都挺新奇的，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话剧，那些剧呀，然后住宿还有温泉啥的，都体验感挺不错的。
5: 我觉得旅游体验非常好，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6: 我们新增了，应该是4部大剧，那么还有一部大剧是在6月10号，是在我们看见贺兰这个小镇改造3周年的时候呈现出来。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个的过夜游客从以前的10%提到30%，我们人均游客的消费增长可以达到67%以上。
3: 演艺带火景区是宁夏文旅破次元综合发展的折射面之一。据了解，2026年春节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1.8%。其中，曼浦小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西夏陵游客同比激增931.3%。全区推出超1200场文旅活动，亮点分成西夏陵、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深受青睐，冰雪旅游、夜间灯会等场景人气火爆，1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及景区门票减免政策有效拉动消费。在产业破壁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提升服务水准，留住游客，也是文旅企业不断探索的方向。
7: 如何去增加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消费力，也是目前我们小镇正在努力的方向。咱们餐厅的话，也是定期会做一些新品上架、品鉴套餐团购等等，吸引游客前往。
3: 在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园，不同于寻常的农田插秧，这里的每一株秧苗都有指定位置，他们借助北斗卫星技术精准定位，勾勒农旅融合新图景，既保证了观赏性，更兼顾了生态与经济效益。
8: 预计道余空间会在5月27号开园。开园之后呢，我们除了稻田化之外呢，有我们的稻田小火车，还有一些亲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稻田抓鱼、我们的稻田咖啡，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垂钓、水落石出乡村动物园，适合小朋友来的玩的项目比较多。
3: 通过文化赋能、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从流量旅游向流量经济转变，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让塞上文旅产业不断升温。
9: 近日，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全流程调试及并网验收，正式并网运行。这标志着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10: 我现在呢是在宁东绿科绿电园区1期储能项目的储能电站，我身旁的这些大箱子呢都是储能装置，它们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日均可以进行储能是120万度电左右，到了夜间的时候再把这些储能电释放到大网里综合利用。
9: 该项目是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一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配套电力保障工程，2025年12月22号开工建设，总投资6.88亿元，为同期区内建设规模最大的电源侧储能项目。项目采用全户外预制舱式磷酸铁锂储能系统，集成宁德时代先进技术。

0: 技术配置48套电化学锂离子储能系统，搭载智能温控与多级消防联动系统，具备毫秒级响应与深度调风功能。建成后年可消纳光伏气电约3亿千瓦时，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增加售电收入约9000万元。
1: 项目的成功并网，为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协同运营，双向收益，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0: 据了解，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及2、3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投运。近年来，宁东基地逐绿聚炼，向新而行，立足风光资源禀赋，同步布局绿氢、储能、智能电网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从供需连接向数据连接转型，助力基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5月23号晚，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在贺兰山体育场开演，以高品质演绎和暖心服务展示城市形象，释放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宁夏魅力。
3: 我现在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爱上银川演唱会的现场，上万名的观众共享一场视听盛宴。在我旁边呢，是这次主办方为演唱会专门准备的专属宠粉福利，可以说是细节满满，贴心周到。
0: 此次演唱会阵容多元丰富，经典轮番唱响，宠粉福利地道五中油饼、八宝茶等宁夏特色免费畅吃畅饮，打车券、免费贴心用品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聚焦市民游客观演出行、消费、住宿等全流程需求，科学调配停车资源，动态加密公共交通，开通接驳专线，让每一位观众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度。
4: 我是来看那个《谋不易》的，这次服务也挺好的，有很多好吃的，然后也有喝的，我觉得宁夏就做的挺好的。
5: 我从就是渤海过来，然后给就作为粉丝一种鼓励。这回不是宁超举办的也特别成功，然后我还说有时间过来看宁超。
0: 为了让演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演唱会还推出银票有礼、票根经济活动，联动银川全域众多知名景区1193家商户，打造吃喝玩乐型一站式消费场景。5月20号至26号，市民游客凭演唱会购票凭证就可享受西夏陵、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4A级旅游景区专属文旅福利，开启一场音乐与山和交织的塞上微度假旅程。
6: 大概有10家展商，就是不同品牌，不仅可以宣传我们宁夏本地的饮品饮食，还有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大家对宁夏有一个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美食多多、娱乐多多的印象。
7: 近年来，平罗县把技术改造作为产业转型关键抓手，推动企业更新装备、革新工艺、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8: 在宁夏参进宁裕达冶金有限公司特种合金生产车间，4套全新中频炉熔炼设备已投入生产。高技术成套自动化装备的应用，让企业实现了年产20000吨高端特种合金的生产规模，实现吨产品电耗下降8.2%。
9: 推动项目从使用单一设备向成套设备、高自动化设备的绿色转变，大幅度提升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品能效水平。
8: 在宁夏吉源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全新的双排式连续浇筑机让生产场景焕然一新。铁水经天车输送至浇筑机后，直接成型为合格成品，不仅满足了下游钢厂的使用标准需求，更让成品粉末率降低至原来的1/3。按年度测算，可增收超3000余万元，为铁合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闯出了一条新路。
10: 坚持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一个民营经济为我们的愿景目标，不断地进行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传统铁合金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杆和典范。
8: 企业的转型突破离不开政策的精准赋能。今年以来，平罗县针对13家铁合金企业的不同产能规模、装备水平，量身定制"一企一策"节能降碳改造任务清单，

0: 从炉型装备、能效水平等七个关键领域推进改造，同时出台专项实施方案，筹措3000万元扶持资金，按项目投资总额10%给予补贴，有效激发了企业自主转型的内生动力。
1: 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行动，推进装备技术升级改造，实施产品结构升级行动，严控产能的无序扩张，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5月24号，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
0: 活动设置了14-15科技创新成效展、高层次人才展以及新智生产力与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科普互动体验与演绎、生态保护与自然科普、医疗科技与健康生活、开放场馆与资源联动六大板块。
3: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消防车的灭火原理，还有很多机器人，然后我们还在这里画了画，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0: 来自我区6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现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成果展示、科技服务，通过互动打卡、打卡银好礼等体验方式，让科技创新走进公众，惠及民生。
4: 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科技成果巡展、科创资源下沉基层、科普讲解赛事、科学实验展演等系列活动，以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全力涵养优质创新发展环境。
0: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四个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枸杞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针对枸杞良种与不同生态区适配技术不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偏少等瓶颈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主持实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靶向攻坚，精准破题，
5: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7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聚焦枸杞的功效成分，开发出深加工产品3款。
0: 该项目通过5年科技攻关，在良种培育领域构建了宁杞一号遗传图谱，精准定位枸杞丰产、稳产、广式相关性状的21个关键基因，搭建起完善的良种提纯复状技术体系，累计审定自治区良种3个，申报国家良种2个。
6: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7: 跨越2000公里山海，奔赴一场滚烫的青春之约。在海原县，一批又一批福建青年扎根基层，以30讲台播撒希望火种，将务实担当倾注在米宁教育帮扶一线，用平凡的付出点亮山区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书写着米宁写作温暖动人的青春篇章。
0: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孩子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拥有人生选择权的最佳路径。这是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扎根西部支教的初心。这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年轻姑娘，千里奔赴宁夏海原，为山区孩子开启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8: 这是我在海原的第10个月，转眼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只剩下2个月了，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不舍。我希望在回去后能够再回到海原这片土地，能够再和我的孩子们、再和我的学生们能够见面。
0: 26岁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扎根基层沃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全力推动厦门大学奖助学金项目在海原县实施。该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早已成为米宁协作教育帮扶的金字招牌，累计募集善款超1800万元，资助困难学生近3万人次。

0: 子。
1: 两年来，我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青年工作者。我不仅读懂了基层的厚重与真实，更在海原的山川与笑容中找到了青春的意义。
0: 30年来，从巴闽山海到塞上沃土，一批批支教老师、青年志愿者、基层干部，如同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在黄土高原的沃土扎根生长绽放，将闽宁协作的支教帮扶故事在宁夏大地上持续续写，生生不息。
2: 森林草原火灾是危害生态安全、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突发性灾害，不仅会烧毁植被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还会危害野生动物、加剧水土流失，甚至造成下游河流水质下降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生态损失。如何做到科学预防、有效应对、安全避险呢？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为您详细解读。
3: 眼下，农事生产、踏青游玩、户外烧烤等野外活动日渐增多，加之天气风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易发时段，稍有不慎便极易引发野外火情。
4: 如果就是说大家在野外发现了这个火情，应该怎么样子正确的报警呢？
5: 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一定要立即拨打12119报警。那报警的时候呀，要注意这么几点。首先呢，报告火情发生地的具体位置，比如市、县、乡村以及地名、山名。其次呢，要讲清楚火势大小或者是危害程度。最后要提供报警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联系。
3: 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关键在日常，进山入林务必严格遵守7个严禁，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在林区草原焚烧纸钱、焚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生火取暖、野炊烧烤、点火照明，严禁未经批准炼山、烧荒、烧秸秆、烧田埂，严禁野外吸烟、乱扔烟头，严禁狩猎放火驱兽，严禁违规动火作业。
4: 万一就是说在野外遇到火灾的时候，怎么样的可以正确的去逃生呢？
5: 逃生的时候可以利用河流、湖泊、耕地的有利地形避险，或者是快速转移到农田、河流、植被稀疏地带等安全区域。如果来不及转移，可以选择低洼地带，用水浸湿衣物，蒙住头部，捂住口鼻，卧倒避险。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选择逆风冲越火线，进入火烧地避险。但是千万要记住的是，不能顺风逃生。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5月24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成人组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四大球类赛事在银川市多个场馆同步拉开展幕。本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涵盖青少年与成人项目。成人组以各高等院校组团参赛，着力选拔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检验体育运动水平。
8: 连日来，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加紧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展陈布置等后续工作。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位于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保护区，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12000平方米，地下部分8000平方米。5月22号，石嘴山市举办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决赛。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项目涵盖科技成果转化、绿色低碳经济等多个领域。赛事汇聚3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比拼。
0: 青龙峡市通过连片改造、智慧赋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昔日零散地块变成稳产良田，既打通了灌溉水系脉络，破解了农机作业瓶颈，还走出了一条耕地提质、节水增效、农业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5月22号，泾源县举办奔跑吧少年第4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暨广

0: 播体操展演活动。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11支参赛队参加广播体操展演比赛。当天，足球联赛男子组和女子组首场比赛也分别开赛。本次足球联赛设小学 U12 组和初中 U15 组，全县共12支参赛队参赛。近日，护幼童心志愿服务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医院举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0到18岁未成年人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义诊服务，同时为产前筛查中关注胎儿心脏发育的孕妇提供专业咨询，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文脉传承，创意生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文化企业携特色文创、非遗技艺和创新产品精彩亮相，以多元表达展现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独特魅力。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文博会宁夏展馆，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交融碰撞的蓬勃活力。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5: 不能。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6: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7: 品故事界。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孝子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

0: 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

0: 时。
1: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2: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1: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3: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5: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

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0: 季节。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 现在是在修啥呢？
2: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走的。
0: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3: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4: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6: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7: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8: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金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 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

0: 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1: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2: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1: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宁夏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1: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5: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8: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0: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和军事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机。

0: 来，刚才咱们表演得很好，但是它既然有内容，你们在咬词的时候要发音清晰，要让老百姓听明白、听清楚。咱们在表演的过程，
1: 我叫玛丽，我现在负责青铜侠文化演艺有限公司的创作演出工作。咱们青铜侠市的法制、文艺宣传这一块，很早就已经开始了。过去每年都会有七八个各种类型的节目创排出来，因为咱们演艺公司每年要深入基层，要演100多场的惠民演出呢。那么这些节目普法类的节目就充实到惠民演出里面，就一直在进行着。那么从2024年我到演艺公司以后，对普法类的节目就越发的重视起来了。像我们去那个乡村开展惠民演出，和村民们交谈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村民对正当防卫、对邻里纠纷维权等基础的法律知识一知半解，甚至有人还因为不懂法，发生事情以后就忍气吞声。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演艺公司不只是要传递快乐，更能成为法律传播的桥梁。演其他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就是更多的手法，矛盾冲突呀、包袱呀，甚至有些有喜剧效果的去表演。但是法律这一块它是很规范的，所以就想办法咋才能把这个法治文艺作品创作得更贴近老百姓。
2: 合法性审核这块啊、
3: 对，然后就看咱们这里面能不能融入有关的事例。如果就是说作为小品不好融入，
0: 法律这一块还是有难点的。创作出来的东西要有法治想表达的意思，太搞笑、太娱乐化还不行。好比写个穷苦快板，法律政策是朗朗上口，但是比较生硬，好像群众看完了以后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那么回来后，我们就决定先沉下去找问题。
4: 不管是排练还是走台还是演出，走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音乐撑满的。
1: 通过走访发现，大家不是不喜欢看普法节目，而是不愿意接受生硬灌输。那么最后我们推翻原有的思路，从宣传内容到传播方式进行了一个提升。
5: 我跟你说，
6: 让证据永不灭失，说理是文书。
0: 去年的那场节目里面呢，咱们创作了一个男女生对唱《千金不换》法治文艺主题的。那我们创作节目抓住一件事，好比父母的遗产怎么继承、网络诈骗的，把这种小切口融入到文艺创作里面，老百姓边听边笑边思考，边了解了很多的法律知识，便于以后保护自己。
7: 我们长期的人民调解以及扎根乡土的普法宣传、公共法律服务等这些案例，作为演艺公司的创作素材，形成一个最终的法治文艺作品，效果是非常的突出的。比如说一些法治政府的是什么、为什么、在为群众办什么实事，他们就能够理解了。
0: 普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因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干这个事情，也喜欢，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知道群众喜欢啥，演员需要啥啊，咱整个一个专业的团队啊需要什么样的动力。我就觉得应该让我们专业团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专业团队路不好走，凭责任凭热爱在砥砺前行着呢。就说是演出完以后，观众的掌声呀，观众的笑声呀，甚至有人专门跑到乐队老师面前，或者跑到演员面前去主动去跟你握手，给你点赞的时候，就那阵子感觉到特别值得，付出的多少都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一直会持续坚持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还能抬头见人，不错。除了检讨之外，你还有什么打算？
1: 我请求组织上处分。
0: 你总是请求处分，你就能不能少犯点错误？
1: 我要求回部队，锻炼改造。
0: 要逃避是吧？
1: 不，不是逃避，是从新开始。部长，我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哪怕降几级，从当兵开始，我也愿意。让我回部队，让我从头做一个军人。
2: 检讨我留下，处分不处分，那是组织上的决定。
0: 是。家里还好吧？
1: 郑媛媛她想静一静。

你如果过不了家庭这一关，你就很难成为挑大梁的人才。所以你务必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属于你个人，明白吗？

0: 哎呦，回来了！嗯，来，给忙。
1: 哎呀，哎，啊，坐上小卧车了啊？怎么样？整的跟首长似的。我听说你要转业了，还主动要求的。啊？现在干什么呢？
2: 做生意。
1: 哦，跟郑源也一样。
2: 什么意思？合着全中国做生意的。都和郑源一样，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当兵的，一天到晚张口闭口做生意，你还像个军人的样子？
2: 对不起，不是啊，
1: 什么不是了？
2: 不是军人了呀，也不是您的部下。哎，现在您不能命令我，我现在是普通公民，合法纳税人。您的首要任务呢，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1: 看你这得意忘形的样子，你说你从小到大你干什么？你干成过呀？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生意丢人。
2: 爸，您这是不读书还是不看报啊？您不知道这中国正从这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啊？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吗？市场就是生意。这生意人怎么丢人了？我告诉你，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得有我们这些生意人，先行者。哎，不是我觉得您还得深入学习一下这个中央文件，真的，要不然的话，您没法适应这个新时期、新要求。
1: 哼，我看你别的没练成，这嘴皮子练得倒不错。
3: 嗯，我说老白啊，你可别拿老眼光看儿子啊。白杨这几年为什么没干出大名堂来？就因为他没能发挥他的长处。我跟你说，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我了解了，啊，你看啊，他们这个公司啊是国家的企业啊，他们总经理呢又是个军人出身，白杨在那部门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部门了。可以说，白杨现在是他们总经理的左膀右臂，左膀右臂呀。没点真才实学行吗？白杨现在在策划一个三大战役。
1: 这做生意跟三大战役扯得上吗？
2: 嗨，就是打个比方。
3: 比三大战役规模大，动用了几百个关系啊啊，连苏联军方最上层都给疏通了。那个叫什？哎，叫易经货。
2: 说了800遍了，易货。
3: 妈妈现在脑子不行了，易货贸易，说白了啊，就是拿咱们国家的轻工产品换苏联的木材、钢材、石油、汽车、飞机什么的，几千万的交易呀、啊，是不是白杨？
1: 啊，有俩去，嘚瑟什么嘚瑟？就你这块料，还几千万，还换飞机，你做梦去吧你！
2: 哎，和这些没脑筋的真是没法交流。
4: 白杨他现在，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了。以前还觉得他就是发发脾气，有小心眼儿，可现在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整天发脾气，跟个神经病似的。
5: 做生意的都这样。原来他在文工团的时候，一天到晚喝茶看报纸，你不是嫌他没出息吗？现在人家做大事儿了，脾气自然也大了，受不了了。
4: 不光是脾气大，他整个人都变了。
5: 他冷淡你了？

0: 杜鹃，我一直搞不清楚你跟林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
1: 你有病啊，没事又提这干嘛呀？
0: 你从来也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 我和林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他关心我，我也关心他，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就算我和白羊分手了，我和林斌也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怎么说你才好呢？怎么活的？看来这艺术家跟老百姓还就是不一样啊。哎，我可听说白羊现在住在办公室里，我觉得吧，你应该去跟他谈一谈，就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这样下去不是回事儿。你去跟他把你和林斌的关系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你觉得他能理解吗？
0: 是个男人都理解不了，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说了。你傻了吧唧跟他直来直去的，那能行啊？你就去跟他说，你就说你跟林斌没事儿，永远都不会有事儿，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家庭的，都是负责任的人，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没和他说过？他根本就不听。
0: 白羊要的不光是老婆，对，他还要爱情。多难得呀，杜鹃，他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人长得挺精神的，现在又是高级白领，对你还这么一片痴心。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珍惜呢，大小姐。这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和丈夫。
1: 那你怎么不知道珍惜你的丈夫和家庭啊？

不是，我都安排好了。对，海关打过招呼了。对对对，不是，你这都可以放心，完全放心。是这样的，您得给我盯紧点，真的，拜托了。老毛子那边警方得有人，啊。行，成。哎，货到我就放行。成，哎，这么着。

0: 哎，那个，你来也不打个招呼啊？有事儿啊？你们那个是不是要裁员了？听说这批闹特凶，特紧张，是不是？
1: 起来。
0: 干嘛呀？
1: 起来。
0: 有事说事，大家得应酬。
1: 起来！
0: 你喊什么喊啊？啊？你在家没闹够是不是？非得跑我这地儿闹是不是？干嘛呀？

0: 干嘛要这样？
1: 什么干嘛这样？你先别莫名其妙了，行不行？
0: 到底想干嘛？
1: 什么？我想干嘛？你到底想干嘛？啊？下楼不回家，你想干嘛？转转转什么转？你没完没了是不是？啊！我这几天干嘛呢？我闲着了我。我做多大单子你知道吗？我上面老总天天盯着我，下面人天天盯着我，我是不是夹板气啊我？干嘛呢？过不过了？你是不是我老婆？啊！你把我逼疯了你！行了行了，我这几天不回家，把这脏衣服拿回去，拿里干净。

0: 什么时候把手续给办了？我在办出国，已经拿到邀请函了，现在正在办护照。如果顺利的话，下个月就可以走了。
1: 你说过你不想出国。
0: 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想出国是因为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牵挂的人，现在我巴不得赶紧走。你抓紧点吧，在我走之前咱们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
1: 干嘛这么急啊？
0: 我现在巴不得和你一刀两断，从此不要再见面，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1: 你不关心我会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0: 我问过我爸了，他说你这种情况会受到一定的处分，但是不会太严重的。你是个人才，部队很需要你，你放心吧，你不会离开部队的。真的很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过得那么难受，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如果我离开能让你觉得幸福的话，就算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吧。
1: 过去的都过去了，别再想了，也别太急着做决定，让我们都好好想想好吗？
2: 你也想赶时髦啊你？别的你不学我，离不离婚学也挺快的。
3: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真的要离。
2: 为什么？
3: 哎，我跟你说那么半天白说呀。
2: 不就是一根项链吗？
3: 你至于的吗？
2: 还不至于，
3: 这是男人做的事儿吗？
2: 流氓。没有那么严重，
3: 你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2: 还要什么真凭实据？他这么藏着掖着怕让你知道，那最起码也是对你的尊重。
3: 尊重？这都什么歪理啊，说反话吧你。
2: 那你说

0: 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离婚？是因为他有什么情况呢，还是因为他撒谎？这可是两回事儿。
1: 一回事儿？
0: 这怎么能是一回事儿呢？那是不是他不撒谎你就能原谅他？
1: 你是不是知道白岩什么事儿啊？瞒着我。
0: 我能知道什么事儿啊？
1: 什么最好的朋友都是骗人的。
0: 骗人？就我跟你说真话我还骗人？现在做生意的男人就这样，你要想让他有事业有钱有地位，你就不能把他拴死了。再说了，那白杨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啊？啊，那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你知道现在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你看看你自己，一点女人样都没有。我要是你老公，不定在外边有多少女人呢。
1: 你跟我说实话，白杨他到底怎么了？
0: 哎，你这个人听话往哪儿听啊？白杨他没什么，他那么在乎你，你想一想，当初你跟林斌那档子事儿，他为什么要吃醋？还不是因为他爱你啊？
1: 别往林斌那扯。
0: 哎，干嘛去啊你？
1: 回宿舍住。
0: 行了吧你，坐下。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说苏若现在没你住的地方，就是有，你这么一去，弄得满城风雨的，白家还不得骂死我？
1: 你这人就是虚伪、自私，随时随地想你自己。
0: 好，你真诚，你真实，你是天底下最真的人，行了吧？可你真别太较真了。你不是那种女人，你不能离婚，不适合离婚，除非你跟林斌有戏。我给你算笔账啊，假如说你爱林斌，林斌也爱你，那你们俩同时离婚然后幸福结合，那当然最好了。可林斌要是离不了呢？或者是白杨不干呢？你怎么办？你离婚以后怎么办？你又跟我说啊，你和林斌又不是那种关系。总之一句话，你不能离婚，绝对不能。
2: 大不了我一个人过。我一想到这些事情，心里就难受，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3: 真。
4: 哟，儿子，你今天怎么回来了？忙完了？
3: 在家呢。
4: 哎呀，谁知道他呀？一晚上也没回来，是不是找什么人去了？

0: 怎么样？你让杜云接电话，我知道他在你那儿。你把电。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2: 你们又吵架了？
0: 雨色，可能真的生气。妈，回头帮我劝劝他。
2: 为什么呀？告诉妈，我们到底为什么？
0: 小心眼儿呗。没事，您就说都是我的不是，然后说我承认错了。

0: 正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啊，您累不累？
1: 你不告诉我清楚，我怎么劝的？他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我跟你说话怎么就这么费劲呢？我自个儿去，自个儿去。
1: 这，哎
0: 呀，都什么时候了都？这添什么乱呢？这是，我待会儿得开个会。我货到哪儿了？伊尔库斯克，不是来这手？这他妈！没事，您早点睡。
2: 放开，好看呀，放开。
0: 你甭跟我废话啊，我那货已经到边境了，我成宿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眼睛快累瞎了，你知道吗？你不帮我就算了，你别成天跟我找事儿。
2: 从今以后啊，你忙你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报告我已经写了，明天我就交上去。
0: 你疯了吧你？离婚报告？你是不是丢我人没丢够是不是？啊？问你呢，我怎么找到你这么个女人？
2: 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女人了，你爱骂谁骂谁去。
0: 是不是大梅跟你说什么了？啊，你别听他瞎扯行不行？不就项链吗？啊，你至于想那么多吗？
2: 大梅什么也没跟我说。哎呀，我们真的算了，我们分开吧。

0: 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担心。要不然你就骂两句，别这么委屈你自己啊！我什么也不想想，我就想睡觉，我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一辈子都不想。
1: 黄阿姨，你怎么来了？杜鹃，杜鹃，你婆婆来了，快起来。黄阿姨，那要不然您先坐会儿，我给您倒杯茶。哎，
2: 不客气，
1: 你先坐吧啊。
2: 哎，别客气的，没关系，没关系。在这儿呢，杜鹃。杜鹃。 你知道白杨这几天忙成什么样吗？你知道他一天睡几个小时觉吗？他同事跟我说呀，说他前天、昨天加今天，36小时没合眼了。你说他图什么？啊？我真搞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总闹别扭呢？ 夫妻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也都看到了啊！我和白杨他爸爸，不是也经常有个磕磕碰碰的吗？这日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觉得呀，你也不能全都怪白杨。你这孩子脾气太命了，太爱钻牛角尖儿。你说，你到我们家这几年，你帮上白杨什么忙了？ 什么都没帮上，反过来白杨都替你啊提心吊胆，替你操心了。你说你是不是这有点太不懂事儿了吧？
0: 黄阿姨，你先喝点水。
2: 哎，好，谢谢啊。
0: 没事。我觉得呢，他这两天有点神经衰弱，白杨回来呢又没个准点儿，他睡不好。

0: 觉就心里闹得慌，所以他就想到我这儿来住两天，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嘛。
1: 嗯，大梅不是外人，啊，我想有些话吧，我就说白了吧。白羊在公司担任的是要职，他干的都是大事儿，你憋屈的那点小事儿跟他根本没法比呀。如果因为你的心情不好影响到他，影响到他工作，使他有什么闪失，我觉得你，当然包括我啊，咱们都担待不起。
2: 我什么时候影响他了？
1: 白羊对你可够好的了，真的。我这来是他逼我来找你的，你可进去大院你打听打听去，你看看哪家儿子有这份心。我觉得你应该珍惜，别动不动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就闹矛盾了，吵起来了，离家出走啊，这传出去影响太不好了，你让白羊，让我们全家人都没法做人。
0: 花阿姨，您别着急，杜鹃呢，她没有这个意思，是吧，杜鹃？
2: 妈，您回去和白羊说，他干他的大事儿，以后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和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1: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哎，我不明白了，白羊怎么着你了？你这么不依不饶的？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处境。我听说这次裁军啊，团里第一轮就考虑到你了，要不是叶子莹在那拦着，你早走人了。真的，你年纪也不小了吧，走到社会上啊，要学历没学历，资质平平，你说你能干什么？我还不是吓唬你，白羊现在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多的是，你跟他们比比，你算什么？
0: 阿姨，您要这么说话不太合适吧？你是来解决问题的吗？那白羊他要是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找杜鹃干嘛呀？没这个必要啊。再说了，还得扔您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还没电梯，您还得爬楼，弄不好把您累着什么的，我跟杜鹃可都担待不起啊。
1: 你说什么呢？哎，这什么意思啊？杜鹃，从今往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好吧？我就不相信，离了你，我们白家还不活人了呢？
3: 哎呀，真是。
4: 白羊，白羊，白羊，我这次犯事儿惊动了你们全家人，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和阿姨道谢。说心里话，我挺感激你的，谢谢。
5: 谢我干什么呀？

0: 哎，最近我怎么没看见杜鹃呢？
1: 可能下部队了吧。
0: 哦，我说呢，今天我在大院看见个女孩子背影，特像她。我心里还说呢，这孩子怎么不回家呢？
1: 你儿。

0: 子几天没回家，我也没看你这么关心过呀。
1: 男孩子嘛，怕什么？
0: 你就是偏心。我跟你说啊，杜鹃不听话和你直接有关系。

0: 到带领你们那儿吃点心。
1: 啊，
0: 不是老总赶我回来吗？我自个儿也待不住了，我们那货明天晚上到边界。我现在心里特紧张，你知道吗？我不敢守那电话机边上，我再守着非得心脏病了。
1: 你说孩子容易吗？
0: 哎呀，对，那个，
1: 嗯，
0: 你待会儿去一下我房间啊。
1: 累成这样，你先睡觉，睡醒再说。
0: 哎呀妈，行吧，我先回去了啊。哎呀。

1: 醒了，儿子，你困成这样，脱了衣服睡觉吧。嗯，周建长，
0: 我今天太忙了，没有时间，我明天再去。啊，白杨啊，你这么忙，你操心这事儿干嘛？脱衣服睡觉。
1: 你到底去没去？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干嘛呀？
1: 把那臭丫头找回来。哎呀，
0: 我去找姑了。
1: 她怎么说？
0: 她这回铁心不回家了。我明天再去找。啊，儿子，妈妈明天再去。你睡觉吧，你看把你困成什么样了。你干嘛呀，儿子？白杨，哎呀，白杨！我真是上辈子欠这个丫头片子的，她怎么这么折磨人呢？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叫杜经接电话。
2: 嗯，那个杜鹃他已经睡了。
3: 那你叫他起来。
2: 他真在下边呢，要不然你先闭一下，我去跟他说。不用。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没有，怎么？
0: 你停车，你停车。有什么话等你清醒了再说。你玩什么呀？
1: 我今晚回家住，你跟我回家。
0: 我不回去。
1: 我求你了。
0: 我不想回去。
1: 别逼我行吗？我现在情绪很不好，我也不想跟你吵。你跟我回家，别的事我们都不提了。我原谅你。
0: 你原谅我？我有什么要你原谅的？
1: 我们不提这些行吗？回家。
0: 哎呀，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我不想再吵了，我已经烦了，我们分手吧。
1: 你就是小心眼儿，没事儿，回家，回家好好聊，好吗？
0: 我已经懒得说，我不想再说了。你爱找谁找谁，你别来找我。你让我一个人待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 你干嘛的？
2: 哪去？啊？
3: 干嘛呀你？
2: 哪去？我告诉你，我刚见上他了，就那男的，我见着了，他跟我说对不起，我告诉他，别他妈。

0: 跟我说对不起，我希望他一辈子在监狱里别出来，就关在那儿，知道吗？
1: 怎么着？一说这男的心疼吧？你瞪什么眼？你还咬牙是不是？我知道，一谈他，你就得跟我跳脚，干嘛？多大个屁事就要跟我离婚？离什么离啊？那是个男人吗？啊？你以为他要跟郑媛媛离婚？啊？他敢得罪傅斯林园？啊？
2: 你就蠢吧你！别人把你卖了一个别人捡钱，你个贱人！
3: 你是不是疯了？你明天早上起来，你今天说什么话你还记得吗？啊？你说是不是人话？
1: 当然人话！
2: 我和黎明怎么会是心里最清楚？我们就老相识这样，我下了月才给结婚。
3: 我告诉你，
2: 这婚我离定了。 我和你一天都过不下去，你这流氓！流氓！
1: 流氓是不是？
2: 放开我！干嘛你？
1: 流氓给你看！

你怎么跟男人打这么打？你打得过吗？你这个蠢货！

0: 我不是故意打你的，我他妈现在什么样你知道吗？啊！我他妈刚到公司第一桩单子，这么大的单子我不该有点闪失，知道吗？上上下下，所有人认为我是有关系进来的，说我他妈有关系。
1: 我看马工，我们老板说器重我，其实他在试探我，我知道。你，我爸，你们谁看得起我？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所以我一定要做好。现在货他们都当边境了，我压力多大，知道吗？我脑袋他们都崩溃了。
0: 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去，咱们踏踏实实的，行吗？我知道是为什么，不就那金项链吗？是我要娶你，我要报复你，知道吗？我他妈一定要报复你，我特别特别想。 但我做不出来，我真他妈恨我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爱你？我做不出来。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你天天想的是别人，我怎么办？啊！你给我回来！

0: 息。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说这白羊哈，他也真是，这平时看着吧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栽这么大一跟头？
6: 白羊，他栽什么跟头啊？
5: 合着你还不知道呢？
7: 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跟死人似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快把他带走吧，
6: 你去叫人，快叫人来。
8: 不要离开我。
9: 不离开我怎么会离开你呢？傻瓜。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报告。
1: 进来。杜鹃啊，有事吗？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我要和白杨离婚。接到办事处说要工作单位开个介绍信，我来开介绍信。
1: 白杨他同意？
2: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他同意。
1: 这样，你呢先回去。这种事儿啊不是小事儿，我得请示一下领导。
2: 这有什么好请示的？这不是我自己的私事吗？
1: 杜鹃，我说你可是老同志了，这结婚离婚的能这么随便吗？啊，你说你怎么给新同志带头啊？现在可是部队裁军的关键时刻，你还想不想继续留在部队了？
2: 这哪儿跟哪儿啊？留队和这个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哎，你说你这事儿到时候闹的是满城风雨的，造成多坏的影响你自己知道吗？后果你想过吗？不是我吓唬你，到时候第一个裁掉的就是你。

0: 楚君，听话啊，你呢先回去，好好冷静一下，再和白岩好好谈谈，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必闹得这么僵呢？好吗？
1: 江总，请您看一下，这是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料，我相信您看完之后对我们公司肯定更有信心的。好。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好。
1: 喂。啊，好。我正谈事儿呢，晚上回去再说吧。好，再见。不好意思啊。
2: 好，请坐，请坐，请坐。你的交际很广泛嘛，今晚不会又有应酬吧？
1: 今天晚上，我想一想。
2: 哎，一起吃个晚饭嘛。
1: 是这样的，江总，您看我8:30的时候会有一个商务聚会，这个是在上周就定好了的。嗯，您看现在离8:30还有2个小时，江总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的话，应该够了吧？
2: 是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呢？只不过随便谈谈，有点时间。

0: 就够了。
1: 江总，杨总和刘总到了，他们想见您。
2: 让他们进来。
1: 好的。
3: 哎呦，稀客稀客稀客，杨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2: 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坐坐，
2: 来喝水喝水。
0: 哦，你坐吧，有一笔大生意要找你。
3: 好吧，
0: 好好好，这好，
3: 生意要合伙做嘛。
4: 这次啊，咱们有一笔大生意要一起精诚合作。
5: 谢谢谢谢，感谢二位。
4: 以后还请江总多多提携我们两位。
3: 哎呦，这说哪话了，我们共同努力做生意啊，就讲的是团结。
4: 对，有团结，
6: 说的太对了。
3: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东，第二位接风洗尘，
6: 大家听懂过分了。
3: 哎呀，生意场上还得靠二位多多关照嘛。
4: 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7: 大梅，在哪儿呢？
8: 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不是说好今天晚上包饺子的吗？
7: 我开会呢，特别重要的事情。
9: 什么重要会议啊？
8: 你问那么多干嘛？
7: 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别在这儿捣乱了啊！我这人家还等着我呢，
9: 大梅。
7: 你怎么在这儿？该，这就是我说的重要会议，给你分享一下吧，吃一口。

0: 李子，啊，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喂喂，我这信号不行啊？什么什么？啊？啊？我们说慢点，说慢点。啊！
1: 我今天就要离婚报告了。
2: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呀你？你不该离婚。这一个女人要是没了家，没了丈夫，有多难？
1: 你后悔了？
2: 又谈不上后悔。就觉得自己命不太好。我当初怎么就遇上王大海这么个人？
1: 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男人像大海对你这么好了。
2: 光是对你好，就能凑合过一辈子？你能吗？
1: 别说你和大海没有感情，
2: 感情这个东西太虚了。没有意义，
1: 大梅。大海现在还是一个人。再说小海，
2: 别跟我提这个，我跟你急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别说我跟王大海，从来没有像你跟林斌那样死去活来过。我就是再爱他，我也不后悔走这条路。
1: 你就嘴硬，你现在日子过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
2: 我这后半辈子就算真的是孤家寡人了也值了，至少我奋斗过，见识过，这也是一种幸福。像你这么活你当然体会不到了，我觉得你活得才亏呢，就那么两个人，来回来去就那么点事儿。你要是生气了，你就骂我，你别不说话。我现在特别怕近。我想你住在我这儿，就是想家里能有点动静。
1: 和大海复婚吧，小海多想妈妈。
2: 别提我儿子，我现在一个人怎么了？我会过得特别好，比你们谁都过得好。

0: 是不是后悔了？要是后悔啊，现在还来得及。说这白羊哈，他也真是，这平时看着吧，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栽这么大一跟头呢？
1: 白羊，他栽什么跟头啊？
0: 合着你还不知道呢？这全军区可都传遍了。你说说你啊，你这媳妇怎么汤的？
1: 白羊到底怎么了？
0: 他们公司和国外的公司搞贸易，发了好几车皮的军用物资，结果到海关的时候啊，可截下来了，说是有走私的嫌疑，听说有好几亿人民币呢。
1: 走私？怎么可能？白羊说有文件的。
0: 嗨，谁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啊？反正人家海关说啊，要调查，这一调查至少得半年。白羊他们公司的钱可都是银行的，现在银行把他们公司都给封了。白羊这次啊，算是彻底的栽了。哎，杜鹃，
2: 他前两天就住进来了，不吃不喝的，没从没见他出过门，样子还特别吓人。就是这个样子，跟死人似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快把他带走吧。
1: 你去叫人，快叫人来。哎呀，怎么了？啊？你说说话呀。白羊，你别吓我。怎么了？
3: 儿子，儿子，您吃一口，儿子，儿子吃一口吧，妈妈累死了，妈妈没劲儿了，妈妈再也受不了了，儿子。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不好，
4: 呀妈妈，呀妈不好。
3: 儿子，你要干什么呀你？你想让妈妈死你面前吗？啊，妈妈死你面前，
4: 妈妈死你面前，妈妈死你面前呢？妈妈死给你看，儿子。
3: 怨我，怨我呀！
5: 哎呀，你哭什么哭啊？他死不了。他要是有那个胆子，他今天他就不这样了。他不是不吃饭吗？你就饿着他，三天他连报纸他都吃了。
3: 他是不是你儿子？啊，从小到大，你说你帮过他什么啊？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你都那么伤心，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啊，你除了骂，你就是死。啊，你还像个当父。

0: 信的吗？我告诉你，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养不教，父之过。是啊，我没教育好他，我的责任。别哭了，啊！
2: 何金水，今天没吃东西。

慢点。喂，快，嘴张开，快，喝点水啊。怎么了？呛到了？啊？

0: 离婚。
1: 呦呦呦呦，还有劲推我呢，啊？是不是睡饱了就不想死了？
0: 他们真想死。想。后他们死不了。你老公是个他妈的无能废，走，我都不敢死，我想死，走不走？
1: 我不走。
0: 想看着我发疯是不是？你是个恶人。一个没人一人样的，一个丑八怪，丑八怪，走，走，走，
1: 我走，我走，你吃完饭我就走，
0: 吃饭就走，我吃饭就走是吧？我吃。
1: 很不爽。慢点儿。慢点，想噎死啊！啊，吐出来，吐出来！慢点，慢点，瞧你这样子。为什么？
0: 因为你想离。你问我为什么？

0: 以后再提这件事情，行吗？
1: 以后你赶紧写离婚报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今天晚上就去王妈那边住了。这个是离婚申请书，什么时候同意签个字就可以了。
1: 这么急干什么？不就是去一年吗？等你回来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0: 我听说杜鹃他们也打离婚报告了，而且白杨也同意了。
1: 我和杜鹃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
0: 为什么？你不是很爱他吗？
1: 不，不是那种爱了，已经变了。我这辈子都有可能不会再见杜鹃。
0: 那你也不会忘记他的？
1: 你会忘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吗？
0: 那以后你还会再想起我来吗？
1: 你呢？对我不全是怨恨吧？
0: 不会。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有点想你了，那些怨恨好像都已经忘记了。
1: 是吗？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我离婚报告交上去了，领导批了，可是我给拿回来了，撕了。

其实你这人吧，也没什么好的，脾气坏，心眼又小，没什么大本事，还谁都看不起，还吹牛，撒娇，挑食。 跟小孩一样，就老得哄着，一句话不对了，就翻脸不认人，急起来还真够狠的，什么难听说什么。我有时候真想扇你嘴巴。 踢你屁股，可是那天，教导员找我，他说离婚报告批下来了。 心好像突然之间被抽空了。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林斌的事儿。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我和林斌并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那天晚上，就是黎明出事那天晚上，我坐在铁路边。

过来过往的火车，车厢里都是一家老小围着坐在一块儿，说笑热闹极了。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家，哎呀，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和林斌就是这样有关系，我的家就在这儿，就是我的爱人。

0: 已经没有想这个问题了。我要你和我离婚，是为你好。看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要杀没杀，跟我在一块儿，我会幸福的，知道吗？
1: 什么是幸福？你告诉我。

0: 们离起来了。没劲儿，
1: 没劲儿，没劲儿，快睡觉，睡一下，睡一下就有劲儿啊，躺下。

0: 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1: 不离开？我怎么会离开你呢？傻瓜。

0: 以前你要离婚，我还老劝你。那个时候，白杨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可是他现在都垮到根儿了，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日了。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他需要我。你这个人啊，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
1: 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需要什么？我看着他这些天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打起精神了，我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这些天。
0: 我觉得心里特平静，特踏实。你说这不是幸福吗？是什么？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我在数落你，在教你怎么做人。可是今天，我突然挺佩服你的，真的。也许真的是。 一个人的欲望越少，就越容易获得幸福吧。哎，我突然想做一个像你这么单纯的女人，不过要等到下辈子了。
1: 你不是一直都说我傻吗？别想那么多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将来一定幸福无比。

0: 你好好开车，乱看什么？没见过。
1: 见过，没见清楚，不得好好见见。那以后忘了怎么办？哎，最选他了。
0: 你真的决定要走了？决定了。可是那杜鹃，她的身体确实有问题啊。
2: 一个舞蹈演员不光靠身体，更重要的是灵魂。杜鹃在他们这波孩子当中，悟性是最好的一个，将来在舞台上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那个吴娜呢？她的舞台表现可是不如杜鹃呢。那你为什么要决定留她？
2: 她技术全面，又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将来会是个好编导。舞蹈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呀，你说呢？
0: 你呀，别人你都想到了，别都想不到你自己。

0: 村长，你真的要走啊？
1: 练功去吧。
0: 团长，你是咱们团的顶梁柱，您走了，咱团不就散了吗？
1: 不是还有你，还有你们吗？
0: 我怎么能跟您比？团里可以没有我，但绝对不能没有您啊。
1: 去练功，去工作。

叶团长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你受过伤，又没有学历，这次团里本来决定是让你走的，他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他要不走，那就是你走。

0: 小张，是我，杜鹃。
1: 哦。
0: 能给我开一下舞台光吗？
1: 好吧。
0: 谢谢。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7: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会师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

0: 合同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您了。
4: 不用光嫂。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怎么去，上那就别干了。
4: 乡长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爹，
1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1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2: 今天定会是在场，
13: 我若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宁夏文旅拓展产业领域，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0: 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标志着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新阶段。
1: 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

0: 大突出的位置。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家住银川市的于荣因照顾孩子失业多年，偶然在居民群看见兴庆就业家工作人员转发的招聘信息后，便主动联系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就业帮扶，把相关信息推送到临工市场进行岗位推荐。仅一个多月，于荣便成功入职，稳定就业。
2: 给我推荐了好几家企业做这个出纳这个工作，就是中午也能回来上的正常班，交社保，4500的工资，反正是真的挺合适的。
1: 在宁夏，像兴庆就业家这样的服务站点托起了家门口稳稳的幸福。永宁县闽宁临工市场发布省内外岗位信息，常态化开展线下招聘活动，大厅内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纠纷调解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维权、学习等各类需求，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触达更快、体验更优。目前全区已建成809个临工市场、临工驿站和就业服务站。
3: 2025年的10月份成立以来，我们向福建、厦门市、漳州市输送了有100多人。后续呢，我们会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针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就业这一方面做出一定的培训，这样的话，他们技能提升了以后，他的收入会更高的。
1: 从家门口就近就业到外出务工增收，宁夏实现就业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个村社。在固原市元州区，政府主导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的劳务输出，让外出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今年第二批168名务工人员赴福建、新疆、江苏等地转移就业前，当地人社局还组织开展劳务权益保障政策法规、安全生产等内容的3B奖岗前集中培训，让大家能够安心出门、放心挣钱、舒心就业。
4: 我这是第五年去福建背包腿上班了，当地管吃管住，每个月工资能拿到1000多块钱，收入很稳定。那边还有咱们元州区的劳务工作站，从入职调岗到维权，全程都有人帮我们操心。
5: 我们驻福建的劳务工作站已与福建的企业做好全期的对接工作，确保全程服务到位。
1: 今年以来，宁夏各级人社部门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活动为载体，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与服务保障重点，通过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和精准就业服务等措施，稳住就业基本盘。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6: 大力推进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同时推行大数据比对加基层网格摸排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
8: 一部沉浸式演艺作品带火一个旅游景点，在每晚曼浦小镇的看见贺兰演出中，丰富细腻地呈现出西夏文化，边塞风情，非遗记忆，让游客沉浸其中。
9: 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些都挺新奇的，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话剧，那些剧呀，然后住宿还有温泉啥的，都体验感挺不错的。
10: 我觉得旅游体验非常好，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11: 我们新增了，应该是4部大剧，那么还有一部大剧是在6月10号，是在我们看见贺兰这个小镇改造3周年的时候呈现出来。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个的过夜游客，从以前的10%提到30%，我们人均游客的消费增长可以达到67%以上。

0: 演绎带火景区是宁夏文旅破次元综合发展的折射面之一。据了解，2026年春节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1.8%。其中，曼浦小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西夏陵游客同比激增931.3%。全区推出超1200场文旅活动，亮点分成西夏陵、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深受青睐，冰雪旅游、夜间灯会等场景人气火爆，1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及景区门票减免政策有效拉动消费。在产业破壁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提升服务水准，留住游客，也是文旅企业不断探索的方向。
1: 如何去增加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消费力，也是目前我们小镇正在努力的方向。咱们餐厅的话也是定期会做一些新品上架，品鉴套餐团购等等，吸引游客前往。
0: 在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园，不同于寻常的农田插秧，这里的每一株秧苗都有指定位置。他们借助北斗卫星技术精准定位，勾勒农旅融合新图景，既保证了观赏性，更兼顾了生态与经济效益。
2: 预计道余空间会在5月27号开园。开园之后呢，我们除了稻田化之外呢，有我们的稻田小火车，还有一些亲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稻田抓鱼、我们的稻田咖啡，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垂钓、水落石出啊、乡村动物园，适合小朋友来的玩的项目比较多。
0: 通过文化赋能、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从流量旅游向流量经济转变，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让塞上文旅产业不断升温。
3: 近日，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全流程调试及并网验收，正式并网运行。这标志着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4: 我现在呢是在宁东绿科绿电园区1期储能项目的储能电站，我身旁的这些大箱子呢都是储能装置，它们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日均可以进行储能是120万度电左右，到了夜间的时候再把这些储能电释放到大网里综合利用。
3: 该项目是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配套电力保障工程，2025年12月22号开工建设，总投资6.88亿元，为同期区内建设规模最大的电源侧储能项目。项目采用全户外预制舱式磷酸铁锂储能系统，集成宁德时代先进技术，配置48套电化学锂离子储能系统，搭载智能温控与多级消防联动系统，具备毫秒级响应与深度调风功能，建成后年可消纳光伏气电约3亿千瓦时，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增加售电收入约9000万元。
5: 项目的成功并网，为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协同运营，双向收益，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3: 据了解，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及2、3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投运。近年来，宁东基地逐绿聚链向新而行，立足风光资源禀赋，同步布局绿氢、储能、智能电网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从供需连接向数据连接转型，助力基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6: 5月23号晚，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在贺兰山体育场开演，以高品质演绎和暖心服务展示城市形象，释放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宁夏魅力。
4: 我现在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爱上银川演唱会的现场，上万名的观众共享一场视听盛宴。在我旁边呢是这次主办方为演唱会专门准备的专属宠粉福利，可以说是细节满满，贴心周到。
3: 此次演唱会阵容多元丰富，经典轮番唱响，宠粉福利地道吴中油饼、八宝茶等宁夏特色免费畅吃畅饮，打车券、免费贴心用品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

0: 聚焦市民游客观演出行、消费、住宿等全流程需求，科学调配停车资源，动态加密公共交通，开通接驳专线，让每一位观众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度。
1: 我是来看那个蒙布义的，这次的服务也挺好的，有很多好吃的，然后也有喝的，我觉得宁夏就做的挺好的。
2: 我从就是乌海过来，然后给就作为粉丝的一种鼓励，这回不是宁超举办也特别成功，然后我还说有时间过来看宁超。
0: 为了让演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演唱会还推出银票有礼、票根经济活动，联动银川全域众多知名景区1193家商户，打造吃喝玩乐型一站式消费场景。5月20号至26号，市民游客凭演唱会购票凭证就可享受西夏陵、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4A级旅游景区专属文旅福利，开启一场音乐与山和交织的塞上微度假旅程。
3: 大概有10家展商，就是不同品牌，不仅可以宣传我们宁夏本地的饮品饮食，还有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大家对宁夏有一个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美食多多、娱乐多多的印象。
4: 近年来，平罗县把技术改造作为产业转型关键抓手，推动企业更新装备、革新工艺、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在宁夏参进宁裕达冶金有限公司特种合金生产车间，4套全新中频炉熔炼设备已投入生产。高技术成套自动化装备的应用，让企业实现了年产20000吨高端特种合金的生产规模，实现吨产品电耗下降8.2%。
5: 推动项目从使用单一设备向成套设备、高自动化设备的绿色转变，大幅度提升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品能效水平。
0: 在宁夏吉源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全新的双排式连续浇筑机让生产场景焕然一新。铁水经天车输送至浇筑机后，直接成型为合格成品，不仅满足了下游钢厂的使用标准需求，更让成品粉末率降低至原来的1/3，按年度测算可增收超3000余万元，为铁合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闯出了一条新路。
6: 坚持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一个民营经济为我们的愿景目标，不断地进行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传统铁合金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杆和典范。
0: 企业的转型突破离不开政策的精准赋能。今年以来，平罗县针对13家铁合金企业的不同产能规模、装备水平，量身定制一企一策节能降碳改造任务清单，从炉型装备、能效水平等7个关键领域推进改造，同时出台专项实施方案，筹措3000万元扶持资金，按项目投资总额10%给予补贴，有效激发了企业自主转型的内生动力。
7: 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行动，推进装备技术升级改造，实施产品结构升级行动，严控产能的无序扩张，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8: 5月24号，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
0: 活动设置了14/5科技创新成效展、高层次人才展，以及新智生产力与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科普互动体验与演绎、生态保护与自然科普、医疗科技与健康生活、开放场馆与资源联动6大板块。
1: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消防车的灭火原理，还有很多机器人，然后我们还在这里画了画，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0: 来自我区6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现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成果展示、科技服务，通过互动打卡、打卡赢好礼等体验方式，让科技创新走进公众，惠及民生。
9: 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科技成果巡展、科创资源下沉基层、科普讲解赛事、科学实验展演等系列活动，以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全力涵养优质创新发展环境。

0: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四个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枸杞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针对枸杞良种与不同生态区适配技术不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偏少等瓶颈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主持实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靶向攻坚，精准破题，
1: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七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聚焦枸杞的功效成分，开发出深加工产品三款。
0: 该项目通过五年科技攻关，在良种培育领域构建了宁杞一号遗传图谱，精准定位枸杞风产、稳产、广式相关性状的21个关键基因，搭建起完善的良种提纯复状技术体系，累计审定自治区良种3个，申报国家良种2个。
2: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3: 跨越2000公里山海，奔赴一场滚烫的青春之约。在海原县，一批又一批福建青年扎根基层，以30讲台播撒希望火种，将务实担当倾注在米宁教育帮扶一线，用平凡的付出点亮山区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书写着米宁写作温暖动人的青春篇章。
4: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孩子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拥有人生选择权的最佳路径。这是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扎根西部支教的初心。这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年轻姑娘千里奔赴宁夏海原，为山区孩子开启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5: 这是我在海原的第10个月，转眼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只剩下2个月了，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不舍。我希望在回去后能够再回到海原这片土地，能够再和我的孩子们、再和我的学生们能够见面。
4: 26岁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扎根基层沃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全力推动厦门大学奖助学金项目在海原县实施。该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早已成为米宁协作教育帮扶的金字招牌，累计募集善款超1800万元，资助困难学生近3万人次。
6: 2年来，我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青年工作者。我不仅读懂了基层的厚重与真实，更在海原的山川与笑容中找到了青春的意义。
4: 30年来，从巴闽山海到塞上沃土，一批批支教老师、青年志愿者、基层干部如同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在黄土高原的沃土扎根生长绽放，将米宁协作的支教帮扶故事在宁夏大地上持续续写，生生不息。
7: 森林草原火灾是危害生态安全、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突发性灾害，不仅会烧毁植被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还会危害野生动物、加剧水土流失，甚至造成下游河流水质下降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生态损失。如何做到科学预防、有效应对、安全避险呢？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为您详细解读。
8: 眼下，农事生产、踏青游玩、户外烧烤等野外活动日渐增多，加之天气风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易发时段，稍有不慎便极易引发野外火情。
9: 如果就是说大家在野外发现了这个火情，应该怎么样子正确的报警呢？
10: 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一定要立即拨打12119报警。那报警的时候呀，要注意这么几点。首先呢，报告火情发生地的具体位置，比如市、县、乡村以及地名、山名。其次呢，要讲

0: 清楚火势大小或者是危害程度，最后要提供报警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联系。
1: 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关键在日常，进山入林务必严格遵守七个严禁，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在林区草原焚烧纸钱、焚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生火取暖、野炊烧烤、点火照明，严禁未经批准炼山、烧荒、烧秸秆、烧田埂，严禁野外吸烟、乱扔烟头，严禁狩猎放火驱兽，严禁违规动火作业。
2: 万一就是说在野外遇到火灾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正确的去逃生呢？
0: 逃生的时候可以利用河流、湖泊、耕地的有利地形避险，或者是快速转移到农田、河流、植被稀疏地带等安全区域。如果来不及转移，可以选择低洼地带，用水浸湿衣物，蒙住头部，捂住口鼻，卧倒避险。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选择逆风冲越火线进入火烧地避险，但是千万要记住的是，不能顺风逃生。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5月24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成人组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四大球类赛事在银川市多个场馆同步拉开展幕。本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涵盖青少年与成人项目。成人组以各高等院校组团参赛，着力选拔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检验体育运动水平。
3: 连日来，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加紧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展陈布置等后续工作。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位于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保护区，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12000平方米，地下部分8000平方米。5月22号，石嘴山市举办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决赛。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项目涵盖科技成果转化、绿色低碳经济等多个领域。赛事汇聚3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比拼。
4: 青龙峡市通过联变改造、智慧赋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昔日零散地块变成稳产良田，既打通了灌溉水系脉络，破解了农机作业瓶颈，还走出了一条耕地提质、节水增效、农业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5月22号，泾原县举办奔跑吧少年第4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及广播体操展演活动。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11支参赛队参加广播体操展演比赛。当天，足球联赛男子组和女子组首场比赛也分别开赛。本次足球联赛设小学 U12 组和初中 U15 组，全县共12支参赛队参赛。近日，护幼童心志愿服务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医院举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0到18岁未成年人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义诊服务，同时为产前筛查中关注胎儿心脏发育的孕妇提供专业咨询，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文脉传承，创意生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文化企业携特色文创、非遗技艺和创新产品精彩亮相，以多元表达展现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独特魅力。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文博会宁夏展馆，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交融碰撞的蓬勃活力。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受东移冷空气和低涡系统影响，今天全区出现了明显降水天气。截至下午四点，大沽口、沙坡头、中宁、沅州区还出现了八级雷暴大风，目前降雨还在持续，预计24号前半夜，延池、同心、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同时上述地区还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沙坡头区、中宁县有小雨，宁夏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这次的降雨天气局地性强，单点雨量大，发生地质灾害、山洪的气象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在城区出行要注意城市积水和内涝，山区地带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免在桥底、涵洞等危险区域停留。26号白天，隆德、泾原县还有阵雨或小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区还将出现大风沙尘天气。
1: 银川阴转多云，12到25度。石嘴山阴转多云，8到26度。吴中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固原中雨转多云，10到20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宁东阴转多云，11到2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生活在大山深处的能卡曼如何自学摄影剪辑，他的镜头里记录了加绒藏族哪些独特的风俗与文化。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阿迪力江和他的伙伴们从小在尘土飞扬的街头巷尾追逐足球，职业赛场是他们遥不可及却又心心念念的梦想。他们能否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1: 扎布是这一支球队，那他普加尔布把自己两个多，他们大加尔布把自己的哪个多，他们大加尔布把自己的德布卡做的德布是这一的，跟庄尼尔马特克山德布都三双都走了，那德布这的，他们一个脏。我的哎呦，我受不了嘛！

0: Ayo da termi gazastu gendzaci. Ayo shog da ne, ayo ga termi gazastu ngu kral. Yar po yo mi de gadu. O da ayo ga shka san da o da ngu de jene ka da ngu de basal da ngu mi nu ga za. Ayo da po yar po da la ja ga ba ngu da tegsi de bang ra.
1: 这是一个流传了上千年的故事。虽然这里距离成都只有260公里，但海拔已经超过2000米。在群山之间生活着藏族最古老的一个分支——嘉绒藏族。他们以农耕和畜牧为主，因为自古交通闭塞，所以至今还保留着一部分其他青藏高原各地都已十分稀少的古老藏文化特征。但随着现在交通和网络的发达，这一切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2: 我从82年开南湾，那我目前一直在龙巴峰啊。
3: 你都是住的第三间的是
2: 吧？我等着，后头还拿得出，要拿到最低的，后头手机是哪面，电视是哪面，我的一根桌那个的。他比咱高啥咋说呢嘛？我的一两年是个三高四千的嘛，我的还是我的还是他比你的我的，我们当那届幼儿几年，我的那个最低的我的，我们当个最难的。我的幼儿啥几年是在搞土给土去，搞人老的幼儿几年是进一岁嘛个不到三，真的。
4: 哎，都不要钱，不带钱。

0: 该上木头就进，冲也该好，对啊，飘舞，早点难度，早点的，不是动完是干嘛子？
1: 对，你做的，你干木头，可单位差不多，老的，始终是个在的，对啊，有点什么，啊，这是麻烦着你好了。对，你的身体老的，
0: 做的都的，对，你的关度麻烦差不多，啥子把你的还啥啥啥？我的某个面皮个角弄，我的回国。啊，我不听他话似的。我实在能够没得强个的。这个帮啊，勉强是，是你说的这一个单位还是多。
2: 时间抹去了人们记忆中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但同时也赋予了人们新的方式去记录生活。
3: 到伊斯卡潘纳尔城，到伊斯卡潘纳尔城，可是住到的，一群印度尼老，大马个白老，我等你等子老潘，老潘住到的，到伊斯卡帕住的朗达纳拉，我的，住的。
2: 能卡曼是村寨中无人不知的女摄影师，她手中的摄像机像是一双有记忆的眼睛。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能卡曼用这双眼睛记录了加绒藏族的生活。
3: 我是给安迪了、阿布了，我在我们公园屋里是哪盘？哪盘到的还是得住？亏得的，我当地当阿克巴是亏，都把个那是把当阿克巴是。

0: 我的主哪个盘子你打哪种的我的妈的妈的的是的我的那个盘子你分我的主打个哪组的这些都给他三多我的当的了你搞盘子洗的不的啊那的主啊是的我是那地老啊我了啊是的跟着你个天天那个包我的你猜猜的我你懂懂我啥人懂我
1: 哪盼哪盼的我的这代还是稳当的了如果回不到过去那就记录现在留给未来能卡曼就这样用一台相机开启了家中人从来没有过的记录方式

0: 뜯네 이미 알지.
1: 내가 뜯잖아.
2: 사양도
3: 泽良邦老人对嘉绒藏族的历史和文化非常熟知，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古老传说他仍然铭记于心。
4: 我给我的昂阿布他普加布给我的罗德瓦斯邦的那的阿里的普加布的给他们阿拉的普加布说的这个阿萨多萨克的阿萨的我跟他们去的我都给钱加布个那个土土是崩，嘎子崩。哇，我的木头多的嘛人，他那个枪的嘎子的。啊，我的东我家不个啊，我的东，现在还我东吃的多，那个前年东啊，是的，那个的，那八年天天个拉东，我觉得我的他是那个送他三个半个的。哎呦，可那个车可就白的嘎子。那个东西，我的养的，我的是觉得这地方变得蛮大变。

결혼관이에이학비에이땅땅끌지않냐그다음그또그다음주학비我带你啊，看病吧。等下午啊，下午你去接那个长儿了。有压力就带个。

0: 干那住，就干食的。我个上个桥等，个桥里跟东啊，在我等你等送。我在七零年是个姐唱歌时了，等你等送。
1: 能卡曼的相机把加绒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分毫不差地复刻在数字空间中，让人们能在未来的某一刻回到那个记录的现场，去感受和聆听。
0: 超多人就也就是这样子，他们就需要这个声音。
2: 哎呦，我爹，他说德布贵奴，成都爹女儿那个什么的，德布古啊，都是老那个些。哎呦，多来的，可算多来的，对不对？这是点个装备，大概就是帮我点个装备了。六的，可算多的，对。中国六的，点个，我都是阿弟们打死的，都是我们自己点的。哦，不觉得，他直接打卡了。那个下马你那个嘎巴的啊，咱们这个不用打交道，不要打交道，别人在拿枪的，要拿枪的干什么？
1: 古老的故事被传送了上千年，如今正处在一个即将被数字技术替代的十字路口，但能卡曼的相机让故事得以延续。
0: 等我是在哪浪，我在阿爷那块。现在是一个盘子，生活是一个盘
1: 子。当时代进程无法逆转时，也许新技术的出现并非颠覆一切，它会帮助能卡曼把那些古老的故事继续完整地传递下去，成为留给后代一份珍贵的记忆。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5: 纪录片《我心无界》，总导演朱奇峰，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将镜头对准一片足球热土新疆喀什，在这里，足球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成为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从迷宫般的古城街巷到标准化球场，纪录片围绕足球展开了5个温暖又励志的故事。绿茵场上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声呐喊，每一次不屈的拼搏，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该片不只记录足球的精彩，更讲述了不受境遇限制的梦想、温暖的人情羁绊，以及人们为热爱全力以赴的鲜活模样。
6: 喀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好的，
1: 毛旗发来，什么歌？希望之星，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协作与分享。

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里，快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阿迪力江、热西丁江、阿卜杜许库尔江、艾尼瓦尔江，是在刹车县出生长大的伙伴，从小在尘土飞扬的街头巷尾追逐足球，

0: 热和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1: 嗯，好吃。
2: 跟着嘴子里慢慢买到外国山，你不能买吗？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3: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4: 好。
5: 怎么干的呢？反正
6: 这准备的嘛，挺好了耶。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赫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7: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8: 新疆水军和运动，西北水军和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不是难的。每当个出港，我们都是在拍个集体的直播，说这个人生能写没的。那个，不能我说偶像，一个星期过来，不多少个，也不少，是吗？
0: 首场比赛就异常艰难。

0: 温未散，他是杯旋即开烧。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Yeah.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过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家。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嗯，大概有吧。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手指，钱了，可能吗？哎，这干什么呀？我害怕。
1: Thank you.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哎，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1: 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得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0: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1: 说的是啊，俺说到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0: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1: 他会去吗？哎呀，
0: 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2: 嫂子，你过来一下。
3: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秀秀，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0: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0: 呀，快走，快走，快快快！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3: 快回来！
4: 是烧饼。
3: 快点！干什么呢？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火锅，
2: 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6: 安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2: 谁嘴这么快？
6: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2: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6: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2: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6: 什么？
2: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6: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7: 好嘞。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6: 高兴。我太高兴了。
8: 来，嫂子，你太长了。
2: 不吃了，我撑死了。
8: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9: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
10: 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9: 俺没放。
10: 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

0: 产区，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2: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3: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3: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3: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婆咔咔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3: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0: 哎，我还没抹完呢。
3: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3: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他们是谁呀？
3: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3: 啊！
0: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3: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4: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3: 两回事儿。
4: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说啊，
3: 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的房顶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6: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3: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4: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3: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6: 别乱说了。
3: 你听我，
6: 不许放屁。

0: 下一步部队的训练工作，你还要督促机关把它抓紧落实。
1: 是，哎，参谋长，啊，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2: 不知道啊，
1: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3: 司令，我先过去。
1: 好。
3: 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0: 这是什么作风啊？此风啊，不可以挡。
4: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0: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怕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
4: 啊？
5: 是。
4: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4: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4: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
5: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

0: 哎，你媳妇回来了。
1: 我知道。
0: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1: 我知道。
0: 你又惹着她了？
1: 算吧，就算吧。
0: 你咋惹着她了？
1: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0: 有啥了？
1: 有孩子了。
0: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俺算了。
2: 哎呀，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3: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2: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3: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2: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3: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2: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3: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4: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5: 妈，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6: 你说我什么用心？
7: 亡我之心不死。
5: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6: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8: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9: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6: 我管它什么弹壳。
5: 你简直对牛弹琴。
6: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8: 打我
6: 躲！
8: 你老打我干嘛呀？
6: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8: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6: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8: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6: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5: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6: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0: 来又打我。
5: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10: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6: 你看我干什么？
8: 您看，我这也红了。
6: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呢？
5: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
6: 哼！你干什么去？
5: 哼！
8: 我哥就跟你报仇去了。
6: 哎，别跑！
8: 我也去，我也得去。
6: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跑着去惹祸吗？哎哎呀！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11: 怎么了？
8: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12: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他让他给打的，
5: 真的是你打的吗？
13: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5: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14: 抽了，他骂我懒肉。
5: 你不是懒肉吗？
14: 你才是懒肉呢！
5: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14: 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呢，头都被打破了。
5: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12: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8: 你爹打我弟了呢？
12: 你弟头破了吗？
8: 他手肿了，都红了。
6: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

0: 干的吗？
1: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2: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0: 你给我闭嘴。
3: 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
0: 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4: 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2: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难呢，你不嫌丢人啊？
1: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4: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5: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2: 就是。
6: 事儿啊！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我看看，
6: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
6: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0: 啊，怎么弄的这是？
6: 动了，
0: 动了。
7: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
1: 饿死了，姑姑快点儿。
2: 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0: 爸爸疼不疼啊？
1: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2: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5: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1: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2: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5: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2: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5: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1: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5: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8: 是。
1: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8: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5: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9: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哎，往这靠一靠，靠一靠。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0: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1: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2: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1: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2: 你这叫食人牙慧。
11: 你什么意思啊？
2: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5: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江军庆，
12: 到，
5: 跟我来。
2: 哥，这行吗？
5: 有什么不行的？
2: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5: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活宝剧，她怎么会知道？
2: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5: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2: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5: 同志， 革命尚未成功。

0: 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0: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2: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0: 有人。
3: 那怎么办？
0: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3: 你怎么不去？
0: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4: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0: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4: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0: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4: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0: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2: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2: 怎么骗？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4: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5: 干革命呢。
4: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5: 你才反革命呢。
4: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4: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啊、嗯、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1: 嗯。
4: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3: 国军
4: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3: 就是，你不得好死。
4: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2: 哥，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4: 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5: 你拿的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5: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5: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
5: 我还治不了你。
6: 我撤退，掩护。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6: 同志，后会有期。

0: 我就滚开！再骂！你这上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1: 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0: 再跟这废话！你。

0: 么样？好看吧？
1: 还可以吧？
2: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3: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0: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3: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2: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1: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阿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2: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0: 江静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4: 快跑！
5: 好啊你！偷穿我妈妈的衣服！
1: 我哪偷穿，是你哥让我穿的。
5: 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0: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1: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0: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6: 你们能赢吗？
0: 当然。
1: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7: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族震荡风铃息，
8: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5: 全无敌。好，
9: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7: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10: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1: 你才哑巴呢！
12: 你才哑巴了呢！
13: 哎，干什么呀你？
14: 用你们管？
12: 我们就得管。
13: 对，我们管定了。
14: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2: 好，我陪你去。
14: 你不嫌臭啊？
12: 我不嫌。
8: 你就是想偷工放学。
15: 告诉你没门，没人告诉你。
7: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8: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7: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8: 你们要干什么呀？
7: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0: 你凭什么？
7: 凭什么？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7: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3: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7: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3: 变天杖在哪儿？哪来的变天杖啊？
7: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3: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0: 就是。
7: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3: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8: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7: 你妈想变天。
0: 你妈才想变天呢。
3: 同志们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2: 就是想变天。
3: 对，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虾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7: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3: 那我可以抄你家吗？
7: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3: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7: 他家有四旧。
0: 你别抄！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3: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0: 你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3: 自己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0: 就是，正人先正别人。
3: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0: 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0: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 抄他们的家。
0: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2: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0: 对
3: 对，上吧。
0: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2: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0: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1: 我们抄家还有你们商量？
2: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
0: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穿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早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8: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9: 用我的，用我的。
8: 你也太细了。
9: 用我的。
8: 使不上劲儿。
9: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8: 来，行。
0: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10: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11: 同志们，给我冲！
1: 上！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1: 听你的。
1: 同志们，上！哟！
12: 今天啊，蜀山国庆最厉害，蜀山勇敢，他打的最厉害，伤的也最重啊。
13: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5: 你放屁！
12: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4: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3: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2: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3: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12: 我听我妈说的。
13: 你妈胡说。
12: 你妈才胡说呢。
13: 哎呀，
11: 安静安静。
14: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1: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4: 我们安静着呢。
11: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2: 那你叫什么呀？
11: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12: 你老想着死啊？
11: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2: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1: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好，
13: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5: 向江国庆同志。
12: 哎，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5: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

0: 陈姐，
1: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2: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

0: 哎，快了，你演挺帅的。哎，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他想飘财，想到咱费军人。哎，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1: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4: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5: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6: 江俊庆，
4: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你不是打架，是打仗。
0: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人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0: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0: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1: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哎，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0: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0: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是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1: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4: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都坐下，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0: 我都说了。
4: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0: 我叫江卫国，
5: 保卫祖国的意思。
4: 你呢？
1: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4: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1: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4: 因为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5: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4: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4: 吃完休息。
2: 吃好了。嗯，忘了吧，你说。
0: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5: 怎么胡说了？
0: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1: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5: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5: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0: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5: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2: 行了，快吃饭吧。
5: 姑姑，我也想改名。
2: 你改什么？
5: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2: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3: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2: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3: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3: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2: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3: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呢。
2: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3: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

0: 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嗯，哎，如果我说如果啊，嗯，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2: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0: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1: 死样！
0: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快！
1: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3: 这边都是你的。
4: 冰倩，你去把那桌子擦一下去。
3: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5: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3: 我妈不是你妈呀？
4: 嘿，
3: 你还敢打我？
5: 干什么你找？
3: 冰倩，你
4: 干什么呢？啊？将军叫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啊？
5: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4: 江卫东，你找死呢？
5: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4: 你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6: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5: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6: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5: 别打！

0: 我算什么账啊？
1: 衣服，你的衣服呀！
0: 快，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0: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2: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4: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2: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4: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的。
5: 真的是的，
4: 和无辜的一样。
0: 你们什么意思啊？
2: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0: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2: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4: 他想变天，他想重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6: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4: 你做梦，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3: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4: 你是谁？敢在这儿作嘴作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7: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8: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9: 谁这么大胆呢？
10: 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们，

0: 你们谁是头啊？
1: 我是。怎么了？
0: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1: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0: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1: 进来。
0: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2: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0: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郑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就
1: 是，
0: 那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你等着，
1: 我等着，
0: 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妈的，这么不尽孝，那怎么打的？
2: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2: 哎，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0: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
2: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0: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2: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0: 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2: 谢谢你，老姜。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嫂子，啊，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4: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3: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4: 啊，行，
3: 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4: 给我改件棉袄。
3: 哎呀。 我这能穿得出去吗？怎么能穿不出去？妈妈，来，从哪儿，姐？你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5: 挺好看的，怎么样？哎，这个好看。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3: 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
5: 可是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3: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一个不一样。
1: 妈妈，妈妈，你别打你了，别打你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才给我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太好
3: 看！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型生产的工业原料的。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新鲜枸杞。

0: 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哎，想什么呢？
2: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1: 你都哪样了？哦，剪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2: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1: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还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也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2: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2: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1: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2: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家随人搬，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
2: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2: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

0: 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1: 哎，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1: 你挑吗？
2: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2: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2: 我不挑。
1: 来。啊！
2: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1: 我告诉他啊，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1: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1: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他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嗯，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1: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去，
2: 妈妈，老丁是谁呀？
3: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1: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4: 一缸水哪够啊？
1: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5: 这是卤水点豆腐。
1: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4: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
7: 你哼谁呢？你哼的啥呀？
1: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何老师，
1: 嫂子，你看何老师在抬大杠。
2: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面。

0: 狗不是犬呐、啊，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1: 看，老丁，老丁，
2: 看见了，谁又不瞎？
1: 谁说你瞎了？
2: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1: 谁大喊大叫了？
3: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好久了呢。真是的，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
1: 是，
3: 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2: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4: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3: 我的嘴我爱撇。
4: 妈，我姑她撇嘴。
3: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4: 真是好心没好报。
5: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怎么来那个老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6: 妈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5: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7: 你好，欢迎欢迎。
8: 你好。
5: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8: 你好你好。
5: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8: 你好。
3: 丁大哥，您好。
8: 你好。
3: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6: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3: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5: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3: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4: 安阿姨。哎。
6: 叫姑姑。
4: 姑姑。
3: 你是三样吧？
4: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3: 那你妈呢？
8: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9: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10: 不对，要占领莫天岭。
9: 哎，不像。哎，
11: 不像。
12: 哥，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啊！
5: 这什么打扮？这是？
0: 我们闹着玩。
5: 玩？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0: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5: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老丈一起算了。
0: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

0: 骑车了。嘿，熄车了。
1: 哥，进来吧，妈不在。
0: 嘿，熄车了。
1: 啊？
2: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1: 是挺好看。
0: 嘿，熄车了。
1: 干什么的？
2: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1: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
3: 呸！
1: 你吐谁啊？
3: 我吐狗呢。
1: 吐狗也不行。
3: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1: 呸！
2: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小林，你给谁下手呢？
1: 我瞎喊的。
2: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3: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2: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1: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2: 跟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吃草去了？
2: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1: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2: 没我什么事儿吗？
1: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2: 你等着，你等着啊！
1: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2: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1: 你才是呢！你是人仗狗势，
2: 你人仗狗势，
1: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2: 饿。
1: 我饿，
2: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1: 草是你拾的吗？
2: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有什么吃的？
4: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4: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4: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嗯。
2: 喂。
4: 哎，你是老鼠？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4: 姑姑的姑父。
5: 姑姑，
6: 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快快快！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0: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0: What?

0: 哎呦，文娘啊，这又咋的了？哎呦，这是我们家产，这是我们家产，你们出不出来？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1: 有你啥事儿？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初五。
2: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你不是抢功吗？咱都死到临头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3: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1: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3: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4: 是你们自己胆小，你惊吓，活该。
1: 老师，给。
5: 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站，听没听见？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前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3: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

0: 有文学的手品，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1: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哎，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秉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2: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三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两年预科、一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级。
1: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3: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1: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

0: 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前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前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前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前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前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前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前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有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前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 在20世纪30年代，

0: 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1: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那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月亮，月亮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前线上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
2: 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3: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

0: 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1/3。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纳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照，而且这个何泽慧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1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

0: 下，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1: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德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2: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0: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

0: 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1: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2: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1: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2: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3: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1: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2: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个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

0: 一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1: 铁三角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3: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4: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2: 搞核武器不是10个8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5: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6: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你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5: 国家要发展

0: 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去。
1: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2: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3: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2: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4: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2: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

0: 加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前三强物色推荐的。
1: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前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2: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前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前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前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3: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4: 16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5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 而中国只用了

0: 2年零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言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1: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言的工作了，就是氢弹的预言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初春的莺歌岭，木棉花开得正红。山岭间的晨雾刚刚散去，茶农们已经在自家的茶园里忙碌起来。悠扬的茶歌让许多游客停下了脚步。
1: 可以进来看一看啊！
2: 现在是春茶了呀。
1: 对，在我们这里，你看，第一缕这个春茶已经出来了，这是一两春茶一两斤。
0: 茶以春为贵，中国最早的春茶来自海南。每年十二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冷的冬季，海南岛上和煦的暖阳就已经催发出茶叶的嫩芽，使得这里的春茶采摘期比中国其他产茶区早一到三个月。作为海南茶叶主要产区，白沙拥有11000多亩茶园。这几年，茶农们纷纷种上了经济价值更高的有机茶。上好的春茶只取一芽一叶，48000颗嫩芽才能制作成一斤茶叶。对茶农来说，虽然辛苦些，但收益十分可观。
1: 这叫一芽一叶。
3: 一芽一叶。
1: 你看，一个芽，一个叶。这是最珍贵的茶。
4: 一般的普通茶有800多块钱一斤，但我们最贵的有5000多块钱一斤的。我一年光种茶都有10多万的收入。其实茶叶也是我们第二产业，我们还有自己家还有橡胶，这样全部加起来一年20来万还是有的。白沙这个地方是个聚宝盆，还有种很多热带水果。
0: 在白沙，不仅茶产业发展的红红火火，当地传统的橡胶产业也十分兴旺。104万亩的种植面积，每年生产橡胶原材料干胶3万多吨，给胶农们带来4亿多元的收入。如今，人们又在橡胶林下种满了异质、中叶，在橡胶林旁种植上了木瓜、凤梨、山栏道。在村民们眼中，家乡的土地就是一个致富的聚宝盆。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坐落在黎姆山脉西北麓，五指山西北40公里处，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通车的361国道自东南向西北贯通白沙，串起沿途11个乡镇。黎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如今人们虽然搬入了现代化的新居，但房屋的墙壁上依旧会画上历史、鱼纹等传统图案，展现出浓郁的黎族风情。橡胶林环绕的村寨里，黎族人家过着安逸祥和的生活。
5: 现在吃早餐了，上学了。
0: 福永生家有50亩橡胶林，靠着经营橡胶园，家里也盖起了2层小楼。橡胶是国防和工业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20世纪初，华侨从海外带回2种，在海南岛试种成功。二十世纪五

0: 十年代，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必须争取橡胶自给的号召，开始大规模发展橡胶产业。从此，104万亩橡胶林在白沙这片土地上安下了家。割胶大多在晚上进行，夜间气温低，水分蒸发量小，乳胶凝固慢，产的胶更多，质量更好。
1: 给你带一把电动割胶刀啊，我们去胶林里去一下，走走。
0: 最近一段时间，白沙县的技术人员在推广电动割胶刀。靠一把刀割了半辈子橡胶的傅永生也想试试新技术。
1: 你家有多少棵橡胶啊？
2: 1500株，去年总的干胶就是6吨多，
1: 浇水多的时候一天都有500-600块钱。
3: 不行不行，
1: 胶刀胶刀太
2: 累，胶刀割的费力很，因为我们的胶数多，一个人割那一天呢最多还是300棵。我听说那金龙胶刀割的一个晚上可以割到500多株，那胶水就多。
1: 对，熬练的话割起来就比较快了。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工具的使用将割胶的效率提高了一倍，胶农的收入也能因此翻番。傅永生种了40多年橡胶，是白沙最早一批种植橡胶的农户。白沙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多地少的环境始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作为曾经的贫困县，是橡胶的种植让当地村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恐慌性暴跌，橡胶价格也从最高时每公斤28元跌到了6元，一杯乳胶甚至都卖不到一瓶矿泉水的价钱。那几年胶农们只能把胶压在手里不敢卖。
1: 6吨从这里凉排到那里墙角那里这么高啊，1.34米这样压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没有经开支了。那时候小孩也最着急，小孩报名啊，我拉了50公斤那个胶才有300块钱。
0: 产业发展陷入低谷，胶农们收入锐减，本就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海南气候环境得天独厚，当时岛上出产的水果卖出10几元一斤的价格也很常见。胶农们也清楚，只要砍掉橡胶树，种上经济价值更高的果树，就能摆脱贫困。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动过这个心思。
1: 不敢，那橡胶果胶用处很大的呀，要搞轮胎啊什么之类的设计啊，工业方面都是需要胶片的嘛，这个果胶要保护啊。
0: 橡�胶成材期长达8年，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储备物资，必须进行保护性种植，想要增收就得另寻他法，利用好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白沙周边是风貌的热带雨林，植物种类丰富。傅永生发现，每年端午节前，有不少外地人去山里采中叶，用来包粽子。中叶植株矮小，大多生长在林下，这给傅永生带来了灵感。那段时间，他一趟又一趟地进出深山，把野生的中叶移栽到橡胶林下。
1: 你单单种那橡胶，剩下的空地你不种，就是浪费这个土地了。在总方面来说，我们一分土地一分货，上面有钱，下面有钱，全利用，不能够浪费那土地，是不是？
0: 那一年，傅永生的中叶卖了10000多元，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村寨。山里人家淳朴，一个人找到了致富的路子，就会分享给大家。傅作茶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傅永生学会了林下种植。
4: 谁都想种？没有，我跟他挖的时候呢，大概挖到10亩地的苗，他一分钱都不要。
1: 炒量的时候就在市场那边。

0: 销量就是最多一两千张这样子，赚钱太少了，让他全村都有了，多的时候老板就过来订单，不用需要我们师傅去外面找。我都希望大家种起来，大家共享一下，有收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
1: 一个人成不了气候，大家一起做才能形成规模。种植中叶的村庄越来越多，2017年，海南岛上建起了4-5家粽子加工厂。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下，白沙的中叶从最初的几百亩扩大到2000多亩。如今，在政府的引导下，大家又尝试在橡胶林种植益智、斑斓叶、菌菇等林下作物，每亩橡胶林能增收1000元左右。2018年，当地政府又成立了专门的橡胶管理部门，每斤最低16元的保底收购价，让蕉农们的收入得到了保证。橡胶产业和林下经济齐头并进，白沙县实现了全县脱贫，日子越来越好，曾经贫穷的山乡里寨也换了新颜，家家户户建起了2层小楼，乡村土路变成了健身步道，鸟语花香萦绕着每个村寨。能歌善舞的黎族人生活中离不开音乐，鼓乐声中，村里的长辈也会给年轻人讲起黎族祖先的故事。
2: 这个就皮鼓，这个鼓是我们黎族地区特有的一个传声用的。
1: 皮鼓是黎族传统乐器之一，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故事。古时候，生活在大山里的黎族部落世代以捕猎为生，然而山林里瘴气丛生，野兽出没，身强力壮的青年往往能捕获到猎物，而年岁大的、身体瘦弱的常常一无所获。为了部落的长远发展，族长立下了一条规矩，
2: 一定要大家一起出去打捉猎物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大小，而且见者有份，身体弱的、家里有病人不能去的也要分一份，还有带狗的狗也有一份，因为这样呢就齐心人心，就团结。
1: 从那以后，青壮年一起进山狩猎，每天的收获平均分给族人。为了鼓舞人心，人们用猎物的皮做成一面鼓，每当遇到凶猛的野兽，人们击鼓为号，鼓声阵阵凝聚着人心，大家的收获越来越多，部落也日益强大。
2: 我们黎族有一句老话叫做一面鼓不击高低音，那就是说你一面鼓造出来的声音是单调的，多种声音才能构成动人的音乐。那我们黎族的好传统一直到传承到今天，我们那个人就是大家出力，才能有好的结果。
1: 如今黎族人早已告别了狩猎为生的历史，但同心协力的古老传统随着铿锵的鼓声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人们携手发展，在山间种下了致富的林，也让一片片土地生出了金。在白沙有一片70万年前形成的陨石坑，因为土壤矿物质丰富，终年云雾缭绕，成为种植茶树的好场所。春茶采收的季节是茶农们最辛苦的时候，但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
3: 一看到茶芽就停不下来，一年到头都有钱挣，赚就开心了。
1: 2021年，合作社生产的5000多公斤有机茶叶卖了600多万元，大家都很开心。回想刚开始种植有机茶时遇到的困难，大家都很有感触。2008年，正是橡胶产业陷入低谷的时候， 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寻找各种出路。

0: 生活在山区的黎族人家自古就有围炉煮茶的传统，因此当地不少村民都会利用闲置的土地种些口粮茶。但在过去，种出来的茶叶大多是自用，对品质要求不高，即使拿到市场上售卖，也只能卖到三四十元一斤。要想把茶产业发展起来，又苦于没有种植技术。
1: 第一次我是看电视听说人家做有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可以做吗？他怎么做到的？觉得这个农业特别的新型哦。
0: 2008年，学农业技术出身的符小芳在电视中看到关于有机农业的报道，觉得这是未来发展的好方向，于是他联合当地村民成立了一家种植有机茶叶的合作社。种植有机茶的土地先要搁置三年恢复土壤肥力，种下茶苗后又需要三年的生长周期，这就意味着大家六年没有收入。那几年茶农们一遍遍除草捉虫，精心打理着茶园。2016年，眼看茶园即将迎来丰收，却遭遇了一场持续了几个月的旱情。那时600多亩茶园每天在烈日下暴晒，看着一片片嫩芽干枯脱落，村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1: 每天就是在地里面徘徊，在想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都想完了，感觉可能这茶都要全部死完了。从那时候我觉得做这种农业，我说我就很悟到，我说怪不得都没有人去做，可能它很多难处就是很多人跨越不过的。
0: 按照传统的种植方式，给茶园降温并不难，只需要搬来稻草覆盖在茶树上遮蔽烈日，但那些稻草没有经过有机检测，如果随意使用就等于放弃有机种植这条路。如果不救，等旱情结束还要再花几年时间重新来过。面对选择，农户们各执己见。那时合作社已经7年没有收入了，符小芳看出了大家的为难，他想说服茶农们坚持种下去。
1: 所以当时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应该是已经第7年的，走了99步了，才最后一步，我们坚持坚持吧，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快解决。
0: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就在紧要关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伸出了援手，他们向符小芳推荐了一种辅助草，只要种在茶园的行道上，就可以降低地表温度。种植辅助草的方法让茶农们看到了希望。那段时间，无论是合作社的社员还是附近的村民，只要有时间就会赶到茶园来种草。一年后，脚下铺满了碧绿，茶树上的新芽终于重新长了出来。8年的等待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大家又用第一批新茶换来的钱添置了现代化的灌溉设备，在科学的助力下，茶园生产走上正轨。
2: 师长，给你看，我们的有机证出来了，这个是中国的，
3: 干了好几个亿。
0: 比茶叶丰收更让大家高兴的是，每年通过中国和欧盟的有机认证检测。如今，有机茶园的茶叶卖到了1000元一斤，还出口到丹麦、坦桑尼亚等国家。相比传统茶园，每亩能增收20000多元。合作社又把有机茶的种植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周边村寨，越来越多的荒地变成了绵延的茶山。10000多亩茶园每年能给茶农带来8300多万元的收入。生态农业为土地创造了新的价值，黎族人家也在飘散的茶香中把日子过得富足又安逸。2023年，合作社又以围炉煮茶为主题办起了研学游。
4: 欢迎大家来喝茶。
0: 清香馥郁的茶山和独具特色的黎乡风情组成了这方山水独特的旅游资源，人们品味

0: 这茶香也沉醉在离家人的歌声里。产业兴旺了，村庄变美了。如今每年有100多万游客走进白沙的山乡里寨，人们感受离家风情的同时，还可以品尝当地独有的美酒。在白沙，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谁家有喜，必定会拿出自家酿制的山兰酒招待亲朋好友。山兰酒由山兰稻酿制而成，这是黎族人家代代相传的手艺。白沙山多地少，在种植橡胶之前，生活在这里的黎族先民摸索出一种在山地丘陵间种植稻米的技术，种出来的旱稻被称作山兰稻。有着500多年种植历史的山兰稻，养育了世世代代的黎族儿女。由于山兰稻亩产只有200多斤，经济价值不高，过去的十几年间，种植山兰稻的人越来越少。到了2015年，整个白沙县仅剩下400多亩。眼看古老的稻种就要失传，吉亚才的内心充满了不舍。
1: 因为这个米是一直传承下来，祖辈们传承下来，有黎族的地方就有我们种植山兰稻的地方，有山兰稻的地方就是有我们黎族的。
0: 2015年，吉亚才和乡亲们承包了200亩山地，成立了山兰稻种植合作社。由于产量低，为了赚到钱，合作社定出了6元一斤的价格，比普通稻谷高出2-3倍。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他们眼中再合理不过的价格，在市场上却不被接受。
1: 客户是问这个米为什么那么贵，我就怎么回答都不懂，我就哑口无言。这个山兰米是祖辈留下来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要讲文化出来，才能吸引那些游客购买。
0: 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稻种，是黎族祖先农耕智慧的结晶，是黎族人家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如何挖掘出山兰稻的文化价值？吉亚才和村民们讨论了很久，直到他们从一场民俗活动中找到了灵感。每年11月，山兰稻丰收后，白沙的黎族人都要举行一场庆丰收、吃新米的传统民俗活动，感恩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黎族人称作拉澳门。这一天，村民们会聚在一起，大家合力把新一季收获的稻米打成糍粑，既联络了邻里之间的情谊，也图个热闹喜庆。
1: 好吃吗？
2: 好。
0: 拉澳门这种庆祝丰收的古老仪式，给村民们带来了启发。2016年，办一场拉澳门文化节，成为山兰稻种植合作社的头等大事儿。然而，那时的合作社米没卖出去，没有任何收入。要办这样一场活动，所有物资的筹备需要一笔不菲的花销。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赊账，把这个猪啊、鸡啊、羊啊先赊账。当时也有点担心，鸡啊、猪啊、羊啊这些，如果他们不拿过来，真的就黄了。办不成的话，到时候种植的积极性也不高了。
0: 让合作社社员感动的是，村民们知道消息后纷纷赶来帮忙，不仅把自家的鸡鸭送到了合作社，还凑出了10多万元的物资。
1: 他们就这么说，你们先做吧，这个以后什么时候打钱进来再给我们也行。这些事都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黎族也是有这种话，一把锄头难锄出一片田，一把刀你砍山你砍不了的都多宽嘛。
0: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那一年 村里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拉澳门

0: 文化街，500多名游客走进这座稻花飘香的黎族村寨，大家聚在一起吃山栏米，饮山栏酒，载歌载舞，欢聚一堂。文化节的规模越来越大，山栏道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亮。2021年，海南白沙山栏米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如今，白沙山栏道种植面积4000多亩，每年500多吨的产量，能给农户带来700多万元的收入。
1: 白沙的发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图景，通过深入挖掘和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使得土地资源要素的这个价值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有效的利用起来。另外，通过生态赋能、文化赋能、科技赋能，使得传统的橡胶产业激发出更强更新的这种活力，形成了橡胶加这样一个多元的生产经营这样一个体系，激发出更大的价值。
0: 收获的季节里，橡胶林的生产还在继续，为大国工业的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林下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成为村民致富的又一产业。有机茶园四季飘香，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走上了生态农业发展的新路。传统的稻米带着黎族村寨的农耕文化，历久而弥新。人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收获着温暖，也耕耘着未来。

0: 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再危险也要过来。以前期盼的那些路现在已经到了，
1: 路修好了之后是带给我们好大的变化。
2: 这条路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新的梦想。
3: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老母登村，坐在云端看世界。

0: 中国西南，巨大的山脉高耸连绵，一江怒水裹挟着万钧雷霆，切割出一条壮阔的峡谷。这里曾经是地球板块运动剧烈的地方，有人称之为地球褶皱。峰峦叠嶂间，一座古朴的村落出现在碧罗雪山半山腰。
1: 高山之巅，云海翻涌，沿着花草成廊的山路走进老母登村，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脚下是险峻的怒江大峡谷，江水两岸壮阔秀丽的景色令人心驰神往，但在历史上这份美丽却被天堑阻隔，人们只能依靠一根根细细的钢索进出大山。但如今跨江桥建起来了，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交通的便捷和信息的畅通让村民们可以坐在云端看世界，感受这一步千年的乡村巨变。
0: 老母登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州扶贡县。

0: 村庄坐落在海拔1800米的山间缓坡地，因为能经常看到云海，被誉为云端上的村庄。这片45.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种植着玉米、草果、茶叶等农作物。依山而居的怒族人家，售卖着漆油、怒香腊肉等伴手礼。独具特色的千脚落地屋，火塘方寸煎的卤味，中年缭绕的炊烟，尽显惬意悠然。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怒族村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在深山峡谷中体验别样的云端生活。六月到八月是老母登村的旅游旺季，
1: 不在啊。
0: 段福春的民宿几乎每天都是客满的状态。
2: 现在来的游客会非常多哈。
3: 对，全国各地的都有的。
0: 曾经靠在外打工维持生计的夫妻俩，在2021年回到了家乡，把自家的房屋改建成了民宿。这两年，当地开发旅游产业，夫妻俩的生活富裕起来。
2: 参观一下您这边的民宿房间，
3: 您看看，
2: 很敞亮，很干净啊！一眼望出去就能够看到对面的这个美景。
3: 对对，嗯，是的。
2: 这是一个套间，是不是？
3: 对，亲子套间。啊，
2: 亲子套间。
3: 对。嗯
2: 啊，这里是一个阳台，站在这儿真的心旷神怡哈。像这样的房间，一般我们要是来住的话，大概多少钱？
3: 680，有八个房型的，嗯，也有低的200多的、300多的、400多的都有。除了这些人工，各方零零碎碎，可能一年30-40万。
0: 近年来，随着当地交通的便捷，村民们依托家门口的好风景，陆续开设了33家农家乐和民宿。2022年，这座2000多人的村�庄接待了6万多游客，870多万元的旅游收入，让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过去，由于交通闭塞、通信不畅，怒江两岸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直到10多年前，当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0元。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电视、广播信号和 5G 网络相继覆盖。如今，路是天路，人在云端，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峡谷景区，游客们都会体验一次飞渡怒江的惊险。
2: 汉中，
4: 嗨，
2: 你好，
4: 你好，
2: 正忙着呢。
4: 哎，对。哦，
2: 这是在给游客做这个安全措施，是不是？哎，
4: 对对对。
2: 哦，哎呦，这么看过去还是有点吓人的。哎，
4: 不吓人，这就是现在是体验。哦，
2: 然后有保护。
0: 福汉中是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游客付50元就可以体验溜索。对于这个90后小伙来说，之前他完全想不到，靠着这项旅游项目，每年有将近4万元的收入。
2: 哇，那我要体验一下吗？哎，
4: 行啊，嗯，我带你过去啊。
2: 咱们这里就是一对一，是不是？哎，
4: 一个带一个师傅带一个人过去呢，那个保证游客的安全嘛。
2: 我真的要下去吗？

刚才溜索过江的情景，我现在想起来都是心有余悸的。怒江在我脚下奔涌，山谷间的风在我耳边咆哮，村民们非常淡定。

0: 淡然地看着我微笑。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对于这种惊险的场面真的已经司空见惯了，毕竟这溜索是他们曾经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怒江两岸的村民们把他们的全部生活乃至生命都寄托于这一根根细细的钢索之上。现如今溜索已经被桥梁和公路取代，仅剩下的六对溜索也成为了景区的旅游体验。但在村民们心中，这些曾经承载了他们全部生活的溜索将成为时代变迁中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它见证了怒江山乡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次次转变。
1: 历史上怒江之困困于交通，当地98%的面积是高山峡谷，南北走向依次分布着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构成四山加三江的高山峡谷地貌。这里群山横亘，江河交错，阻碍着人们出行的脚步。胡汉中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挂在一去一返的溜索上。
2: 10多年前都是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就是溜索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然后是溜不到对面呀。哦，
0: 那很危险哈。
2: 危险也没办法，那个就是自己的交通工具嘛，再危险也要过。
1: 有交通末梢说法的怒江峡谷，危石嶙峋，险象环生。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溜索，种地像攀岩，这是过去怒江百姓生产生活的写照。在胡汉中的记忆中，从上小学开始就是父母带着他溜到对岸，长大后为了讨生活，他自己用溜索运送过水泥砖块，还运过重达几百斤的猪和牛到集市上卖。一次胡汉中的溜帮出了状况，溜到中间时就卡住了，江风呼啸，溜索摇晃，他就挂在半空中，只能交替换手，一段一段用力拉着自己向前滑动，用了好长时间才到岸边。
2: 以前的老辈那个用的这个安全绳都是一个一条细细的绳，而且那个不带那个是已经老化的话，咱们看不到的时候，到了中间锻炼的话就掉下去了。
1: 一对对颤悠悠的溜索挂满了辛酸和危险，这些往事至今让怒江两岸的村民难以忘记。村口能有一座架起怒江两岸的桥，一直是当地百姓埋在心底的愿望。然而深山峡谷之中架设桥梁谈何容易，在今天的怒江州境内还保留着一处三桥铜矿的景观。20世纪60年代架设的木吊桥，2004年建成的钢筋悬索桥，2017年建成的高速跨江桥，三座不同年代的桥梁比肩而立，默默讲述着怒江地区为改善交通做出的一次次努力，也见证着中国基建水平的一次次提升。2013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实施溜索改桥项目，共309座，其中怒江州有42对溜索要改造成36座跨江桥梁。
0: 当时是听到这个修桥铺路的消息之后，家里人都什么反应啊？
2: 那就说那个咱们期盼已久的那个桥现在到了，所以老人们都围在那个篝火旁跳跳舞，那种高兴。
0: 可能期盼了快一辈子。哎，
2: 对对对。
0: 像你们年轻人呢？
2: 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特别激动，出去打工，闯闯那个外面的世界那种。以前期盼的那些路，现在已经到了嘛，然后是老百姓高兴，帮忙帮忙，该帮忙帮忙那种。
1: 有了桥，祖祖辈辈身居大山的人们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溜索过江。那段时间，怒江边狭窄的山路上卡车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人几乎都是主动加入架桥修路。

0: 路的村民。架设的是桥，连接着的是心。2016年12月5日，对当地百姓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那一天，最后一座溜索改桥项目竣工，自此怒江州36座跨江桥全部建成通车。村民们带上一家老小齐齐踩桥，告别溜索时代，踏入了大桥时代的新生活。
1: 以前那个路不通的时候，上小学嘛，父母送到学校，然后他们又走路回来。
2: 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1: 一天。现在不用了，2块钱、3块钱就到学校了。现在你烧一头猪，白天可以回来了。以前是到白天1点多才到集上班，有些人都走完掉了，肉又卖不到。
2: 所以那时候的收入跟现在没法比，是不是？
1: 对对，那时候现在比起来的话，现在好了几百倍了，一年大概得8-9万吧，差不多10万。
0: 短短几年，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全靠肩挑人抬的建筑材料，如今能轻松地运到家门口。人畜混居的岔岔房变成了舒适的安置小区。村民们有个小病小灾，再也不用计算着成本出门。当地政府还建设了医院、学校、博物馆。
3: 稀奇美美的，现在你看，穿不完的衣服，穿不完的鞋子。我们去赶集啊，或者是送小孩呀、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有生病的人呀、啊，路修好了之后是带给我们好大的变化，也很方便。以前的话是卖的很少，现在是我们家门口都是可以卖些我们土特产自家的，也可以卖到1000的。一天的话，你那个好的话，游客多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卖得到2000多。
0: 路通百业兴，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2016年到2020年，举国上下倾力帮扶。中国政府一共投入了9500亿元，在全国贫困落后地区铺设交通网络。其中，老母登村所在的福贡县就投入了20亿元，建设51座跨江桥、41座过河桥。全县通车里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40.75公里，延伸至如今的1174公里。2020年。随着保卢高速、怒江美丽公路相继贯通，人们跨江过谷如履平地。山路通到了每座村庄，村里的小路也渐渐延伸到每户人家。村民们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闲暇时光养花种草、装扮小院，生活怡然自得。
4: 这条路是从219国道沿着上坡修过来的，这条路就是投了2000多万，而且我们整个村子的这个人口来讲是只有1200多人嘛，2000多万分到这个个人身上的话，可能可以分2万块钱，但2万块钱只能花一年嘛，它只能幸福一年。如果把这个钱花在这个投的路上，扩建这条路，它可以幸福好几代人。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修的这条路是一个致富之路。
0: 致富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的农副产品走出了大山。曾经过江靠溜索的村民们开启了摩托车、小汽车，畅行怒江两岸，感受万家灯火下临江飞跃的生活巨变。
5: 一条条乡村公路穿越深山峡谷、崇山峻岭，通向千家万户，为山里人家原本闭塞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近70万个行政村，但无论多偏远，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公路连通。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方式的变化，更是乡村发展、产业致富的希望。

0: 何大哥，我刚才沿着这个小栈道，然后听着你们的歌声，我就一路寻过来了。
1: 这里是我们老牡丹茶叶的核心产区，我们全村呢是有195户种茶叶。
2: 在老牡丹村，村里有超过一半的人种茶制茶，每年靠销售茶叶有500多万元的收入，茶农人均收入3万多元。
0: 这儿的茶属于高山茶了吧？因为我一路上来，我觉得这儿差不多有
1: 2050。我们在的位置这里，绿茶做的多一点，赛青红茶。嗯，新的也引进来了那个紫娟红茶。
0: 越做越大了，品种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最好的我们能卖到什么价位？
1: 3000。
0: 3000。
1: 一市斤，像一般的茶叶也有，一般的话就最低价就60、80的也有。海拔高一点的茶品质会越好，基本上就云雾缭绕。
2: 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老牡丹村几乎每年都有霜期和降雪。清冽的雪山泉水和清新的空气赋予了老牡丹茶的浓郁醇香，也滋养了这方山水的恬静美好。村民何大林已经种了20多年的茶树，闲暇时他还是会经常跟后辈聊起过去的生活。
3: 以前路不通的，这些茶叶都是挺难买的，就是驴来拖，对，人过来背。以前是那个六所一天的，如果六所搞的话，就是一天的，如果不小心就掉在江里面就拜拜了。
2: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见茶商来，茶叶怎么卖，一直是困扰村民们的烦心事。那个时候，茶农们需要沿着山壁陡峭的小路，先把茶叶背到村口。一段200米落差的山路，却要来来回回绕6个之字才能到达。到了村口后，换马背、驴驮；过江时，再换人工背。通过溜索到江对岸，才能把茶叶运出大山，往返一趟就要花费3-4天的时间。忙忙碌碌一年，卖茶的收入只够维持家用。近10年来，随着当地跨江桥的凌空架起，盘山路的纵横远方，村民们心中的路也悄然搭通。
3: 内心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路通了，水通了，现在是我们桥梁也做好了，所以我们心就大胆的去闯一下，大胆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一般来旅游的人，以后我们喝茶品尝聊天以后就可以告诉信息就可以学走了。所以说真的是变化挺大的，宣传这个茶的文化，心也是像路一样的通了。
0: 那您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会有多少啊？
3: 差不多100多万吧。可以说是翻百倍了，学会的不得了了。
0: 对，是的，是的。
3: 那刚才我们说的路通跟不通就两回事，像现在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心就大大方方的，就开开阔阔的去做了。
2: 那段时间，有的村民邀请茶商逛茶园品新茶，成为了合作伙伴；有的村民通过网络直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2020年，老牡丹茶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如今，村里建成了16个茶叶加工厂。老牡丹茶种植面积3500多亩，一年的总产值就有3200多万元。
0: 脚下的路通了，当地的高山茶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村民的心路通了，大家有了更开阔的眼界。茶叶的品质和知名度不断提高，致富的路也通了。如今坐在这一方小院中，听峡谷山风过，看游客寻茶来，这座云端上的村寨越来越兴旺。
4: 来，茶子村来了！
5: 哇，好香啊！
4: 哇，三米三米三米啊！
5: 这里面有好多种肉。
2: 怒族手抓饭是很多游客来到老牡丹村一定要体验的美味。按照怒族小儿子娶妻就要在家赡养老人的传统，玉武林成家后就留在村里和妻子一起经营这家客栈。
6: 我们怒族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家里面最小的一个男孩是要与家里面老人在一起，要去赡养这个老人，也继承这个

0: 我们侬族传统的房屋，就旁边的那个有火塘的那个，你知道刚才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火塘，一年四季不灭的这个火塘，就是我从小就生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在这个房子里面，
1: 就没有灭过是吗？
0: 火是不灭的，晚上也要留火种。
2: 红红火火的日子，和着欢快的旋律，蔓延山野间。一代代怒族人传承着家族的火种，也延续着民族文化的火种。

0: 每天都要带着村民们排练演出。
1: 我跟我妻子呢，心里边都有一个传承的梦，非遗的梦，一直就想把这种老祖先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东西呢，继续的发扬、传承和弘扬它。
0: 这片山水孕育了怒族古老的文化，崇山峻岭却也曾阻碍了人们的交流。
1: 十多年前吧，你看咱们的这个路桥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如果想要去采一个风，去做一个实地的去探访一个民间艺人的话，哎呦，那个山高水长的你去不了。
0: 在江小村的记忆里，家乡是行走路上的尽情放歌，是躺在山谷间仰望的漫天星河。这两年村里开始发展旅游，他就想着在村里组建一支歌队。2021年，他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学员，免费为大家开课。
1: 后来哈，真的，其实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族亲族，包括我们的乡民，每个人心里边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情感。真正的到开班的那一天，哇，齐齐刷刷的来了50多个人。哦，
2: 多亏了，多亏了。
0: 听到家乡组建民歌队的消息，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踏上了回家的路。
3: 老师，我们
0: 如今这支非遗表演团队已经扩展到了120多人。
1: 怒江这几年的发展，那个可是真正的叫做一步千年这种哈、这从这出去的我们的这些族亲族胞，对家有一种乡愁也和眷恋哈、对于归途回家的路给尽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条路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给予了我们新的梦想吧。
0: 回家路的变迁缩短的不仅仅是交通的路程，更是人们与家乡的距离。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人们心里的那条路永远连着家乡。

闹的篝火晚会让夜晚的老母灯村变成了歌舞的海洋。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坐在云端看世界的美丽村寨。乡村的发展也为更多的年轻人铺就了一条回乡的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他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怀揣着梦想，唱响了这时代的欢歌，同时也共同谱写着这属于他们的未来生活。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石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阿伯弟，哦，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帮个田。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别了，抬不动，
1: 给两个地方，
2: 嘿呦，嘿。

0: 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忙手，铁
2: 铁来呀，铁铁
3: 铁铁铁铁铁，
4: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4: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4: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4: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
4: 谢谢你。
9: 哎。
4: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4: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4: 走吧。
8: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0: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2: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1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往这边。哦，
8: 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4: 好，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同志，谢谢你，
12: 谢谢，
8: 不谢不谢。
6: 哎，
12: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
12: 同志，他还在隐蔽啊？
8: 啊啊！

0: 你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话，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2: 黄腾，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

0: 喂喂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啊！好吧。三十点了吗？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3: 保持中立，先别动。好好好，谢连喜。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4: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都得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3: 我
4: 哎呀，
3: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3: 马上送去，来起来！
0: 来，坐。
4: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4: 当然。
3: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吴明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4: 好，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吴明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重。

0: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2: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是，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3: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2: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5: 好。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8: 上场了。
6: 好。
9: 哎，王成。
0: 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嗨，
9: 杆子早啊，不如杆子巧。王成，
6: 哎呀，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9: 你看，他敢不给我好。
0: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9: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张团长，
6: 不考虑你的问题。
9: 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0: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6: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10: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6: 不管大夫怎么说，
10: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6: 哈哈，露馅了吧，
10: 团长？
6: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你看呗。好，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3: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市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呐喊击鼓，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3: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5: 太平天国旗，天天向天，
6: 万岁国旗连着，
5: 万岁国旗连着，
3: 不行。
5: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对。
3: 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好，先走了。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7: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商量好了再说嘛。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
5: 轻声不下火线，可你，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笑>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笑>
5: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5: 团长，请您接电话。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5: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5: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力，
3: 王指挥。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0: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4: 是，
0: 小心呐！
5: 有，
0: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6: 赵国山，
0: 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吃鸡。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35公尺。
0: 什么？

0: 放心，郑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好，
1: 我是阎王，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对，
1: 好，
0: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2: 是。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军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

0: 王主任呐、啊，
1: 是啊，
2: 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0: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3: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4: 啊，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芳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芳芳，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真好，
2: 芳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不好。
0: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2: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3: 通知老人家了吗？
2: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
6: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好吧。
1: 小刘，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嗯，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哦。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哦，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借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啊。
3: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0: 赶紧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谢谢，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对，好。
2: 王主任，
0: 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2: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战队去还可以吧？哎，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2: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
1: 伤脑筋，猜不着。
3: 像谁呀？
0: 你看，
4: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
1: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5: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好啊，你来写吧。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啊，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嘿嘿，
1: 说真话，我很想认。 可是人家从平谷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副标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1: 经理，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
3: 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经理，
4: 团长。哎，
3: 团长。团长。 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0: 像，太像。
1: 主任，这回怎么样？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
2: 什么？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坏坏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
2: 哎，哎呦，
3: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首长。
2: 我去接，路过熟啊。嘿嘿，
0: 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笑>
0: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
3: 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笑>
1: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3: 我行啊。
1: 卫生员，哎，来来，坐下。你快躺下吧。王芳同志，谢谢你。
4: 谢谢你，你累了，
3: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对，
4: 去吧。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3: 嘿，
4: 这一仗打的可真痛快。
3: 他呀，甭想上来。
5: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1: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4: 当然，
3: 王芳，王芳。
4: 走吧，到炊事班去。
3: 走啊！好，
4: 怎么？你累了？你累了？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3: 想封锁坑道口，
6: 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没问题。
4: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啊，不辛苦，不辛苦，
1: 首长，没问你们来了。
2: 谢谢，
3: 同志，你叫李，
4: 我叫李永禄，
5: 我叫赵建国。
6: 同志，你们辛苦了，
7: 辛苦了，
6: 同志。
1: 你们喝水，
6: 同志，
1: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0: 老赵。
1: 哎，唱起咱们俩来了。
0: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1: 是啊。

鬼子一愣，说。

0: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放好，
1: 快放，
2: 把那个拿去，
0: 把东西给我，
2: 快，给我，
0: 快接着，快，哎呀，
3: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4: 老李同志，老李。
2: 怎么样？怎么样？
5: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所。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八旗，这次见。
0: 哎呀，总兵染疫啊。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2: 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0: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2: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
2: 是不是？
1: 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是是。
2: 老张，
0: 你那儿好，我们去研究你根据情况往下做。好吧，再见了。
3: 喂，
0: 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3: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霸位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4: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5: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4: 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哎，您贵姓？
6: 哎，我姓胡。哎呀，
7: 错了，你找谁？
6: 王副标。王副标
7: 啊？
6: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7: 把扳子给我。
6: 哎，同志们，上车吧。
7: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

0: 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1: 自家人嘛，谢什么？
0: 你贵姓啊？
2: 王福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福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啊，
1: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副标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好，这是王主任。
4: 哦，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好，好，好，
1: 坐吧。
0: 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
8: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8: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8: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8: 哈。
9: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8: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8: 知道，我也
4: 坐吧。
8: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副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8: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8: 为什么，
10: 王副彪同志，
8: 年都
10: 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1: 王主任，恭喜你啊！
4: 谢谢
8: 谢谢谢
4: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0: 王府彪在
2: 暗中给他带大。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
0: 怎
3: 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会和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辉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辉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就是有心做了，不咯？

陶克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1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里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

0: 全把宴，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鹿，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1: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0: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来了，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好好
0: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和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和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

撑，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缺点是蛙黄，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车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先为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不一定的干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

0: 列为全国水质冠军。
1: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德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0: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0: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8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8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8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主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人和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你这个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悦耳。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很好，放大镜。 总务时间定了吗？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2: 我说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谢你照顾我爸。嗨，
2: 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笑>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0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那你不夸我两句？好看。
0: 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什么呀？就是还不太像女兵。啊，那怎么办呀？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 抬头看看吧。

0: 首长，首长，
1: 午饭怎么解决？首长，您想吃什么？最近老乡又送了什么？红烧肉，
0: 肉，
1: 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
0: 是。
2: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1: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2: 哎，
1: 有点饿了。
3: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2: 啊。

0: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1: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0: 昨晚，今晚进吧。
1: 有什么区别啊？
2: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0: 是啊，
1: 真行。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0: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大巴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2: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0: 是啊，
1: 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
0: 怎么，还让玩枪玩的比你好？
1: 说了你也不认。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3: 回去打电话去。
0: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2: 不会是童思明家那个吧？
1: 别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0: 那是谁呀、啊？
1: 漂亮
4: 吗？哟，那你可看重点啊！
5: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人就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6: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
5: 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6: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
7: 不错，一切都恢复得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3: 辛苦你了，小妹。
7: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神怎么样？啊，
3: 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7: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小梅来了，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嗯，好啊。
1: 春雨，浩红玲，电话。哦，春少，我国华，收拾身体怎么样了？嘿，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0: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1: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
2: 那我把电话给他啊，国华找你。喂，国华，
1: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
1: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0: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3: 我恐怕不够资格。
1: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
3: 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1: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3: 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实力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了，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1: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3: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1: 不懂，
3: 就是放宽尺度了。
1: 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0: 嗯，我知道了。
1: 红玲，等我信儿吧，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宁大叔喊你啊。挂了。
0: 嗨，好事儿。

0: 他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吃安眠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哎，哎呀，红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好了。那被子、枕头什么的，这儿呢。
0: 行，你等我。
2: 没人啊！
3: 行，那谢谢你们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哎。

0: 红玲，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鼠。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岁月的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微亮的光在前方，是由爱而生的力量。

0: 的名字。
1: 首长，早上好。昨晚睡得还好啊？
2: 首长，搞什么名堂？
3: 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1: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4: 少糊弄我。

0: 山下是北京，您蒙我干嘛？他是谁？啊，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驿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幺五师通讯训练班的。你多大了？
1: 19。
0: 你要是幺幺五师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1: 爸，您回来了。
0: 我回来，我哪去了？ 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我爸这辈子错误不断，但从来不犯糊涂。爸，你别不认账啊！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向东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道具车间借的。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嘿，还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2: 这都是您的命令啊，
0: 绝不可能。
1: 行，甭怎样，回家一看就知道。
2: 春生，别说起来，向东生你爸。
0: 谁说我身体不好？
1: 行，没事，你最好了。
2: 您慢点。哎。
1: 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玲。
2: 爸，您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春生，
1: 哎。
2: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1: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吧。等问题解决了。
2: 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1: 春生。
2: 小贺，
3: 哎，
1: 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
3: 嗯，
1: 辛苦你。
2: 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1: 回屋歇着吧，这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2: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1: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哎。

0: 刘大叔，我国华，啊，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
1: 哎，春山、红玲，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2: 啊，
1: 谢谢牛叔，傻吧。
2: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反正问着呢。

0: 啊。
1: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1: 春生，春生，
2: 国华，你回来了。
1: 红玲，
2: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2: 哎，没事，你坐吧。
1: 谢谢。
2: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2: 哦，不是我，是首长。
1: 首长？
2: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哦，就跟当兵一样？
1: 应该差不多吧。哦，红玲，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
2: 我当然想啊。
1: 那我……
2: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3: 国华回来了，
1: 春生，嘿呀，
3: 怎么样，魏大河？
1: 挺好，挺好。
3: 哎，来来来，坐
1: 啊，
3: 别站着。红玲，我来，你歇着。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1: 啊。
4: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
3: 啊！
4: 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5: 嗯，
4: 高考66年就废除了。
5: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4: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5: 我的推测。
4: 猜的。
5: 嗯，算是吧。
4: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3: 妈，吃饭吧，
6: 菜多凉啊。
4: 来。

0: 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1: 报告，
2: 进来。
1: 团长，您找我呀？
2: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1: 给你倒点水啊。
2: 哎，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
1: 个人问题？
2: 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
1: 哦，
2: 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哦，所以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1: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
2: 哎，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呐。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1: 团长，
2: 所以啊，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
3: 喂，您哪位？
4: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
3: 哦，我是。
4: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3: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儿了？
4: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3: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不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他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兄这小子，我非弄死他不可。
2: 怎么？你还想杀人不成？哎，
0: 都是你惯的，
1: 怎么就找上我了？
0: 妈，
1: 我对不起叶芳。
2: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没结婚。

0: 肯定是老陈家电话，
1: 我去，还是我来吧。哎，啊。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的都

0: 哎呀，秋生，红军他抢劫了叶芳，被抓了。哎，阿姨，阿姨，你别着急，慢慢说啊，这事儿急不得。
1: 我知道，别乱说那些没用的了。忙什么？哎，
0: 那这不用我去？不用，那你们俩就在家就支应着点。
1: 要是有人问起我，就是老家有急事儿，能加点事点儿。
0: 要不让黄花，
1: 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叶芳爱吃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
0: 你慢点儿。
1: 知道了。

0: 吴主任，
1: 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呐、啊，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0: 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1: 啊，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0: 叶芳在哪儿？
2: 经理，首长。
0: 他在里面，不用留人了。

0: 陈家退亲了吗？你不是诚心的吧？我怎么生你这么个闺女？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的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
1: 你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
0: 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
2: 薛团长，
1: 我错了。
0: 周妈妈，主任，别这么生气啊！说白了，这还是太年轻了。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惜其不惜其意，
1: 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1: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0: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
1: 让他马上放人。放人之前，那小子叫什么？
0: 陈红娟。
1: 我想见见陈红娟。

0: 这事儿叶凡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
1: 知道。
0: 什么？
1: 会死。
0: 必死无疑。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
2: 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他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原，他已经同意了。
0: 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
1: 明白。
0: 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芳好。啊，
1: 我会的。
0: 一辈子对她好。
1: 我一定，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
1: 他俩单聊。
2: 哎，哥，
1: 你甭管，
2: 我去看一眼。
1: 炸火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是吧？行，
3: 等等。来吧。
1: 哎，不是，
2: 别带了，
1: 过来，你干什么？
4: 别杀我，
1: 别打，
4: 不是，
1: 住手，
4: 拉我，
1: 别打，
2: 没事吧？
1: 叶芳，
2: 你干什么呀？
1: 他那什么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要没欺负你，警察能逮他吗？
5: 行了，别说了。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见？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了。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方子，你行，你厉害。方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陈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0: 叶芳，别辜负了陈红军。
2: 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吃糖。叶芳，给阿姨倒水。国华，给红军拿点糖吃啊。啊，来来来来来，
3: 谢谢谢谢。这个不是主菜，把它往边上放。
0: 行行行，我来我来。哎呦，
3: 来，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都浪费，贪污和浪费这极大的犯罪。
0: 哎，红军，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
4: 哎，谢谢谢谢。哎，
0: 我跟他说两句，阿姨。哥，你信我吗？
5: 信。
0: 红军，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军，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5: 哥，我喜欢叶枫。

0: 方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啊！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1: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哎，
0: 走。
2: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
1: 真好。哎呦。
3: 这现吃现杀的鱼吧？阿姨，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他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哎，
1: 哟，这是看的呀，观赏。哎呦，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4: 没事，
1: 没见过世面。哎呀。
3: 这一桌真丰盛，难得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哎，来，
5: 大姐，
3: 敬你一杯。不敢，不敢，不敢。哎，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 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1: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啊？
3: 对对对，
1: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6: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
2: 您是首长，哎，首长说了算呢。别老首长，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
0: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2: 来来来，大姐，来，等会儿，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0: 好，你说。
2: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儿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哎，祝叶芳红军幸福啊！哎，红军，狗腿我们祝你，把你收回去了。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啊，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当兵了。
1: 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
0: 还没跟他说呢。啊，你不是常见到他吗？那你就跟他说吧。
1: 哦。
2: 哎，文大叔，有我电话吗？
3: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
2: 啊，
3: 春生，有劳通知你。
2: 行，谢谢你，大叔。
3: 有我通知你。
2: 哎，行，谢谢二叔。

0: 小梅，
1: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0: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0: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你也不愿意去，要不……
1: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0: 哦，
1: 你想他和你一起？
0: 对。
1: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
0: 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1: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
0: 嗯。
2: 阿姨，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
1: 啊。
2: 红玲。
1: 什么事儿啊？
2: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1: 什么？
2: 啊。哎，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3: 真的？
2: 啊。
3: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可是还有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2: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3: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2: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那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你来的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
1: ，
0: 陈生，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你刚才琴拉得真好，真的。
0: 谢谢。
2: 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
0: 国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儿当兵，他正审美国。

0: 小梅，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她啊！应该的。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她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
1: 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哎，姐，你出差回来了？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啊，嗯，哎，
0: 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英秋姐，
2: 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她，谢谢你啊。
1: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2: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考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玲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闲心，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0: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她。
1: 我是想照顾好她，可是她马上考部队用工团去当兵了。
0: 哎，我还忘了问你了，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1: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2: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3: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2: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你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呀、啊，

0: 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
1: 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2: 你放肆！
1: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姐，这么早？
1: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
0: 我有点事儿。红莲还睡着呢。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1: 哎呦，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啊，我先走了。
1: 知道了。哎。
2: 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3: 我买。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春生正是没通过，今年怕是耽误上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我也是刚知道。

0: 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正是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
1: 哦，你知道？
2: 哎，小梅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2: 哦。
0: 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3: 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他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他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小姨，来吃水果。
1: 阿姨，您吃就行了，我不吃。
0: 吃。
1: 谢谢阿姨。
0: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啊？
0: 你要当兵去啊？啊。哦。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早当兵是正路。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1: 啊，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啊。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
0: 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你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您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0: 红玲，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
2: 国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1: 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了？
2: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1: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3: 东哥，红玲儿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文艺兵了。
4: 哦，哎，你父亲郑神怎么样了？
3: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
4: 哦，没问题就好。春生啊，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
3: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4: 哎，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3: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4: 就是的，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
1: 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哦，我在宗哥家吃过了。
0: 哎，线掉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哎，小梅怎么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姑娘，你想提前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红玲，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玲，你怎么了？啊？什么怎么了？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 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嗯，吃饭。嗯。

妈，我考上了，我要参军了。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
1: 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这拼一下吧，
3: 拼一下，
4: 拼住，
3: 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
4: 来来来来来，
3: 来，坐这儿，
4: 坐坐，
3: 来几碗呀？
2: 啊，我看看啊，谁要2碗来着？
5: 哎，我，
2: 行，来10碗馄饨。
3: 有什么忌口的吗？
2: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6: 还有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3: 哎，好嘞，得嘞。哎，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儿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2: 我。
7: 春生哥，哎，这我得识到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3: 啊，是不是？
2: 说什么呢？
7: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野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
2: 我告诉你，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
5: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都开荤的。
7: 哎哎哎！
0: 尝尝。嗯。尝尝。嗯。春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你话呢？你跟我们大伙说说，哎，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今年去不了部队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正事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书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红莲，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0: 红莲，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1: 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0: 红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钱就怎么拉钱，你再也不用担心有顾虑了。等我政审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
2: 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0: 我喜欢你。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
2: 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你想好了吗？
0: 嗯。你要记得给我写信。行，写。
1: 一天一封。
0: 一天一封。
1: 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0: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1: 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我听说洪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你凳子，坐。
0: 哎。
1: 来，要道歉的话就赶紧拿，我都进去憋得慌。
0: 谁要道歉啊？我还没说你呢。说好了帮我找到他，最后成你女朋友，有你这么干？
1: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

0: 你了，怎么分里不认人了呢？
1: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0: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1: 嗨，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了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0: 哪三样啊？
1: 打喷嚏、放屁、爱情。志胜，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0: 还是好兄弟。
1: 废话，你赶紧干活吧你。

0: 身上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房，你是主力。
1: 狗啊，谢你。
0: 矫情，加点水。
2: 铁梨汤来了。
3: 快，明天
2: 大伙儿辛苦了。
1: 哎，快点出来。
2: 快出来歇会儿，喝完雪梨汤吧。哎，红玲儿，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
4: 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
2: 哦。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
4: 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2: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
4: 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2: 是那个小肖吧？
4: 嗯。
2: 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4: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
2: 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我难过啊。这么些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0: 对不起妈，我不该那么说您，你别生气啊。
1: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年轻啊，觉着风花雪月的都好，等以后过日子有你苦受的。
0: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拗不过自己的心。
1: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2: 贺洪玲电话。
3: 哦，来了。妈，等会儿春生就来了，你可别乱说话。喂，
4: 红玲，是我。
3: 哦，国华，怎么了？
4: 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
3: 啊，是。
4: 红玲，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
3: 国华，谢谢你啊，但是……
4: 红玲，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忙。
3: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帮助，你明白吗？
4: 你别多想了，
3: 我挂了。
5: 哎，各位各位啊，听我说两句。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都放这桌上了，往后我都得吃草了。
6: 真
5: 假？别笑，我告诉你们，哥儿几个今儿谁跟我客气，我跟谁急。
6: 谁跟
5: 吃好喝好，来，
7: 来，别过杯了，
5: 来，
6: 快点，准备下顿了啊！
5: 哎，就第二杯酒，我提议啊，我们敬贺红玲同志一杯，祝贺红玲光荣入伍。
6: 来，恭喜，
5: 恭喜红玲。
8: 同学们，我的入伍通知书也下来了，过段时间我就跟红玲一起入伍了。春生，是我失言了。
5: 说什么呢，这是好事儿，早该这样的。
8: 嗨，还以为咱哥几个永远都不会分开，还挺舍不得大家的。舍不得你，
5: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
7: 对，
5: 我再次提议，举起我们的手中酒杯，祝贺我们的国华和红玲光荣入伍。
7: 来，
5: 干杯！
9: 你当兵了，校叔送你个小东西，留个纪念吧。这支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别看老，好用。
0: 啊，校叔，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9: 我生病那阵子，辛苦你了，拿着，孩子。有时间多给春生写写信，他一个人留下，孤单呢。到了部队上。好好努力，贺红玲同志。
0: 是，首长。

0: 淑华，到了部队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丢脸。师长，你也早点过来啊。
2: 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矫情。
1: 这人推了，一点革命情感都没有。
2: 行了，别肉麻了。
1: 我走了之后，对我们同学好点啊，温柔一点，别总使唤他。
3: 记得我说的话。
0: 什么话？
3: 你说什么话？
0: 行行行，记得。

0: 记得给我写信，一天一封，不准再想别的女人。
1: 收到，收到。

0: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让给贺红玲，本来是想成全他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分开了他们。贺红玲知道肖春生政审没过，还是选择了离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论是我哥还是肖春生，都无法左右贺红玲自己内心的欲望，他心底最爱的还是他自己。以前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肖春生，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把肖春生推得越来越远。肖春生也是个聪明人，慢慢他就会明白自己给不了贺红玲想要的生活。哎，小梅，其实我觉得你和肖春生才是一种人，你是不是也……
1: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2: 肖春生，你的信。
3: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切都好，你呢？你好吗？对了，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肖叔爬山的事儿了，半夜醒过来突然好想你。

0: 回来了。
1: 肖叔叔的血压很正常，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0: 你辛苦了。
1: 这什么话？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来，喝点水。
1: 春生，你最近看报纸了吗？
2: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各

0: 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 时代变了，你应该振作起来，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0: 我仔细想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
1: 你知道，我一直把参军当作人生目标，虽然暂时不能如愿，但我不会放弃。只是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啊。
0: 也许，我应该找个工作了。

0: 春生，我支持你的想法，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做出一番作为。但是你也别太累了，今天领导过来为新兵慰问演出挑人，我紧张得直哆嗦，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陈生，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还有一封信。
2: 啊，谢谢牛叔。走了
1: 啊。好，
3: 我跟你说，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没事儿你就多笑笑啊。
2: 哎，
3: 笑挺灿烂的。这是糖果区，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啊，熟悉熟悉业务。
2: 哎，
3: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早上5点就过来送蔬菜。嗯，然后你看这儿，日用品区。哎，
4: 刘婶，
3: 哟，刘师傅，
4: 没事吧？
5: 哎呦，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哎呦，
3: 老刘，你这怎么了？
5: 哎呦，放哪儿啊？放到那边架上。
4: 行。来，
5: 这小伙谁呀？
6: 新来的，我徒弟。哟，
5: 是吗？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眼里有活力，其他人马里，长得还精神。
3: 怎么着，就给您扛回猪，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5: 哎，我看人准没错。哎，元芳，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6: 什么合适？
5: 你的事儿啊。连着相了好几个都不合适，我们家那口子天天着急上火，给你琢磨呢，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3: 您别瞎说了行吗？
5: 怎么
3: 说什么呢？
5: 师傅不能跟徒弟，有的规定
3: 不能。
5: 哎呦我的腰，哎呀，
7: 我先替我一下
8: 啊、红莲、我帮你洗吧。
7: 啊，不用了，马上洗完了。
8: 那我帮你拧干。怎么样，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7: 挺适应的，每天排练演出，生活得很充实。你呢？
8: 我们野战部队比你们文工团可苦多了，动不动就是5公里越野。还好打小我就是当兵的底子，这点苦不在话下。
7: 红娘，我们都知道老来找你这叶国华人很不错呀。
9: 你跟他这么熟，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8: 走吧。
3: 看着
8: 啊。
3: 啊，
8: 哇、cool。

0: 志生，别收拾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1: 对不起啊，师傅，我约我女朋友了。

0: 叔，今儿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守你柜台去吧。哎，哟，瓶盖，怎么来了？
1: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0: 在哪儿啊？
1: 他家。
0: 行，我知道了。
1: 第二郎，
0: 去吧啊。
2: 春生，谁呀？
0: 嗨，就我一朋友。
2: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不过跟你说啊，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在一起接触，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添什么乱子。
0: 哎，师傅，您放心吧，
3: 啊。吃啊，李哥。哎，李哥。
4: 嗯。
3: 我有。哎，在。嗯。
0: 哎呦，吃着呢！
3: 哟，春生来了。
0: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那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以前都是误会。
0: 小花，
5: 嗯，
0: 你脸怎么了？
5: 啊？我
3: 那笨手笨脚自己摔的。你出去忙活去，忙活。
5: 啊，行，你们聊啊。
3: 坐坐坐坐坐。哎，喝点吗？哎，
0: 不，黑子，
6: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是这样，春生，这回啊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6: 什么买卖？
3: 哎，你看啊，之前跟着我天哥一块做走私的生意，现在他也逮着你了，也判了，买卖倒是断了。但是我这得生活呀，哎，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我们想弄点那个倒腾东西的买卖。哎，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上班啊？你这样，春生，供销社里头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你只要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我们在外头加一高价就给卖了，事成之后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6: 黑子，你想什么呢？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都是统购统销。我就是小员工，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3: 不是，你别急，这不跟你商量吗？春生，
6: 打住，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3: 哎，春生，哎，春生，我去。哎，

0: 你气儿多冷啊！哎，哥跟你误过了。
1: 干什么你啊？
0: 哥心疼你呗。
1: 告诉你，再来警告黑子去。
0: 你去告啊！你要是敢告，我就跟黑子说，是你先勾引我的。你别忘了，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浪蹄子。 你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还真的挺像。
0: 我呢，有一盘的雪花膏吧。

0: 这饭吃叶家的，衣服也是叶家给买的，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1: 就这你还抱怨？
0: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可是我真特别不舒服。哥，你说我这不是成吃软饭的了吗？吃的还挺顺嘴儿。
2: 啊，我告诉你啊，这恋爱和婚姻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方子支持你，以后你考上大学出去了，再好好支持方子，啊。
0: 哥，你说这能有高考吗？
2: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叶芳最近神神叨叨。

0: 说是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了，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我就连回家干点活都得找我妈生病当借口，我觉得挺荒唐的。
1: 哎，千万别急，沉住气，这事儿我觉得方子是对的。
0: 就你相信他，他还天天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跟你玩呢。
1: 哎呦，快三点了
0: 啊。
1: 不是，你赶紧去吧啊，千万别迟到了，你答应了方子就得好好干。
0: 不是哥，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1: 行了，交给我吧，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千万别耽误学习啊，不然方子又得说你了。
0: 是，那不是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行了，交给我吧，快去。
0: 成。
2: 你学会了吗？
3: 没有，
4: 我也没学会。
5: 他们老说我拉的不好，
2: 太难了。
6: 哎，洪玲这边。
2: 哎，我打听过了，洪玲，你入伍的事儿，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6: 不是，你别乱说。
2: 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哎，
6: 陈灿，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谁进部队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洪玲家里什么来头？你操什么心啊？
2: 嘿，我不就问问吗？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6: 你别理他，他这人就这样，队里每个人的背景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闲的。
7: 你不好奇吗？
6: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我跟你聊得来就跟你做朋友，聊不来的话，家里再大的官我也觉得没劲。
7: 谢谢你啊。

0: 下面播报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全面正确的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1: 太好了，王子，恭喜你啊！
2: 太好了，
1: 妈妈，
2: 高考恢复了。

0: 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根据团里的意思，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也可以提出来。最终的节目会经过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时间呢，就定在后天下午的2点，按照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一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一次的汇演，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啊，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相信这些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都清楚。好了，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都给我展现出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红玲，你跟我来一下。哦，
2: 叫他出去干嘛呀？
3: 那我老叫他出去。
0: 红玲啊，坐。啊。红玲，喝水。
4: 谢谢团长。
0: 你的手没事吧？
4: 没事。
0: 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所以这次遴选我很看好你。
4: 谢谢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0: 你呢，专业能力不错，虽然年纪轻，但是够稳重，够出色，要好好努力。
4: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只是一个起点，好好努力。

0: 姐姐加班不在，家里只有她和父亲。肖春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 吃完饭，他和叶芳、红军一起出门。他去供销社，他们去图书馆。总体看，最近的生活很忙碌，但也很充实。
1: 春生，
2: 小慧儿，你找我啊？
1: 行，
2: 师傅，我出去一会儿。
3: 嗯，快去快回。哎，很快回来啊，
1: 小慧儿。
3: 我上回问你，你没回答我。你这伤是不是黑子弄的？
1: 啊，没事儿。
3: 你们怎么了？他为什么打你啊？
1: 嗨。

0: 我那天正跟队里训练，我们教练指导动作，你也知道，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带人堵我们教练去了。我总要过去劝吧，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没事了。
1: 他以前也这样吗？
0: 以前还好吧，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好像特别爱吃醋。
1: 他那是伤了只眼睛，觉得配不上你。
0: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我承认我爱慕虚荣，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可是春生，你信吗？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儿，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他。
1: 我信。
0: 谢谢。你说这傻子吧，防这防那个，防备半天，你都不知道最大那色狼跟他身边呢。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春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兄弟，挡面板那礼上有，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之前那事儿，他一直记恨你，你知道吧？所以啊，关键现在还有黑子，这黑子一直对陈红军伤他这事儿耿耿于怀，他过不去啊。而且陈红军也是你罩着吧，所以我就怕呀，我就怕万一那哪天这李上游万一要窜个黑子，再对你跟陈红军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那黑子麻烦也大了。所以春生，你必须多留个心眼儿，你一定得防着李上游这个人啊。
1: 谢谢你啊，小花，知道了。
0: 那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得先回去了，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1: 哎，小花啊，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但感情再重要也没你自个儿重要。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我可以帮你。
0: 哦，不用不用，春生，那个我自己心里有数，谢谢啊，走了。
2: 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你们猜我都听着啥了？
3: 咋了？神神秘秘的。
2: 黄团在鼓励贺红玲报名。你们说，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为什么单单找她谈话给她鼓励？
4: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但是能不能选上，大家凭本事说话。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不如去练会儿琴。
5: 春生，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他最看好的，鼓励我积极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遴选。

0: 终于恢复高考了，叶芳和红军都激动哭了，
1: 真为他们高兴。只是最近李尚游和郭黑子又搅在一起，他们还想报复红军。不过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肖文生平不了的事儿，我会护着他。我也想你。
2: 我去趟服务部买点东西。
3: 你去吧。
2: 回见
4: 啊。成。
1: 我也走了。
3: 哎，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3: 这几天咱们进出你总是东看西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大事儿，你别管。
3: 我说肖春生，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1: 什么？
3: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我哥、贺红玲的事儿，
5: 就是因为你退让才理不清楚。
6: 我和国华之间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
1: 你是不会懂的。
3: 你到底说不说？
1: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但就一条，你让红军注意安全。颠儿吧。
7: 坐车去啊？
3: 对啊。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跟我爸说好了，从今儿开始咱们搭我爸的车去图书馆。

0: 哎，不，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
2: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1: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堵住那些人的口。
3: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
1: 那不行，人太善良是会被欺负的。你呀，有时候就得硬气点。
3: 是是是，我知道啦。
4: 辉哥，咱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有什么话咱出去说行吗？
5: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
4: 行，你说。
5: 小慧儿前两天找你了吧？肖珊珊，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先是贺红玲，现在又是小慧儿，怎么意思啊？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你有这爱好是吗？
4: 黑子，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是，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了，但她都是因为你。
5: 因为我？
4: 对，她担心你，她想让我劝劝你。黑子，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更何况是鱼虎奴皮。这某些人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那都是迫于形势，要是有一天他得势了，他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气全都还你。孩子，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不能当兄弟。
5: 小春生，你是在说我的吧？
6: 发现你呀，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我这样的做不了兄弟，你这样的行。我听说贺红玲现在跟你在一块堆了，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后来我听说，跟你的好兄弟叶国华不清不楚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亲的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4: 李尚友，我告诉你，我。天儿哥、贺红玲、叶国华，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但是，贺红玲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儿。
5: 这事儿我知道，是天儿哥把贺红玲托付给你，让你照顾她。不只是红玲，还有我们这帮兄弟，也全都托付给你了。哼，我就特别不明白啊！哎，你们这些当大哥的。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啊，我跟天哥这么多年呀、啊，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他说撵狗我就不抓鸡呀、啊。我蛇之眼，我大哥让我认，行，我认了。养狗也就这样了吧？啊，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啊。把我们托付给你，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自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静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信，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3: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4: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5: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7: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7: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扎实推进稳内拓外。

0: 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宁夏文旅拓展产业领域，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0: 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标志着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新阶段。
1: 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家住银川市的于荣因照顾孩子失业多年，偶然在居民群看见兴庆就业家工作人员转发的招聘信息后，便主动联系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就业帮扶，把相关信息推送到临工市场进行岗位推荐。仅一个多月，于荣便成功入职，稳定就业。
3: 给我推荐了好几家企业做这个出纳这个工作，就是中午也能回来上的正常班，教师报4500的工资，反正是真的挺合适的。
2: 在宁夏，像兴庆就业家这样的服务站点托起了家门口稳稳的幸福。永宁县闽宁临工市场发布省内外岗位信息，常态化开展线下招聘活动，大厅内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纠纷调解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维权、学习等各类需求，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触达更快、体验更优。目前全区已建成809个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和就业服务站。
4: 2025年的11月份成立以来，我们向福建厦门市、漳州市输送了有100多人。后续呢，我们会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针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就业这一方面做出一定的培训，这样的话他们技能提升了以后，他的收入会更高的。
2: 从家门口就近就业到外出务工增收，宁夏实现就业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个村社。在固原市原州区，政府主导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的劳务输出，让外出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今年第二批168名务工人员赴福建、新疆、江苏等地转移就业前，当地人社局还组织开展劳务权益保障政策法规、安全生产等内容的3B讲岗前集中培训，让大家能够安心出门、放心挣钱、舒心就业。
5: 我这是第5年去福建背包腿上班了，当地管吃管住，每个月工资能拿到7000多块钱，收入很稳定。那边还有咱们袁州区的劳务工作站，从入职调岗到维权，全程都有人帮我们操心。
6: 我们驻福建的劳务工作站已与福建的企业做好全期的对接工作，确保全程服务到位。
2: 今年以来，宁夏各级人社部门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活动为载体，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与服务保障重点，通过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和精准就业服务等措施，稳住就业基本盘。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7: 大力推进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同时推行大数据比对加基层网格摸排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
2: 一部沉浸式演艺作品带火一个旅游景点。在每晚曼浦小镇的看见贺兰演出中，丰富细腻地呈现出西夏文化边

0: 载风情，分移记忆，让游客沉浸其中。
1: 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些都挺新奇的，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话剧那些剧呀，然后住宿还有温泉啥的，都体验感挺不错的。
2: 我觉得旅游体验非常好，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3: 我们新增了应该是四部大剧，那么还有一部大剧是在6月10号，是在我们看见贺兰这个小镇改造3周年的时候呈现出来。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个的过夜游客从以前的10%提到30%，我们人均游客的消费增长可以达到67%以上。
0: 演绎带火景区是宁夏文旅破次元综合发展的折射面之一。据了解，2026年春节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1.8%。其中，曼浦小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西夏陵游客同比激增931.3%。全区推出超1200场文旅活动，亮点分成西夏陵、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深受青睐，冰雪旅游、夜间灯会等场景人气火爆。1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及景区门票减免政策有效拉动消费。在产业破壁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提升服务水准，留住游客，也是文旅企业不断探索的方向。
4: 如何去增加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消费力，也是目前我们小镇正在努力的方向。咱们餐厅的话也是定期会做一些新品上架、品鉴套餐团购等等，吸引游客前往。
0: 在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园，不同于寻常的农田插秧，这里的每一株秧苗都有指定位置。他们借助北斗卫星技术精准定位，勾勒农旅融合新图景，既保证了观赏性，更兼顾了生态与经济效益。
5: 预计道余空间会在5月27号开园。开园之后呢，我们除了稻田化之外呢，有我们的稻田小火车，还有一些亲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稻田抓鱼、我们的稻田咖啡，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垂钓、水落石出啊、乡村动物园，适合小朋友来的玩的项目比较多。
0: 通过文化赋能、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从流量旅游向流量经济转变，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让塞上文旅产业不断升温。
6: 近日，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全流程调试及并网验收，正式并网运行。这标志着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7: 我现在呢是在宁东绿科绿电园区1期储能项目的储能电站，我身旁的这些大箱子呢都是储能装置，它们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日均可以进行储能是120万度电左右，到了夜间的时候再把这些储能电释放到大网里综合利用。
6: 该项目是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配套电力保障工程，2025年12月22号开工建设，总投资6.88亿元，为同期区内建设规模最大的电源侧储能项目。项目采用全户外预制舱式磷酸铁锂储能系统，集成宁德时代先进技术，配置48套电化学锂离子储能系统，搭载智能温控与多级消防联动系统，具备毫秒级响应与深度调风功能，建成后年可消纳光伏气电约3亿千瓦时，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增加售电收入约9000万元。
8: 项目的成功并网，为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协同运营，双向收益，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6: 据了解，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及2、3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投运。近年来，宁东基地逐绿聚练，向心而行，立足风光资源禀赋，同步布局绿氢、储能、智能电网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从供需连接向数据连接转型，助力基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9: 5月23号晚，2022

0: 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在贺兰山体育场开演，以高品质演绎和暖心服务展示城市形象，释放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宁夏魅力。
1: 我现在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爱上银川演唱会的现场，上万名的观众共享一场视听盛宴。在我旁边呢，是这次主办方为演唱会专门准备的专属宠粉福利，可以说是细节满满，贴心周到。
2: 此次演唱会阵容多元丰富，经典轮番唱响，宠粉福利地道，五中油饼、八宝茶等宁夏特色免费畅吃畅饮，打车券、免费贴心用品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聚焦市民游客观演出行、消费、住宿等全流程需求，科学调配停车资源，动态加密公共交通，开通接驳专线，让每一位观众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度。
3: 我是来看那个魔不易的，这次服务也挺好的，有很多好吃的，然后也有喝的，我觉得宁夏就做的挺好的。
4: 我从就是乌海过来，然后给就作为粉丝一种鼓励，这回不是宁超举办也特别成功，然后我还说有时间过来看宁超。
2: 为了让演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演唱会还推出银票有礼、票根经济活动，联动银川全域众多知名景区1193家商户，打造吃喝玩乐型一站式消费场景。5月20号至26号，市民游客凭演唱会购票凭证就可享受西夏陵、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4A级旅游景区专属文旅福利，开启一场音乐与山和交织的塞上微度假旅程。
5: 大概有10家展商，就是不同品牌，不仅可以宣传我们宁夏本地的饮品饮食，还有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大家对宁夏有一个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美食多多、娱乐多多的印象。
6: 近年来，平罗县把技术改造作为产业转型关键抓手，推动企业更新装备、革新工艺、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在宁夏参境宁玉达冶金有限公司特种合金生产车间，4套全新中频炉熔炼设备已投入生产。高技术成套自动化装备的应用，让企业实现了年产20000吨高端特种合金的生产规模，实现吨产品电耗下降8.2%。
7: 推动项目从使用单一设备向成套设备、高自动化设备的绿色转变，大幅度提升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品能效水平。
2: 在宁夏吉源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全新的双排式连续浇筑机让生产场景焕然一新。铁水经天车输送至浇筑机后，直接成型为合格成品，不仅满足了下游钢厂的使用标准需求，更让成品粉末率降低至原来的1/3。按年度测算，可增收超3000余万元，为铁合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闯出了一条新路。
8: 坚持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一个民营经济为我们的愿景目标，不断地进行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传统铁合金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杆和典范。
2: 企业的转型突破离不开政策的精准赋能。今年以来，平罗县针对13家铁合金企业的不同产能规模、装备水平，量身定制一企一策节能降碳改造任务清单，从炉型装备、能效水平等7个关键领域推进改造，同时出台专项实施方案，筹措3000万元扶持资金，按项目投资总额10%给予补贴，有效激发了企业自主转型的内生动力。
9: 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行动，推进装备技术升级改造，实施产品结构升级行动，严控产能的无序扩张，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5月24号，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
2: 活动设置了14/5科技创新成效展、高层次人才展以及新智生产力与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科普互动体验与演绎、生态保护与自然科普、医疗科技与健康生活、开放场馆与资源联动6大板块。
10: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

0: 到了消防车的灭火原理，还有很多机器人，然后我们还在这里画了画，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1: 来自我区6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现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成果展示、科技服务，通过互动打卡、打卡银毫厘等体验方式，让科技创新走进公众，惠及民生。
2: 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科技成果巡展、科创资源下沉基层、科普讲解赛事、科学实验展演等系列活动，以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全力涵养优质创新发展环境。
1: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枸杞产业优质高校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四个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枸杞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针对枸杞良种与不同生态区适配技术不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偏少等瓶颈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主持实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靶向攻坚，精准破题，
3: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7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聚焦枸杞的功效成分，开发出深加工产品3款。
1: 该项目通过5年科技攻关，在良种培育领域构建了宁杞1号遗传图谱，精准定位枸杞风产、稳产、广式相关性状的21个关键基因，搭建起完善的良种提纯复状技术体系，累计审定自治区良种3个，申报国家良种2个。
4: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5: 跨越2000公里山海，奔赴一场滚烫的青春之约。在海原县，一批又一批福建青年扎根基层，以30讲台播撒希望火种，将务实担当倾注在米宁教育帮扶一线，用平凡的付出点亮山区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书写着米宁写作温暖动人的青春篇章。
6: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孩子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拥有人生选择权的最佳路径。这是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扎根西部支教的初心。这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年轻姑娘千里奔赴宁夏海原，为山区孩子开启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7: 这是我在海原的第10个月，转眼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只剩下2个月了，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不舍。我希望在回去后能够再回到海原这片土地，能够再和我的孩子们、再和我的学生们能够见面。
6: 26岁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扎根基层沃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全力推动厦门大学奖助学金项目在海原县实施。该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早已成为米宁协作教育帮扶的金字招牌，累计募集善款超1800万元，资助困难学生近3万人次。
8: 2年来，我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青年工作者。我不仅读懂了基层的厚重与真实，更在海原的山川与笑容中找到了青春的意义。
6: 30年来，从八闽山海到塞上沃土，一批批支教老师、青年志愿者、基层干部，如同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在黄土高原的沃土扎根生长绽放，将米宁协作的支教帮扶故事在宁夏大地上持续续写，生生不息。
9: 森林草原火灾是危害生态安全、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突发性灾害，不仅会烧毁植被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还会危害野生动物、加剧水土流失，甚至造成下游河流水质下降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生态损失。如何做到科学预防、有效应对、安全避险呢？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

0: 埃克为您详细解读。
1: 眼下，农事生产、踏青游玩、户外烧烤等野外活动日渐增多，加之天气风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易发时段，稍有不慎便极易引发野外火情。
2: 如果就是说大家在野外发现了这个火情，应该怎么样子正确的报警呢？
3: 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一定要立即拨

0: 清楚火势大小或者是危害程度，最后要提供报警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联系。
1: 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关键在日常。进山入林务必严格遵守七个严禁，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在林区草原焚烧纸钱、焚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生火取暖、野炊烧烤、点火照明，严禁未经批准炼山、烧荒、烧秸秆、烧田埂，严禁野外吸烟、乱扔烟头，严禁狩猎放火驱兽，严禁违规动火作业。
2: 万一就是说在野外遇到火灾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正确的去逃生呢？
0: 逃生的时候可以利用河流、湖泊、耕地的有利地形避险，或者是快速转移到农田、河流、植被稀疏地带等安全区域。如果来不及转移，可以选择低洼地带，用水浸湿衣物，蒙住头部，捂住口鼻，卧倒避险。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选择逆风冲越火线进入火烧地避险，但是千万要记住的是，不能顺风逃生。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5月24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成人组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四大球类赛事在银川市多个场馆同步拉开展幕。本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涵盖青少年与成人项目。成人组以各高等院校组团参赛，着力选拔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检验体育运动水平。
4: 连日来，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加紧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展陈布置等后续工作。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位于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保护区，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12000平方米，地下部分8000平方米。5月22号，石嘴山市举办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决赛。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项目涵盖科技成果转化、绿色低碳经济等多个领域。赛事汇聚3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比拼。
5: 青龙峡市通过联变改造、智慧赋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昔日零散地块变成稳产良田，既打通了灌溉水系脉络，破解了农机作业瓶颈，还走出了一条耕地提质、节水增效、农业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5月22号，泾原县举办奔跑吧少年第4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暨广播体操展演活动。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11支参赛队参加广播体操展演比赛。当天，足球联赛男子组和女子组首场比赛也分别开赛。本次足球联赛设小学 U12 组和初中 U15 组，全县共12支参赛队参赛。近日，护幼童心志愿服务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医院举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0到18岁未成年人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义诊服务，同时为产前筛查中关注胎儿心脏发育的孕妇提供专业咨询，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文脉传承，创意生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文化企业携特色文创、非遗技艺和创新产品精彩亮相，以多元表达展现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独特魅力。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文博会宁夏展馆，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交融碰撞的蓬勃活力。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大虐，不得善终。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近日，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全流程调试及并网验收，正式并网运行。这标志着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0: 宁夏始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3: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让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勃勃，各种山花竞相开放，针茅、绒梨等低矮灌木给罗山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群又一群的鹅喉羚在草垫子上觅食撒欢。
4: 你在巡护的过程中，就是发现最大的一群鹅喉羚种群有多少只？
5: 发现鹅喉羚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的时候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

0: 我们鄂和绿发现我们保护区鄂和绿只有几只，也就四五只吧。根据是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鄂和绿的种群呢在逐年的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呢，鄂和绿种群估计大约有120只左右。
1: 这些年，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封域，通过天然林保护、草原修复等项目，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显著提升，尤其是高山林线整体上移200多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栖息地。在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谷顶鸡、赤麻鸭、赤嘴前鸭等大鼻候鸟已来到这里逐水嬉戏、觅食停歇。
2: 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经过宁夏境内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每年候鸟迁徙高峰期的春季，也就是3到4月，秋季是9到11月。
1: 经过多年生态修复，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从原来的不足100种增至170余种。随着宁夏持续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一系列突破。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徙通道，有2条经停宁夏。全区62个自然保护地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乐园。华北豹、林麝、毛冠鹿、中华斑羚、猎羚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从秦岭迁徙到六盘山，52只麋鹿重回黄河故里，21匹普氏野马安家贺兰山。截至目前，全区野生动物物种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物总数达474种，增长12%以上。
3: 今年以来，吴忠市红四补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焦基础设施完善、民生短板补齐、产业提质增效。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红四补区柳城公路至洪德园区连接线新建工程，是红四补区完善城乡路网、串联产业文旅资源、畅通区域发展通道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项目设计时速40公里，路线南起柳城公路，北接洪德园区连接线，规划布局科学合理。
5: 目前施工的是路基碾压和路床整平，路面所有的结构物该这个月底5月底所有的结构物都能该结束啊，该6月底到7月初，路面的所有的沥青都能铺完啊，该8月底全线贯通。
4: 道路建成后，将串联红四补城区各大酒庄、高速服务区及产业园区，打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彻底改善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条件，大幅提升路网通行效能。不仅民生提质工程稳步推进，教育基础设施也持续优化。连日来，红四补区红海小学教学楼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现场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推进，严格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
6: 未来5年内，红海小学将承接周边部分撤并学校的生源，新建一栋2400平米的3层框架结构教学楼，使办学规模由现在的11个教学班扩大至15个教学班，预计今年9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
7: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工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目前全面进入开源冲刺攻坚关键期，工程建设收尾工作高效推进，实景剧目排练同步启动，有序铺开。
4: 在项目建设现场，浓郁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村落景致错落排布，原汁原味，古朴的乡村风貌与全新的演绎场景相融共生，自然营造出沉浸式生活化的观演氛围，成为生动讲述闽宁变迁、传递山海温情的特色展演空间。据了解，该项目预计6月16号启动试营业，7月1号正式开园迎客。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000平方米，1期总投资1.05亿元。项目深挖移民迁徙文化、黄河文化、乡村奋斗文化，以入村即入戏、游客亦村民为核心理念，全景式再现闽宁大地从干沙滩蝶变金沙滩的壮阔奋斗历程。
7: 这2天，贺兰县春茶西兰花迎来采收季。
4: 走进利岗镇兰兴村，成片的西兰花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将其采割投入到筐中，紧接着便会装车运到冷库清洗打包后销往全国各地，
8: 基本上都往全国各地卖，我们 基本我们一亩地回去2800到3000左右，别的地方我们都做一茬。

0: 我们这宁夏，我们这种凉茶。
1: 每年这个西兰花种这几头，带动本村及周边的群众务工，可以达到130人次。从村集体这头来说，每年给村集体创收20-30万吧。
2: 据了解，近年来贺兰县大力发展以西兰花、宁夏菜心、番茄、辣椒为代表的冷凉蔬菜产业。通过不断精耕细作，贺兰县已成功跻身中国西兰花产业地图17个主产区之列。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中卫山羊选育场迎来集中剪毛时节，场内3500多只山羊统一修剪羊毛，清爽开启夏日生活。中卫山羊是我国独有、全球唯一的裘皮专用山羊品种，早在2020年就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每年夏季采收的山羊绒毛品质上乘，市场销路广，不仅助力特色畜禽品种长久保护，更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奔富路的特色产业渠道。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雪豹专家表示，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分布区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同时，消失近70年的雪豹回归贺兰山，全球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廊道也有望连通。
4: 这次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困局。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分布区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
5: 在这里开展雪豹重引入，推动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有助于发挥中继站作用，促进南北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缓解因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衰退问题，助力全球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6: 近日，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被发现。今天跟着记者足迹探寻六盘山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
7: 我现在到达了距离隆德县城20公里处大庄乡的北莲池。北莲池是自然形成的岩棚，也是山上的湖泊，俗称海子。它位于六盘山脉第二座高峰六盘山北侧的半山处，也是隆德的八景之一。我们在北莲池景区向南5公里处，我们已经发现了恐龙足迹化石群，在650平方米的陡峭崖壁上，清晰留存着距今1.1亿年前的241枚恐龙足迹。这些恐龙留存的足迹长度介于58至143厘米之间。
8: 大家随着我的尺子看一下，这条恐龙的足迹一共是95分，这条恐龙的足迹足足有150公分。
7: 据地质专家研究团队说明，该地点应该是恐龙的栖息地或者是饮水地。北莲池景区水草丰盛，进一步的证实了六盘山地区曾经是大型犀角类恐龙的重要栖息之地。
3: 西吉县非遗企业组团亮相深圳文博会，从传统刺绣到创意衍生品，700余件文创作品展示宁夏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活力。
9: 这边感觉整体宁夏的氛围还是比较浓重的，有很多当地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尤其是我对刺绣这边的可以感觉比较有兴趣。看了咱们展位的东西，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尤其是对于双面绣的这种工艺比较震惊。
6: 宁夏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近日组织40余名留学生走进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开展体悟乡村振兴、感知中国发展国情教育活动。
10: 我们这个试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照片和新照片的区别，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皓苑村的发展，然后这个变化就是特别大。

0: 就是我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吃惊的。
1: 推荐我们去中国农村，我感觉中国农村很有意思，还有感觉中国农村改变和发展很快。我想告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们，我看到什么在这里，还有我希望我的家农村可以越来越发展很快。
2: 5月23号，甘肃安万秦腔剧团携十本大戏首次走进盐池，演出现场突降大雨，盐池县暖心救场，为戏迷送上4000件雨衣和热水。香茶穿上雨衣的戏迷丝毫不受大雨影响，主打一个戏不散，我不走的看戏情怀。
3: 你们还在这坚持看
4: 啊？坚持看，平常都在电视上嘛，电视还有秦腔台，我看看秦腔。今天大晚来专程来这里来看这个戏的，知道吗？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势榜，我区贺兰山雪豹虫引入项目近日迎来重大突破。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首次清晰捕捉到一只重引入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经研判确认，该雌性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间顺利产下幼崽，目前已完整度过1周年育幼周期，母子身体状况均良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名单。我区申报的银川陶瓷产业提升，吴中高纯气体及天然气高效综合利用，中卫科技兴农健康惠民以及联合福建省申报的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宁夏固原市共4项活动入选。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近日在固原市启动2026年聚善播爱建行先行助听器项目，全区将有400名听力障碍者重返有声世界。资助对象为具有宁夏户籍、持有残疾人证或医院听力检测证明、有明确佩戴意愿的听力残疾人，优先保障困境家庭需求。项目实施周期为5月至9月。近年来，石嘴山市全力推进生态型、景观型、节约型园林城市建设，不断扩容提质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截至2025年底，全市121.7平方公里建成区内城市绿地率已攀升至40.64%，较10年前提升9.23个百分点。宁夏妇联近日举办了初夏有余圆满赛上第13届幸福连线原来是你单身青年联谊会，来自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00余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邂逅缘分。本次活动以婚恋课堂加互动交流加趣味游戏形式，搭建真诚、轻松、健康的交友平台。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宁夏交警创新推出轻便电动摩托车注册登记线上申请上门查验、后台审核、牌证邮寄全链条闭环服务模式，从以往的半天半多次跑，优化为线上申请10分钟完成，全程审核一个工作日半截。作为黄河几字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平罗县自2024年攻坚行动启动至今，已完成14万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实现境内茅屋塑流动沙地全面固定。沙漠与黄河最近距离由不足50米东移至3公里。国内首部西夏玲题材 AI 短剧《西夏玲秘藏贺兰山下》近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宁夏展区首发。据了解，《西夏玲秘藏贺兰山下》全剧共14集，每集2到3分钟。中卫市持续优化异地公积金还贷提取惠民服务，放宽办理限制提取频次，切实缓解异地缴存职工购房还贷压力。1月至4月，全市累计办理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业务593笔，提取总金额2960.21万元。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夏区一大队民警在处置一起交通事故时，查处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通违法行为。一男子因无证驾驶，为了躲避处罚，竟然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伪装成老年代步车。最终，该男子不但被民警依法作出处罚，还要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6: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

0: 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区域鸟类种类丰富，候鸟往来数量可观，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
1: 我们的大脑就是整个身体的指挥中心，各种指令都由它来发布，平时也需对它进行保护。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四种低成本健康护脑做法。
2: 低成本护脑，做好这四件事就够了。第一，睡对时间比睡够时长更重要。优质睡眠的关键在于深睡眠，它占整晚的20%-25%，集中在前半夜。熬夜到凌晨2-3点，就算睡够7小时，深睡眠不足，白天照样反应迟钝。可以试试固定作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慢慢优化你的睡眠周期。第二，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促进神经生长，白天动一动，夜间副交感神经自然占优势，形成良性循环。第三，吃饭的时候请专心吃饭，多选择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第四，社交要的是深度，不是频率。深度社交能激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增强情绪韧性。不需要天天聚会，每天花10分钟和朋友聊聊天，这种情感共鸣就足够为大脑补充能量。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近期，我区青铜峡库区、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传来喜讯，5只国家一级野生动物麋鹿顺利降生，该种群规模稳步扩大。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看看新晋天丁的麋鹿群。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洗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只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证实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埃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师主持。

0: 现先领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兴安岭上》正在白骰柱的家乡拍摄。
0: 电影《兴安岭上》
1: 在开镜仪式上，白骰柱扮演的部落首领木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骰柱着实过了一把瘾。
2: 二弟一弟的二弟鄂伦先生，阿鲁拉木多巴哈迪扎，鄂伦千年电影伊朗拉。
1: 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兴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骰柱仍然坚持养马。
3: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1: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骰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十一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骰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3: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边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的，那就是我的精神。
1: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4: 这块刨地儿呢，看了好几个刚才。
3: 哎呀，俺那不呀，金吧，啊，金刚踩到那个什么？嗯。
1: 白骰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3: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1: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